0: 来，早间八点钟啊，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我是胡真。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来感谢盏茶做酒。
0: 一路的交通事故这两天，哎呦，来听一下。
2: 路况，老师大桥上桥口最左侧车道两车追尾，
0: 好，
2: 路过注意避让。
0: 三点让放了。然后呢，有这个几个乘客呢，司机呢，蹬在花台上面。
1: 是的，我以为旁边是交警，不是，旁边是施工人员。
0: 对，
2: 这个路口原本是一直亮黄灯的。
0: 哦。
2: 现在这个红绿灯应该是启用了，好，左转直行，所以原本左侧的车道就只能左转了，不能直行。
0: 哦，明白。郎世雄。
1: 嗯。
0: 就那个。
1: 是单身狗狮子那块。
0: 不是，这里有老婆的。嗯，
1: 哦，
0: 这是一家三口的那个，不是单身狗那个
1: 对
0: 单身狮那个，这个的地方红绿灯启动了，好吧？但是好像是没有探头啊。
1: 你别管他有没有探头啊，但是你别站，你万一说开就开，对吧？
0: 哎，这对，
1: 真是的，我开探头之前我还要经过你同意啊。
0: 那你要公示啊？
1: 就我这老早装的时候就公示了。
0: 你看这位听众说呢，
1: 嗯，
0: 哎，穿越路那个限高灯是没有的吗？拆了吗？
1: 哎。
0: 兄弟，
1: 不是这个地方吧？
0: 你应该走反了，兄弟。
1: 对，
0: 这个听众叫什么？叫清茶啊，跟你说一下，您走的位置不对。
1: 对，不是这样。
0: 他那个是在创业什么，叫什么什么小区门口的附近。
1: 创业北苑啊。
0: 有一个啊。
1: 来，小虾米说凤凰坝底下啊，两车追尾了啊。
0: 嗯，亲小嘴嘴儿，
1: 嗯，
0: 可以，挺可爱的。
1: 还好，看起来不是很严重哎。
0: 嗯，走，新能源车讲不好啊。
1: 对，
0: 新能源车不行，
1: 是。
0: 有的新能源车换全部这。
1: 对。
0: 来继续啊，又来了。
1: 啊，一个事儿，
0: 一个事儿啊。
1: 西建北路快到凤凰坝，这个红绿灯两车相撞，应该是追尾吧？哎，往花博园方向。
0: 对，往花博园方向，对，
1: 往花博园方向。那北往南呗。
0: 你说往北京方向？
1: 哎呦，我的乖。
0: 对吧？因为它就是往那个方向。
1: 我在想，这是到底是凤凰坝底下的还是花博园底下的？
0: 你说你往南京，你说可以，你甚至可以说往美国拉斯维加斯。
1: 就北往南是对的啊，来。这个雷爷说了，我老婆大人是初三班主任哦，举着向日葵在校门口送卡啊，祝大家一举得魁。哎，点赞，我看到不少。
0: 嫂子辛苦了，
1: 辛苦辛苦了啊！
0: 不是嫂子，雷爷啊，就奶奶辛苦了，奶奶。
1: 好的啊。
0: 哎，早上没送卡是吧？
1: 啊，没有，我没送。你开车送很麻烦，因为车停的八丈远，还是得下来穿过人潮走过去。
0: 你讲对，
1: 好麻烦。但好像这个骑电动车、摩托也是这样，
0: 也一样，
1: 哎，一样。来 ，Lucky。
3: 我也不知道是46周以后，然后就必须要。
1: 不是你可是
3: 换成那种长期的，是因为现场办案的那个人，然后说前两天有一个男的，就是的，然后他还差2个月就到46周岁，但是呢他又不得不换，因为不换的话可能就是工作啊生活当中肯定都有不便，有很多不能通过的东西。
0: 好，
3: 然后他说那也没办法，2个月也得办一个。
0: 嗯，
3: 就是2个月之后还得再去办一个。
0: 对。
1: 啊，这有点机械了吧？就是他这个期只能管2个月。
0: 对，你到期了嘛？你到期我不能帮你续2个月啊，你得还去重换啊。
1: 那是挺麻烦的。
0: 对，这没办法。
1: 那对这个个体来讲，那挺麻烦的。
0: 这种其实很少见，
1: 概率少，概率。哦，你讲到这个，我来提醒一下，就是今年的中高考生啊，中考还好，他不需要身份证的。
0: 不需要。
1: 所以有些自媒体一定要瞎讲啊，哪个小孩没带身份证？中考不用身份证，只带准考证，好吧啊？然后高考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带身份证，怎么看的话？
0: 没听说带身份证啊。
1: 那身份证现场那个到期了的怎么办？今天不是有一个吗？今年高考有一个。
0: 高考没听说要身份证啊？
1: 有身份证到期了。他是怎么回事？我就提醒大家，我特意看了一下我家小孩的，是8月30号到期，高考是7月份，也就是正好是轮到。
0: 办得早。
1: 就是
0: 他十几岁就办了。
1: 应该都是差不离的。对于孩子来讲，年份没有问题。我说的是月份，就有的人，比如说你是6月份办的，
0: 哎，
1: 那你到高考，6月7号、8号，你要是6月之前办的，你肯定过期了。
0: 对，
1: 像我们家呢，打个比方是8月底办的，那就是到他该到高考的那一年，他是不存在过期的，
0: 没错，
1: 考完了才过期。所以家里的家长，你看一下你家孩子是哪个月份办的，
0: 对，
1: 要在高考之前，
0: 防
1: 那你就得去办。对，这真的是啊，

0: 哟，郎世桥这事故不小哎，前脸撞没了都已经，你看小喇叭
1: 啊，这是哎呦我的天、啊，
0: 车载的鸣笛小喇叭很可爱吧，像蜗牛一样，哦、
1: 是是是，
0: 像不像小猪佩奇的嘴？
1: 是什么牌子？
0: 这个老款了，
1: 对，看着挺好的，
0: 老标志。老起亚、老现代、或者是老别克，
1: 撞成这样，真的。
0: 因为它前脸这个东西做漆，前面这个、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保险杠啊，就疯狂做漆。
1: 感觉这个漆已经成年老漆，这是。
0: 对，这个保险杠已经做了5-6次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现在目前正好巧了吧？如果真走保险的话，保险帮你换个新保险杠。嗯。还不一定能找到配件。
1: 这个、车要不就作废吧啊。
0: 郎世桥。
2: 郎世大桥上桥口最左边的车道。
0: OK， 谢谢啊。然后呢，这个不死鸟先生说：“哎，老胡，哎，银化过贴办哪去了？我要去打卡。银化过贴原址是房租到期，不知道没谈懂怎么回事
1: 啊。
0: 现在目前呢是往前搬，在老店，再过了那个路口的下支路那天我看了一下重装升级啊。再往前走，大家都知道那边有一个滁州是第一家好地很水果店。”对吧？
1: 哦，
0: 隔壁就是我们的全新的银华过贴
1: 啊、还是方便的。
0: 环境比以前更加这个窗明几净，而且环境空间更大一点，
1: 是是，
0: 不用那么挤了。
1: 对、然后也跟这个所有的房东说一句啊，就到期了，如果能够正常续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就不要有任何的幺蛾子。
0: 其实说实话，都建议你们稍微能便宜一点点啊，就是磨零头吧，真的。
1: 但是我们说了不算，你让它降价很难、但是你至少别想着去涨价。
0: 对对对对，
1: 我身边就知道的都已经恩利了，就是那种叫什么来着？
0: 换店的，
1: 因为涨价然后谈不拢，然后那行，那我就不干了。昨天那么巧还刷到一个小姐姐，就是她就是讲的这样，之前我跟你讲我到期了我续租，
0: 对，
1: 你非要给我涨价，好、
0: 就是、
1: 那我就不租了，对吧，既然谈不拢我们就不谈。
0: 对，
1: 然后镜头一转，她在对面租了，说比你这还便宜、
0: 便宜多了。
1: 然后她说，
0: 你
1: 如果你还能继续租下去、你涨价了还能继续租下去、我也就算了。结果呢，你已经空了，我已经开业3个月了，你空了3个月。
0: 跟你说别是3个月了3年起。
1: 哎呦天哪，
0: 闽南海鲜知道吧，凤凰西路那个店知道吗、
1: 知道知道，
0: 已经租出去了，这无所谓啊、对面是不是有一个卖牛肉的，装的就是很这个
1: 玩烤肉吗，
0: 不是、叫牛小样，
1: 哦，
0: 有
1: 没有
0: 印象
1: 了，
0: 他门口装的特别漂亮，
1: 嗯，
0: 这多年了，
1: 你不要跟我讲一直就这样，
0: 一直这样
1: 没有营业啊，
0: 没有，
1: 我
0: 就开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没开了、我不知道是哪个样，我们就随便说一下、到现在目前房子应该是没租出去，
1: 还是
0: 那个造型没动，
1: 店里的陈设什么都在，但是就是他不干了。
0: 陈设不知道在不在了，反正门头在，
1: 是在
0: 门头在、因为他门头做的是那种很抽象的那种形式，就到现在没有动静，应该4-5年有了吧。
1: 我的天哪，图什么？但是也有可能哈、说实话，人家啊，这些房东都不差钱的，他好多套房子的，这个租不出去，那我们只能说你厉害，
0: 厉害。
1: 对，但是我想就是这个年头啊，大家做生意的其实都不容易，就倒不如能不能各退一步，
0: 就是、
1: 对吧？
0: 就是稍微商量好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别想着，比如说出去以后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市场不好干。
1: 也不好干，就是说实话，做生不如做熟，就大家不愿意换地方的。如果不是被逼到一定份上，我估计大部分是不愿意的吧。
0: 对，我装修不要钱啊。
1: 是啊，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听众说身份证现场治不了，对，没错，是从合肥统一制作寄过来，我知道。
1: 那是曾经哎，现在嘞？
0: 也不行，
1: 那等哪个试了再说吧。
0: 芯片很麻烦。
1: 来来来，
3: 万小美，建议你还是到现场拍照片。现在，政策是多拍优选，一直拍到你满意为止。
1: 是呢，
3: 你可以选择。我拍这张照片，他会讲，这位美女，请你看一下，你看这个照片你合不合适？如果你满意的话，我们就用这张照片。现在是这样服务的。
1: 我的天哪，都这么好，您说的到现场就是只到派出所去办理的过程是
0: 是吧？如果我10次我都不满意的话，警察会不会靠我？
1: 警察可能心里想，你长成什么样，你没点算。
0: 警察想跟你讲，那你交脚毛，我就查查你了，跟你讲。
1: 查没有事，你交的呢？就是我还真不怕查，我报一个我搭档身份证，你要么查查呢？
0: 我觉得照片外面你再拍几张吧，不行我安排海豚哥给你拍。跟你说，就
1: 这样子的。
0: 你要想真要好照片，就找那个比如说海豚照相馆，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一些其他照相馆，他们都懂。
1: 但是我说实话，我这个人的个性是不会给任何一个行业添麻烦的，包括出去，你比如说我去重庆的旅拍，人家讲你不满意，我就给你重新拍。哎呦，我看那么多人，我说算了，没事没事。
0: 我以为自己会烦，你知道吧？
1: 对，我说满不满意的，我自己回去 P， 对吧？我也不折腾你了，就是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人家讲是客气话啊，说我给你拍到你满意为止，你不能真的吗？啊，我不满意啊，这个不满意、
0: 听得懂了吧？
1: 啊，不满意，
0: 到老保健品就卖给他
1: 啊，不可能，我不可能买保健品的，因为我嫌烦，
0: 那我就换别的东西买。来，顾梦，顾梦小姐姐发了
1: 一
0: 个照片，这个是在
1: 紫薇小学，
0: 紫薇小学对面，
1: 嗯，
0: 好，正好是堵车，
1: 没看撞哪儿去了，
0: 抛锚了估计。 大众抛锚，很少见啊。
1: 来来来，斩茶作酒。
4: 梁世桥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前车按以往的习惯沾左转道，
0: 对，像
4: 突然发现他已经
0: 不对劲了，
4: 左转凳了，就猛刹。
1: 哦，对的对的，
4: 刹住，转上
1: 去。就以前是常亮黄嘛，
0: 对，
1: 大家驾驶都无所谓，现在突然发现，耶，左拐就是左拐了，对吧？
0: 很神奇啊。
1: 好的好的，
0: 好，8:10了，提醒各位一下，黄金珠宝最近可以考虑考虑了。
1: 哎，是呢，来，
0: 想买想卖都可以。
1: 没错啊，首先信达典当呢是专注于帮大家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一个机构。
0: 火烧眉毛了就去搞这个。
1: 哎，汽车、房产、黄金，您拿到信达典当去抵押和质押，把钱带出来先救急。
0: 哎，没错没错没错。
1: 另外，他们给我们车友们提供了一个增值服务，因为之前拿黄金去典当的特别多，然后呢想去置换的也多，然后无奈总是觉得那我拿到的是别人这个不要的东西，
0: 我想换个新款，
1: 我想要新款行不行？
0: 可不可以呢？
1: 哎，
0: 没问题，新款怎么来呢？很简单。信达典当现在目前有个微信小程序叫信达珠宝，
1: 对的，
0: 各位可以搜一下。这个珠宝里面很多这些内容，
1: 几乎都是这个新款，而且是时令款。什么叫时令款？就是你看到各个这个品牌门店里面卖的最好的，但是工费贼拉高的那些款式，在信达珠宝里都有，但是它的工费非常低，而且基本上就是按照当日的裸金价加一点点工费来的。所以有兴趣的话，直接在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里面去搜信达珠宝就行了。
0: 电话记一下，13155032111，13155032111。
1: 好的，
0: 有听众说，你说的是不是泰兴那个？我说，算一个，他是算一个。房租涨价嘛，不干了，都到隔壁干了。
1: 哦，
0: 对，涨不
1: 也是这个原因是吧？
0: 对，谈不拢，算了，这店扒了，不要了。
1: 哎呀，就是了，
0: 就去在他门对门。
1: 啊，
0: 就在隔壁。
1: 我怀疑那我上到
0: 开了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店。
1: 其实店面不需要太大。
0: 我去问那个老板，是以前做干洗店的。说我干洗店不需要人家门面
1: 啊，讲的是对。
0: 然后他讲说这个家里面身体有点不太好，要需要康养。
1: 对，
0: 你这样子嘛，我搬到楼上去，这个房子给你了。
1: 哦，真好。
0: 一年十几万。
1: 哎呦呦呦呦，
0: 挺舒服的吗？
1: 对，然后等于干洗店呢，他也减少了他的运营成本。
0: 干洗店到楼上去之后，反正生意也不得少啊。
1: 对，不得少，
0: 都是约制。
1: 是，而且这干洗店主要就是社区门店。
0: 听说对面要40多。
1: 哦呦，这个。
0: 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1: 好吧。
0: 秦欢说发好看要看小喇叭，
1: 不给你看，这是另外的价。
0: 我真找不到见的。
1: 对，来说这个豆豆哥说创业南路那个限高杆撤了，那边路修好了。
0: 原来如此。
1: 哦，那就是撤了是吧？
0: 啊，就是创业路的限高杆现在目前是没了。
1: 啊，那会儿这个装的限高杆就是因为修路的原因是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So ga。
0: 来，小伟阳。
5: 来喽来喽，打卡打卡，257天。
0: 然后
5: 你们再讲身份证，我想吐槽一下吧。我的身份证是真丑，
1: 真丑，
5: 丑的都不能忘。就是乍一看
0: 会不会是人？
5: 然后你细看，慢慢看，越看越丑那种。
1: 哦，就是乍看怪丑的，仔细一看还不如乍看。
0: 然后呢，警察叔拿着身份证之后对你人一比，哦，洋的。
1: 是假，警察叔拿了说不可能啊，你这男小伙子长得不怪帅的吗？怎么身份证拍的那么丑的？建议你重拍啊。
0: 就画出原形了，是吧？
1: 飞车少女说明光桥上桥堵到南湖一号门口了。
0: 为什么
1: 啊？明光桥上桥
0: 二中考点。
1: 对，因为往那个二中不能走了嘛，他要么左拐定远路，要么右拐往南湖一号走啊。是是是，
0: 飞车少女，你飞上去。
1: 是吗是吗是吗。
0: 然后呢，这个墨雨发张照片说这好帅哦，
1: 什么东西啊？
0: 枪，
1: 嗨，
0: 就是游戏的那种，就是道具枪的皮肤，
1: 枪就枪了，他为什么还要搞一层纱？
0: 是一个粉色的，就是那个在游戏里面的公主
1: 哦。
0: 就这个枪不搞好看，怎么能卖给他们呢？
1: 我的妈呀，
0: 这枪还贵，你知道吗？
1: 哦，是吧？
0: 更皮肤贵的要死。
1: 哦，来来来，
0: 什么什么婚纱限定款？
1: 哦，天哪，天哪！
0: 哎，对，
1: 还好不玩游戏。
0: 兄弟，你跟我说他车喜欢停在什么地方？
1: 像这种人老了卖他保健品行吗？
0: 不行，
1: 不行，给他
0: 我去
1: 买游戏保健品。
0: 对，顺丰哪有顺手？
1: 哎，那是啊。
0: 什么啊？
1: 一觉睡醒啊，买球的是吧？天塌了。
0: 大哥，你是不是买了3:0？
1: 我说实话，你在群里面就没看到没他的，大家都是一片哀嚎。
0: 昨天真的要买7:1啊，那是很难，
1: 不可能猜到，
0: 谁会买这个比分？
1: 对，
0: 这个比分是50倍的赔率。
1: 怎么理解呢？就算有人会预感到可能会有7:1这样的大比分，但是他不敢买，
0: 不会买，
1: 不会买，不会这么买的。所以我都不懂的，你们钱砸进去就是为公益事业做贡献
0: 嘛，赌一波啊。那第一波不是赌好多赌赢了吗？对，
1: 我说实话，我反正在群里看到就没看到赌赢的。
0: 赌赢，
1: 哎，真是的，你们呀。
0: 感谢亭亭玉立啊，这个早上打车也在听我们广播啊。我向这位这个滴滴师傅啊，出租车师傅问好，
1: 生意兴隆。 就亭亭玉立，这边下，这边你就来客。
0: 你讲对了
1: 啊，对他下不下，你这手机你就接单了。
0: 现在出租车这个中间有一个中控屏，这还怪高科技的感觉，换新车了是吧？
1: 现在有很多出租车不都是纯电的吗？
0: 纯电的
1: 啊，对，你比如说上次那个广汽埃安不也是吗？
0: 啊、对对 对, 对，
1: 那真的什么功能都有啊。
0: 最近这个出租车生意还可以、
1: 慢慢会好起来。夏天我觉得会算是一个旺季，
0: 哎，旺季，
1: 应该是的，热了嘛啊、
0: 来看一下啊，这个什么，这个是啊，我们店啊，来来，得听众，哎呦，一聊聊这个八卦，各位听众就来劲了。等会儿再跟细聊。
1: 好的，
0: 好吧，哎，我们先卖个关子，
1: 欲听详情请充值，你不愿意充对吧？那没事儿、看广告，
0: 听广告之后，
1: 哎，看两分钟广告、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
0: 没两分钟，
1: 没两分钟吗？还有首歌啦，
0: 一首歌来自于苏打绿的小情歌，送给各位啊。另外呢，这个昨天那个海尔的这个活动啊，也非常的圆满
1: 啊，
0: 这是海尔我们滁州顺康公司的30周年店庆，从96年开到现在了30周年。当年在天堂路就开个小门店、现在目前的全程寻找的是20年起步的海尔空调老用户，现在已经找到28年的了，各位27年以下的就别来了。
1: 28年
0: 了，快30年了。
1: 我的天哪！
0: 现在目前店里面的活动政策还在继续啊，一直到我们的这个6月底啊。1.5匹的变频的海尔空调换新价999，海尔对开门的冰箱换新价1699。然后呢，海尔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这个昨天好多听众去已经是下单了。
1: 对呀、
0: 千万不要错过好机会。
1: 这么优惠的价格，这不下单忍不住啊。
0: 地址在世贸大厦。世贸的弘扬家居或者是环厨家居，就南湖店啊、两个门口的入门卡萨蒂和海尔的体验馆，
1: 或者打电话、提前预约一下，35650883565088。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每当我悲伤过，
1: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地平线升起，公园里的大爷提着鸟笼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10: 伴随着清脆的闹铃声，早餐到底吃稀饭油条还是牛奶汉堡？
9: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阳光、空气和心情，
10: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生活资讯和氧气。城市最新鲜，
9: 我们在这里等你。
11: 我见到不少人都是坐公共交通出行啊，这位叫阿志，对阿志这位听众来说，这个哎呦打了个出租车，出租车师傅呢正在听我们的广播，出租车车牌号是81203啊，
12: 给这位师傅点赞。
11: 他说哇，出租车师傅好品味哦，真的必须给好评，你说
12: 不仅给好评，还送上我们生意嘎嘎兴隆的祝福，对吧？对吧啊？生意兴隆啊！
11: 他把这个付款码发出来什么意思？
12: 老胡，你试一下，不一定能扫得上去。你试下来，
11: 试成功了
12: 啊、哦！电脑的，你不要用手机，你不要用电脑扫，
11: 我来，
12: 应该用那个。
11: 好玩，试一下。
12: 师傅，你这个二维码看的有点那个了，
11: 你管的能付钱就行了，
12: 我知道。
11: 还真能付钱？
12: 废话，人家这有收款码，好吧？
11: 来，给师傅付个6.66元。
12: 哎呀，203付，不要余额不足啊！
11: 付成功了。阿志跟师傅让师傅看一下。
12: 让师傅查，师傅应该会当时就应该有语音播报了。
11: 师傅跟你说啊、嗯、我这个是额外的费用，他打车费一分不许少。好吧，一分不许少。
12: 凭什么？
11: 收到的话在屏幕上打个一，谢谢。
12: 其实如果你要是用软件点的话你是少不了的，他给你多少就是多少。
11: 哦，那我不知道，反正随他。
12: 好像是的、嗯、但是如果是就是正常打车的途径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吧。
11: 对对，应该可以吧、嗯、
12: 来生意兴隆啊。
11: 师傅应该听到了吧。
12: 嗯，应该是的。
11: 师傅嘿嘿嘿嘿。还有这个福利啊。
12: 然后萍水相逢说老外没送考啊，祝小美女考的都会，蒙的都对、哎、啊，是是是。
11: 鹅确实对、哎、啊。
12: 你是会，你是懂梗的。对、嗯、今年的中考语文的第一题就是古诗词填空啊，居然考。

0: 好了，永
1: 鹅鹅鹅，曲项向天阁。
0: 你对于我们来讲，我们都觉得哎呦好好，
1: 拜毛富丽水，
0: 蛮简单的。所以你看，我们可能只能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家长，嗯、人家一些一线城市的家长已经开始
2: 不会写，
0: 不是的，不是不会写、嗯，太会了，人家已经开始焦虑了，嗯、说我的天哪，原来从幼儿园时代你背的诗，你就要每一首都会，要不然你怎么能中考呢？
1: 这种家长都
0: 我来个怪怪，我说你们都，哎呦我的天，
2: 去离。

0: 然后我车前面一看，车主把车停住了，愣愣愣在玩手机
1: 啊，
0: 然后我一按喇叭冲，然后他才开走，
1: 开在路中间、哦、停车玩手机，忘了走，
2: 忘了走了。
0: 你要想玩手机，你把车子开到路边就完了。路
1: 他肯定是就是一下子等忘了、
2: 嗯、等忘神了，有可能是跟我们这位1823这位车友一样的、嗯、看短剧追上头了，
1: 还花钱看短剧。
2: 来来来，我们看一下他的吐槽啊，我来教你。找不到了是吧？你要么从这个栏找第四个就是，哎，这样不方便吗？对，来，他说我有一天脑子进水了，我看了一天广告，硬是把一部短剧看完了。
1: 我就讲说什么短剧还要看广子？它不是红果免费的吗？他说不看广告就要钱，五分钟一集的剧，我硬是看了两分钟的广告。
2: 我跟你讲，
1: 看两分钟，看两分钟，看两分钟再看两分钟。
2: 你这样的性格、嗯，你干什么都会成功的。
1: 讲对了，
2: 你像老白我，五分钟一集的剧，首先我就追不下去。嗯，那这种就是太短平快了、
1: 就是，
2: 我看不下去。然后是吧，五分钟的剧，我要看两分钟的广告，我灌你个灯，我坚决不看。如果我真的想看，我教你个方法，
1: 你
2: 从这个小程序里面退出来，你再。抖音或者是视频号里面去搜，
1: 抖音不行，抖音更贵，你就在那个别的号搜，
2: 其实是可以的，
1: 哎，可以能找到、
2: 啊、就有一些是花了钱看的、嗯、看过以后他会做剪辑，
1: 而且还有一些人呢、啊嗯、这种短剧啊他都大同相大差不差，
2: 那不行，
1: 你找到类似的，
2: 那不管，我不要看类似的、
1: 必须要看
2: 的，我就上头了，对，我必须要知道他、这个、
1: 看那个绿茶的
2: 这个我看
1: 他
2: 四小三怎么
1: 每部现在都是四小三
2: 所以说你看现在这种家庭冲击的、嗯、就是伦理的这个不搞几个各把各个人的
1: 不行，
2: 对，他已经不会那个、但是我说实话就是
1: 婆婆
2: 了，我们网上看了一些东西啊、嗯、有些人其实我觉得是刻意放大家庭矛盾，
1: 对，本来就是啊，
2: 就是我最近也刷到了一些，就是说嗯，他发他自己比较正常的记录自己正常的比较幸福的生活，然后总有人去找不快活。他说：“你不要看你老公现在对你好、啊，你再过两年试试。嗯”我觉得这种人真的有病，就人家就算是晒幸福，膈应到你了，你不看就是了。你为什么非得在人家
1: 自己经历过吧？
2: 你自己过得不幸，你就扒着所有人都不幸吗？我不太能理解。
1: 哎，这种人也有。
2: 对，可能也只能在网络上去刷一下存在感、
1: 啊。我们先把这个跟各位说一下，再跟各位讲八卦啊。小杨到现在不干活了，说没有八卦题、啊。就说是有一个房子，然后他涨价，以后他不租了，然后他让，懂了吧？等会细聊、
2: 好好好好。
1: 然后呢我们跟各位说一下啊，这个有些听众也可以去试一试、嗯、啊。一个一天的工资多少钱呢？两千元。
2: 日薪两千啊、
1: 嗯、
2: 我天哪，
1: 两千元。南京海底世界在招海王三名。三海王。
2: 哦，三个。
1: 嗯、对，我想预定一个。
2: 嗯、你不管、啊。
1: 但是这是兼职是吧？
2: 对，而且你达不到他的标准。
1: 什么标准？
2: 长得帅。个子还要高，
1: 好，下一
2: 批，你可以就是内外增高都用上也可以。
1: 哦、okay,
2: 他这个叫裸身高吗？你要裸量吗？
1: 要裸着吗？裸着那我就去了、嗯。
2: 怎么回事呢？他是要找海底万人迷，
1: 对，
2: 行走的团宠，气氛担当。哎，
1: 日薪2000块钱，不用下水，包吃，全网曝光。
2: 哦，不用下水，那就
1: 不
2: 用裸。
1: 不是当美人鱼。
2: 哦，
1: 来当我们海底世界的光。
2: 哦，
1: 就在
2: 天哪，
1: 就应该是就在海底世界溜达估计。
2: 就是 NPC 嘛、那种，
1: 就跟当年的项羽是一样。
2: 哎，是是是，
1: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同时呢，各位朋友们，中高考学生69块钱门票，教师90块钱的毕业特惠。
2: 哎，这毕业特惠啊，如果说您是自驾前往的，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的微信小程序里去预约车位，嗯、你
1: 可以
2: 直接
1: 开到顶。
2: 哎，多方便 啊！
1: 好吧，我们这时候继续啊。
2: 嗯。
1: 另外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我们1054合作的。啊，正在做618的一个装修大促的创意装饰集团，
2: 嗯，
1: 哎，超性价比，全新产品，换新超低口价，创意装饰集团的主材辅材全面升级，软装柜体、家具、家电全部是零利润的一口价秒杀，
2: 哇哦！
1: 哎，材料升级再帮各位再升级，然后有万平材料您供各位挑选。
2: 哎，你们可以先去看，
1: 哎，
2: 看到你选的一些材料，你觉得哟这个不错，哎这个不错，然后再去谈。它呢是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会加一分钱，
1: 嗯、
2: 然后赠送的承诺会白纸黑字的写进合同里面。
1: 对，装修有任何不满意，砸掉重做，所有费用创意买单啊！1054听众呢去了之后呢，装修的话还送全屋的艺术漆，哎，这个价格不菲，我那天问过了，好吧？电话记一下，25959999，25959999，
2: 或者直接前往世贸大厦1楼、嗯、创意装饰，你好好逛一逛。
1: 你讲对了啊！
2: 来，承包食堂咋了？
3: 这个地方红绿灯这几天启用了，
1: 哦，老石桥。
3: 这边东西乡是去牛河的土路，除了一些钓鱼的车辆，没有人往这边走，
1: 哦，
3: 不太清楚。
1: 事故撞的还挺厉害，现在还在处理。现在目前现场有三个车停着呢，我就过来帮忙的，好吧？
2: 嗯，就大家可能还是就是老习惯了，觉得这个地方的等候是变化的。
1: 老石桥这个排队有点长了。

0: 对，
1: 而且我发现朗诗桥的红绿灯秒数是长的，
0: 长
1: 的啊。来，朗诗大桥上红绿灯口三车追尾，车辆受损严重，三车啊。
0: 这不刚才又来一台车。
1: 好吧。
0: 好，来八卦来了。
1: 来，说说八卦，哪个群的八卦？
0: Interesting。
1: 好的。我们天，隔壁有个修理厂。
0: 哦。
1: 之前房租28万一年。
0: 哦，一年28给是。
1: 讲实话也不算便宜的。
0: 差不多吧。
1: 到期了以后呢，修理厂就是想跟房东谈谈。
0: 能降一点
1: 吗？现在生意都不好做，尤其新能源车给他修理厂也不好干。你降了，你给他25万。
0: 不可能，我不找你钱算好了，25万，28，你要干不敢走。
1: 哎呦，商量
0: 不行，
1: 就我你看我们都干那么多年了，
0: 没商量
1: 啊，没得商量吗？
0: 我老婆不同意。
1: 好，那换一个呢？我说的是换个老婆。
0: 那
1: 于是乎，
0: 我丈母娘不同意。
1: 哎，我那这也一起换嘛。
0: 哎呀，老丈人不同意啊。
1: 哎，换，你不换是吧？你不换我换。于是这个修理厂就搬走了。
0: 搬走了是吧？
1: 说那个房子呢，空了一年半之后，
0: 哎，
1: 就给房东讲，那空老空的也不行啊。我跟我朋友
0: 来
1: 棋牌室。
0: 朋友讲，你这房子空了几年了？
1: 哎呦，你该干脆便宜给我租吧。
0: 给我。
1: 就是25万的，他不干的，
0: 不干。
1: 最后租了多少钱呢？
0: 15万，
1: 漂亮。
0: 然后呢？朋友开了半年的棋牌室，
1: 啊，
0: 也没扛住。
1: 然后呢？
0: 又租给了一个汽车租赁公司，
1: 多少钱呢？
0: 12.8万。
1: 你说好的低于28万不干呢？
0: 哎，如果修理厂在的话，可能是28万还继续做下去。
1: 就是，
0: 对
1: 啊，他要25他不干的嘛。其实25不干，你可以谈嘛，25万
0: 那我只23都行，
1: 25万8888。我要我就跟他讲，我说25888，我们都发，
0: 就是，
1: 对吧？给的
0: 房东要28888，好了吗？
1: 哎呦，
0: 现在是12万一年是吧？
1: 你快快，
0: 那翻了一掉了一半，
1: 咋的？这是租金也可以腰折啊？
0: 跟房子
1: 腰斩啊！我天哪！
0: 现在好多腰斩的，真斩！哎，现在很多人就干嘛呢？就现在目前就这样子，跟房东说了，你要么就谈，要么我就走。房东现在目前不敢让他们走。
1: 那些坚持底线的，然后不敢涨，我涨价，
0: 坚持底线不就12了吗？现在？
1: 这是个例啊，但是也有那种人家无所谓的，
0: 好多都是
1: 还是空着的，
0: 都是主现在都是这样子。
1: 哦，
0: 天长路房子都降完
1: 啊，这个我知道，天长路是的，天长路以前真是寸土寸金啊。
0: 怎么了？
1: 所以说还是相互商量嘛，对吧？别想着，如果是我的话，我个人我还是宁愿就是老业主
0: 在原址都是好事，原址客户也认识，你看
1: 啊，对啊，双方都有利。
0: 那搬来没去，好多听众不知道了，对吧？
1: 是吧？
0: 原址才跟王道啊。
1: 对，来183说，所以我讲我脑子进水了嘛，我老公都讲我有病。
0: 没事，你脑子不是我一个水。
1: 你应该是就是上头了嘛。大家看了一集，而且说实话，短剧现在是它是会放钩子的，就跟短视频一样。他说你看到那个巴掌麻都要呼下去了，哎。
0: 请看下回分解。
1: 烦死了，真的是。
0: 我也是呢，曾经为了那个汽水音乐的会员，
1: 啊，
0: 怒看了5个小时的广告。就全看广告，就5个小时间段看过，就因为大家好什么情况，我点完之后就放了，不用管它也行。
1: 哦，
0: 哎，红就是汽水音乐，
1: 嗯，
0: 搞了30天的会员，
1: 就是30天能让你干啥？
0: 免费听音乐。
1: 就30天免费，要用5个小时的。
0: 不，我就放了，点开放了，点开放了。
1: 哦，它是可以让你
0: 后台退都行。
1: 那
0: 它会自动计时间。听众说世界杯期间一天买20到30的彩票，
1: 也不算贵，
0: 天天贵一毛没中过，
1: 那没事，但是你是花20到30的，你这杠杆没事啊。那有的人动不动都是20万30万的，那哪受得了呢？
0: 我昨天不有一个听众呢，不是听众，是一个人啊，2万块钱买库拉索赢，
1: 那不就买赢了吗？
0: 输了。
1: 哦，输了，
0: 7-1输了。
1: 哎呦，
0: 怎么可能赢呢？
1: 讲的也是，那是故意的是吧？
0: 彩票店老板给他发2个字，有种。
1: 不是他这个种啊，是犟种的种啊。对，大家不要把它理解成褒义词。
0: 当年那个电视栏目，我买3000万，德国赢，有种。OK，
1: 你说我说实话，像我这样的，我就不会纠结，我根本买不好，
0: 不买。
1: 对，不会，千万大家千万不要去听信什么豆包啊。你比如说他豆包厂啊，让我就推荐什么股票啊，推荐什么买这个赔率啊，千万别啊。他
0: 有兴趣，
1: 毕竟亏的是你的钱，对吧？他嘴巴一搭，他大不了跟你道歉。哎呀呀，你不要生气了嘛。
0: 对，
1: 他是会这样子的，所以你懂的啊。对，不要轻信于这些 AI， 他有的时候好用，有的时候他真不咋地啊。
0: 对 ，AI 就是一个算法。
1: 哎，对，还有的时候，说实话，你比如说你点击的东西多了，你输入的东西多了 ，AI 就会按照你的这个思维模式给你想要的答案。那一点用都没有，
0: 都是算法
1: 啊！有人说我是汽水音乐了，胡啊！
0: 哦，你7777
1: 啊！你会员可以借我用吗？
0: 没有会员了，到期了。
1: 不是，我讲这位车友的。
0: 我不用汽水了。
1: 我们毕竟都是到处蹭会员的。
0: 我也是。
1: 对。
0: 我自己就想把赵爽那个 QQ 会员骗过来。
1: 哦，我的车机是有的，因为他赠送的，但是不能转到手机上。
0: 兄弟们

0: 我们给大家争取了这周只上四天的班的福利，不用谢谢。
1: 哦，那你就争取的补着，我就争取了只上两天。
0: 两天。
1: 哎，对对对。
0: 那是你自己。
1: 但是我没给你们争取啊，对，因为你不赔。
0: 然后呢，再谢谢各位，为什么感谢呢？这几天天气不好，高速就不免费了，这次啊。
1: 啊，对对对啊，就是的。
0: 高速不免费。
1: 向左向右讲，我的会员还能免费听24天。啊，那你也是就是月会员嘛，一个月一个月充的那种。
0: 不是，你应该是也看广告的吧？靠宝宝复活是吧？
1: 哎呦，好吧，
0: 来一首歌曲送给各位，稍微休息一会儿啊。这个应该是世界杯的主题曲，曾经一首
1: 什么啊？
0: 来一块听，我们是冠军，
1: 是。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一

0: 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2: 截六级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
3: 公园里的大爷提着鸟笼，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4: 伴随着清脆的闹铃声，早餐到底吃稀饭油条还是牛奶汉堡？
3: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阳光、空气和心情。
4: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生活资讯和氧气。城市最新鲜，我们在这里等你。
5: 来，8: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早高峰。
6: 好的，好的。刚刚不是讲到豆包吗？然后小伟阳说：“哎呦，我知道。”
5: 豆包闯祸了。
6: 豆包说：“我闯祸，我吃官司了。”
5: 来，又一个瓜啊！豆包对用户胡言乱语，把人坑麻了，被用户正式起诉，已经立案了。
6: 哎，我说实话，我们需要这种较真的用户啊！
5: 对对对，
6: 怎么回事呢？河北一个老哥想退机票，
5: 就问
6: 豆包，这个退机票这个东西要不要什么手续费啊什么的，要扣多少钱啊？
7: 主人放心退，手续费不到100。
6: 哎呦，这老哥信了。老哥说：“哎呦，我的乖乖，信豆包得永生啊！”于是乎，他就去申请退了。结果呢，扣了将近600。然后呢，豆包一看惹祸了，当场写了一个赔付承诺书，签字画押说赔600。
5: 结果老哥把收款码发过去，豆包说：“我是 AI 转不了账。”
6: 嘿嘿嘿，老了办你保健品。
5: 于是乎呢，这个老哥就把豆包给起诉了。
6: 我们在以为自己在拥抱高效和理性啊，其实我们正在一点点交出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你说这个老哥他，你说他不聪明吧，他知道用 AI 去问；你说他聪明吧，他居然就这么相信了，甚至他都不去核实。
5: 对，
6: 就我说实话，我有时候也会问豆包，打个比方，
5: 我会核实，
6: 我会换一个，我再问一下嘛，对不对？
5: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听众也是啊，对，有些听众问豆包猜比分，
6: 真有人问啊，
5: 有人问，
6: 别啊，赢了你又不带他分，输了你凭什么找他赔呢？
5: 不可为发两彩票，是这个中国体育彩票啊，对，买的是德国库拉索、荷兰、日本，
6: 他这个合计10元，就说明他花了10块钱，
5: 对，就花10块钱。
6: 哦，那
5: 他如果你看他是怎么样，你看一场、两场、三场，他是一串三。三场全串，如果三场全中的话，就能获得2628.45块。
6: 那这个三场全中是比分都要中是吧？
5: 比分都要中，不是他猜的是，你看了第一场比赛呢是猜就是胜负啊，他第一场主队还猜胜负，后面荷兰对日本猜的是比分，还有克罗地瓦也是猜的比分。克罗地瓦现在目前还没开始比，但是呢已经没有用了，
6: 感觉好难哦。那第一个呢，什么第一场的什么让球
5: 胜赢了，
6: 这个赢就是1770他到手了。
5: 他说这个不是，他必须要
6: 场三
5: 场
6: 全猜对才行、啊。
5: 对
6: 啊，
5: 对，
6: 那不能就是。
5: 那你为什么？那我就三场全猜对，那你可以单独买。
6: 哦，你不要
5: 买
6: 这种串的，
5: 没有这个
6: 赔率高，
5: 赔率高啊。
6: 哦，
5: 对，你想赌一波大的，是吧？他是唯独看错了第三场。
6: 哎呦，就前两场都
5: 对
6: 了，
5: 都对了。
6: 就哎呀，
5: 如果他只买两场的话，他就赢了，但是可能赚的少一点，
6: 哎、
5: 但是也能赚。
6: 知道。
5: 他不像这张票现在是废票，但不就10块钱吗？
6: 天哪，这真的是有点伤心嘞。
5: 对，
6: 但是这种是常态，是吧？
5: 对，
6: 那
5: 这首歌是皇后，对，没错
6: 啊，是的，
5: 皇后乐队
6: 全军，是不是世界杯的搞不清楚，但是这个歌好熟啊，
5: 应该是奥运会的吧？对，反正就是我们是冠军嘛。
6: 对。
5: 许多年以后说，我的车上听的都是酷我新时代这个 APP， 说什么不用会员，免费什么都能听啊。OK， 真好，
6: 酷我新时代啊，
5: 对。就酷我音乐吧，
6: 酷我音乐里面的，好的。
5: 然后呢，这个小伟阳用豆包问了一下什么？6月14号什么？明明是礼拜天。
6: 你在和扯，6月14号不是礼拜天，可好呢？哦，你说的对，我把日期写错了，向你道歉。
5: 哦，就是你再去跟他吵，他也会让你。
6: 他反正他觉得他认错态度特别好。
5: 哎，豆包说那什么也不能跟傻子较真啊，
6: 像极了渣男啊，
5: 就是
6: 的，对吧？他跟你胡扯，然后你批评他，他说啊都是我的错，但是反正他不改，是这样的。
5: 我说这个发什么东西？
8: 你要给他设定条件，让他有确认值。
5: 哦，豆包，
6: 也不是，你给他设定条件了，他也会胡扯。
5: 对，
6: 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求真的这种意识在，不要过于轻信啊。 他说我突然想起来那个喝醉了买了200欧7-1德国的小伙子，
5: 对，德国对巴西那场比赛，就一个小伙子买了200欧元，
6: 但是他分太对了，是不是？
5: 对，省了，他喝多了，乱买的。
6: 那他的200欧最后。

0: 后变成了多少？
1: 那个时候赔率7-1，他好像应该是获得了很多财富自由的钱。
0: 我的天哪！
1: 因为这种比分就是在国外就赔率更高。
0: 哦，明白了。
1: 我们这个题材赔率其实算是
0: 相对来讲比较温一点
1: 。
0: 好的。
1: 哎，没办法。
0: 好的，
1: 这种比赛就是惊天地泣鬼神。现在目前还有很多人写的穿越小说，第一桶金就是猜7-1，你知道吧？就当时多么恐怖的一件事，因为那时候巴西是世界冠军啊，
0: 也算是劲旅，怎么可能能踢成这样的大比分呢？
1: 当时巴西整个国家都沉默了一段时间，7-1还得了？
0: 所以我们一定必须正面引导大家啊，小赌怡情
1: 啊，
0: 这东西你不要上头，有个差不多
1: 买
0: 个几十块钱无所谓的，
1: 10块、100块钱撑死了，
0: 然后到正规的这种这个竞彩中心去买啊，
1: 对，
0: 不要轻信于网上的，不要被什么人拉了一个群，然后说在群里面买，
1: 买过之后你会后悔的，为什么呢？你就真不中无所谓，对方把钱收走了，你真中了，对方说我是
0: 他也把钱收走了，但是他不给你了，
1: 我自己报警了，我是非法的，警察过来查我了，
0: 嗨，
1: 对吧？
0: 对，
1: 你怎么讲？
0: 就擦亮眼睛，好吧？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一不小心都踩到，
1: 中了大奖，
0: 对吧？哎，中大奖！但是呢，我们不希望大家就是把这个太多的精力放在上面啊。
1: 毕竟是这个一年一度嘛，
0: 是
1: 4年一度
0: ，对，
1: 世界杯很难得啊。
0: 好的，
1: 好，我们来聊聊这个一年一度的狼牙山漂流吧。这一年一度啊，跟你说啊，
0: 是
1: 只有夏天能漂流啊，冬天漂不了啊。
0: 对，冬天漂冰吧，以后我们搞一个冬天就是滑冰呢，对不对？有什么不可以呢？
1: 撞了老疼了，这是。
0: 对，关键是滁州的温度，这个冰也留不住，
1: 去不住，去不住。
0: 对，
1: 这个是叫做狼牙山森林漂流，哎，在滁州市的从灌景门口进去就行了。导航狼牙山森林漂流进去之后呢，买票它有警交车帮你送上去。
0: 对，
1: 第一警交车不要钱。
0: 魔毯也
1: 不要
0: 钱，
1: 有些地方
0: 警
1: 交车钱。
0: 对。
1: 第二就是魔毯也不要钱，把你送上山，看到没有？把你送到点，送上山，再从山上滑下来。都不用走一步路的，这很舒服，真的超舒服，
0: 太适合我们这种懒人，
1: 懒人
0: 对吧？
1: 真的是很多一些北方城市的人到就是出安徽来到江南去，说你们这爬山都不用人走啊？
0: 因为浙江不是有个山是全程是坐电梯的吗？
1: 牛首山嘛，
0: 不是牛首山、
1: 啊，江苏也有，
0: 江苏有，但是那个还是要爬一节的，他那个就是全部都是的。
1: 说这边人懒成这样的吗？我们这边科技还可以啊。
0: 但是跟你们讲，弱弱的讲一下，那票价也不得了。我上次是在哪？是德州还是哪块爬的山也是的。那个就是你要是坐手扶梯上下的话，那费用比爬山
1: 要
0: 高不少。
1: 所以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去狼牙山走一走、转一转。
0: 对，
1: 狼牙山不仅有我们的狼牙山飞跃丛林，还有我们狼牙山的森林漂流双王牌啊，挑战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是的、
1: 啊，怎么买票呢？抖音去搜这两个品牌就行了。好吧，
0: 哎，
1: 很好找啊。装修呢，推荐一下我们的轩尼世家全案整装设计公司，618活动也是正式来袭。
0: 哎，正在进行当中。
1: 80×80的广东品牌瓷砖，29块钱一片，索菲亚全屋定制的衣柜。599一平，
0: 真便宜，而且是包安装到位的价格哟，而且还不限平方数，就你家装的这个衣柜用的越多，你其实越省。
1: 对，
0: 好吧。然后他们家的几大承诺啊，从来不变，就是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清单报价明细的，没有恶意增项。
1: 没错，
0: 核心工程呢还给你终身质保。
1: 哎，对，
0: 好吧。
1: 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轩尼世家两个店，一个是金玉豪庭店，滁州店，一个是莱安的东郡华府店。电话是3088000，
0: 3088000，莱安店的电话是5688000。好的啊，
1: 对，号码也好记啊。这什么说哦？去年入园桃子1.8元一斤，今年1块钱。
0: 今年桃子是高产吗？
1: 高产
0: 刷到的都蛮便宜的。
1: 昨天去那个夏天，就蓝天生鲜。
0: 也便宜是吧？
1: 滁州很有名的。桃子好便宜啊！好便宜啊！
0: 就是10几块钱买一个桃子，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1: 没有见过了，这都是好像是几毛钱一斤啊。
0: 这么便宜啊！
1: 昨天我看的，
0: 但这个桃子不行，我看了我就痒。
1: 痒是吧？
0: 就有没有人帮我把皮撕好，然后切成一片一片的，然后插一个那个东西让我这样。
1: 哟，我给你点杯蜜桃乌龙吧，真是。
0: 蜜桃乌龙里面不一定有蜜桃啊。
1: 我给你加点蜜桃碎子在里面。
0: 来，这个小蚂蚁说，上次豆包说帮我买狗食的事，我跟他起诉这货。你让他帮你买啊？你给人钱了吗？你就起诉人家？
1: 买狗食还是买狗市啊？
0: 买狗粮哦。
1: 狗粮啊。
0: 小金鱼啊！
1: 今天我们寻风集中去皖南，
0: 哦，
1: 皖南双江见了是吧？
0: 是吗？他好像经常去，
1: 哎，真舒服，楚家滩，真好。今天我们又回宿舍，哦，又堵上了，
0: 这就好美了，天哪，
1: 堵着了。
0: 哎，别忘了，已经开始到他们的旺季了，对吧？暑假期间啊。
1: 啊，这个是对楚家滩和月亮湾，今天有点凉。
0: 啊，有车友说我在邯郸热得不得了，30到40度，晚上8点天黑，早上3点半天亮，日照这么长啊？
1: 邯郸，那就是新疆的话是晚上几点？
0: 10点多。
1: 10点多。
0: 嗯，说我们飞机落地天应该还是亮着的。
1: 你们几点飞机落地？
0: 10点吗？九点五十，将近十点。
1: 对对对，那个时候那边是什么情况？

0: 凌晨的两三点钟吧，吃夜宵。
1: 啊，没事，我不吃。
0: 一般情况下，就是晚上的十点钟左右呢，是算傍晚。
1: 所以我就纠结了，就早上，像我这种习惯性早起的，
0: 早上十点多才出太阳。
1: 哦，
0: 那边鸡都十点钟起来叫。
1: 不管，我要当猪扒皮，我知道一大早就叫。
0: 你那时候给你调整一下生物钟吧。
1: 哎，看看那回着了。调回来以后，
0: 西藏不也是吗？
1: 没有，西藏哪那么夸张？我在
0: 西藏
1: 不需要倒
0: 时差。西藏也是，也是
1: 七八点钟啊，
0: 八点半左右、
1: 啊。对啊、但是早上没有天亮的，没有那么迟哎。
0: 因为那边不亮天嘛，我感觉。我来搜一下子啊，西藏，新疆，落日点。
1: 嗯，有，还真有啊，落日几点啊？
0: 新疆是，我看一下。你看这边新疆3990，
1: 你去啊，3990给你卖在那儿，80个人的团，
0: 啊，就喜欢这人多
1: 的。我的妈嘞！
0: 日落最晚点，不知道。
1: 我就这真的差一句啊，这新疆真的是你不要想着穷游。
0: 9点半到10点钟浮动，
1: 是日落。
0: 对落
1: 对，其实日落和天黑其实还两回事儿、早上几点呢？
0: 早上你算吧，10点钟，早上十点吗？一个对头吗？
1: 哦，
0: 这我们这边不是晚上7点落日，早上7点太阳出来吗？
1: 没有，我们7点落日，早上4、5点多钟太阳。
0: 那因为我们这边6点落日，
1: 14个小时。我的天，看看能不能把我这个生物钟给调整一下，回来以后一觉呼到9点半。哎呀，早高峰结束了。
0: 这个小陈啊，这个日照团呢，
1: 有
0: 哎，正在策划。
1: 哦，有的有的。
0: 费用也不高，现在目前应该是399。
1: 对，很划算。
0: 包2天的车住玩，不包吃。
1: 啊，对，其实说实话不包吃饭
0: 来回也就6个小时车。
1: 没有那么夸张了，我知道有的有的
0: 有
1: 的。
0: 这个活动呢我正在策划当中。
1: 别着急好吧啊。
0: 可能会再热一点吧再去。因为其实这个天去的话是不是日照里面是不是有点冷啊？
1: 没有嘛，再热了看看。
0: 要赶海吧。
1: 对，你这样的估计要等孩子们都放假了。
0: 哎，
1: 对吧啊，稍等一下吧啊。
0: 好，然后呢金宇说有一个老太太都奔向了公交车，公交车没停，公交车出站以后不能停啊。
1: 还有就是他也不一定能看到，对吧？
0: 公交车出站不能停车，因为曾经出过事。后来整麻烦的。
1: 对，就是人家有人家的规则。
0: 对，
1: 好吧。
0: 好吧，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只能听一半了啊。这个我们10点钟不见不散了。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好，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一哈，全新的一周。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也是我们中考的第二天。大家有任何出行，比如说早间上班的，那该绕路的咱要绕路，这个是必须的。另外的话呢，你可能要提前出门。
0: 对。
1: 这个还是一个是今天一天，明天还有，有的是上午的考试，从明天开始有的是上午的考试，有的是下午的考试，所以大家呢还是一定要就是提早出门，服从交警的这样的一个管制的一个路况信息，好吧？
0: 交通管制的情况，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包括很多的公众号，大家都已经看到过了啊。提前规划。那么这周呢，大家只要上4天班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时间要迎来端午假期，
1: 没错。
0: 端午假期的这个时间安排呢，是从周五开始。是6月19号到6月21号，一共3天，不用调休啊，朋友们，
1: 没错，没错，
0: 很难得。
1: 对，另外的话呢，就是也是依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端午节假期的高速公路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的。高速免费通行的适用范围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端午节不在免费之列。
0: 这是端午假期的情况。那接下来时间也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中考期间我们的整个天气变化。我觉得很神奇。中考的前一天你感觉还很闷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中考开始之后天气好像突然凉爽了起来啊。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最新消息呢，6月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我省北部6月17号之前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6月18号之后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雨。
1: 那么在这个气温方面呢，今天淮河以北最高气温31到33度，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最高气温26度以下，其他地区27到30度。14号过后，淮河以北最高气温超过了33度，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低于33度。
0: 来关注一下未来具体滁州市的预报。目前根据近期的这个预报专项呢，这两天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6月18号开始呢，还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
1: 来关注具体预报：6月15号多云，21到31度；6月16号多云，23到30度；6月17号多云，22到33度；6月18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6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27度。
0: 这是天气的一些相关的变化。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5月份居民的置业意愿调查报告。基本上每个月我们会做一次相关的总结，而且在报告的受访者的当中呢，从城市能级和年龄分布来看，受访者绝大部分还是2线和3、4线城市工作的青年，主要集中在了85后到95后，年龄27到41岁是目。

0: 前购房和置换需求的一个主力军了。
1: 嗯，那么居民置业意愿编辑呢也是做了一些改善哈。五月底居民购房意愿强于上月，占比约为16%，环比增加0.3%，保持相对稳定。购房意愿弱于上月，占比出现快速下降，五月底占比约为29%，环比下降3.4%，处于近一年相对低位的水平。购房意愿稳定，占比出现了增加，环比上升2.3%。整体来看呢，居民悲观预期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市场下行担忧有所缓解，积极入市意愿逐步稳定，强于上月，占比处于近一年高位水平。近期购房意愿出现了边际改善，政策托底楼市效果显现，一线城市购房意愿持续改善，二线三四线城市置业意愿修复动力仍然较弱，需求释放后出现下降。
0: 我们再和大家关注一下居民短期购房节奏小幅增加，五月底半年内购房占比约为17%，环比增加1.9%，半年到一年的占比呢约为33%，环比下降2.5%。整体来看，短期入市节奏出现回升，中期入市计划出现回落，部分需求出现加快入市的迹象，政策刺激市场活跃度改善，带动了部分刚需逐步入市，但是改善及投资客群的观望情绪仍然较明显，仍然需要收入和房价预期的改善。
1: 居民购房需求呢是以改善需求为主，面积段集中在90到120平之间，居民购房需求呢依然是以改善为主的，占比达到了33%，其次是刚性购房需求，占比约为22%，学区购房需求约为15%，投资、度假、养老购房需求相对较少，购房需求面积段主要集中在90到120平方米，其中90到100平方米需求占比约为29%，100到120平方米需求占比约为26%。
0: 好的，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家在滁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共同盘点到的是上周地产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首先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在6月8号国新办呢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建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四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城市更新“155”规划的有关情况。财政部表示，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建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关工作，以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155”期间，中央财政将保持较大支持力度，通过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地方专项债券、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多渠道支持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建设等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国家发改委明确，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惠及约800万户居民，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安排1600亿元，比上年增加250亿元。自然资源部提出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等微民生项目简化或豁免部分规划许可审批，并推出老旧厂房转型、文创养老等5年过渡期政策。
1: 多部门协同发力，意味着城市更新进入到财政资金加金融工具加土地政策系统化支持推进阶段，中央资金规模扩大，也为地方城市更新项目落地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0: 再来关注到的是城市更新统计调查制度啊，6月11号呢，住建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城市更新统计调查制度，旨在指导各地有序开展城市更新统计工作，全面掌握城市更新项目规模、进展、效果等指标情况，为各级政府制定政策和宏观管理提供依据，实施成效统计覆盖既有建筑改造利用、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完整社区建设、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城市功能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造、生态修复、历史文化保护传承8大类别。成效表包括了47项指标，涵盖了加装电梯、充电桩、社区食堂、口袋公园、停车位、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等内容。资金部分拆分为国家预算资金、社会资本、其他资金3层结构，涵盖中央预算资金、省级预算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多种资金来源。
1: 再来关注单押过户。6月10号呢，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发布了关于做好企业通购置不动产登记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要求各地灵活采取多种模式深化代押过户改革，通过合并办理转移登记、抵押登记，实现借新贷与还旧贷5缝衔接，有效降低企业过桥资金负担，推动跨银行业金融机构代押过户，探索逐步统一银行间抵押权的转移，变更审核制度，鼓励地方引入预告登记，防止抵押权悬空风险，维护买卖企业双方、贷款银行等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金融安全。
0: 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地方方面的一些政策。来关注到的是安徽省征求安徽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意见，明确城市更新定义、主要任务以及实施机制。那么在资金保障上呢，草案鼓励设立城市更新基金，发行债券等多渠道的融资，支持金融机构创新产品服务，并且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居民的出资方面，可以通过提取公积金、使用维修基金和申请公积金贷款等方式分担更新项目的费用。
1: 黑龙江省呢也是征求了黑龙江省城市更新“155”规划意见，构建1河5区多点省域更新格局，以哈尔滨为核心，划分了创新动能、延边开放、资源型城市转型等5大功能区，结合城市定位分类施策， 梯度发展，聚焦新旧动能转换痛点，通过盘活老旧厂区、街区、交通枢纽等存量空间，培育科创文旅、边境贸易、现代农业等新业态，破解产业转型与人口流失难题，并明确推进老旧小区、文旅、边境贸易、现代农业等新业态，破解产业转型与人口流失难题，并明确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改造，打造适配严寒气候的寒地完整社区，补齐住房、交通、公共服务短板，同步强化城市安全韧性，整治市政管网，提升排水、防涝、安全房屋以及应急保障能力，筑牢发展底线。
0: 这是近期地产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9:23，家在滁州。接下来时间带大家过一场很热的、很火的这个土拍。其实很久可能大家没有看到，在现场不停的举牌，然后下面一片哗然之声哈，
2: 热气腾腾。
1: 对，主持人当场在现场爆出了79号建发房产竞买人的报价的时候，现场就开始出现了哇一片。79号出价32.1亿元，那这个价格呢，让之前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就觉得很震惊啊，因为在此之前呢，该企业一直都没有出价。
2: 6月12号下午的3点钟，深圳前海桂湾 T201-0233 地块在深圳交易集团总部大楼开拍。记者注意到呢，此次土地拍卖共进行了291轮的线下竞拍，而在第237轮以前，建发房产一直没有参与报价。前半程竞拍较为激烈的号牌是16、18和25，分别对应的是深业集团、保利发展和越秀地产。
1: 与这块地一路之隔的是 T201-0232 地块，这块地呢一度是深圳单价帝王，但是今年6月5号的时候，被南山粤海的一块地呢给超越了。
2: 此次土拍共有9家房企参与竞拍，分别为华发股份、深业集团、越秀地产、华润置地、绿城中国、中海地产、招商蛇口、建发房产和保利置业。
1: 这个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牌子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前半程的深业集团、保利发展和越秀地产的出价还是比较频繁的。第237轮之后，建发房产突然杀出来了，就前面他可能都在观察，你们先斗着哈，我后面再看啊。竞拍逐步成为了他和招商蛇口的竞逐。
2: 最终呢，该地块经过291轮的线下竞价，被建发房产竞得，总价为35.25亿元，溢价率为114.29%，约9.6万元每平方米的楼面价，也成为了前海楼面价新高。
1: 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这一块地是前海桂湾地块，坐落于桂湾大街和枢纽三街交叉口，用地面积1.19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大约3.68万平方米，其中呢，住宅的部分面积大约3.67万平方米，配套物业用房100平方米，地块容积率不超过3.1%，属于70年产权的纯二类居住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100米以内，且在地块规划设计要点的相关文件中未提到对户型面积的相关限制，房企在产品打造上拥有较高的灵活度。
2: 本次土地出让起始总价是16.45亿元，折算楼面价约4.48万元每平方米，全程采用价高者得的竞价规则。按照出让公告要求，竞得企业必须出具承诺函，落实交房及发证相关业务。
1: 从区位来看，这个地块呢和2025年7月成交的招商海燕府 T201-0232 地块

0: 贡献度，预计接下来将打造大平层、低密度、低容积率产品，深挖区域内的改善性需求。
1: 嗯，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一场这个竞赛当中的地块。桂湾是前海发展最成熟的片区，配套十分完善，产业上的深海国际金融城集聚超过320家的金融机构，港资外资的占比将近30%，金融氛围浓厚。嗯，这个商业有前海山姆旗舰店，还有万象前海等大型的综合体，而且生态方面呢，还坐拥着45万平方米桂湾湿地公园与双界河景观廊道。
0: 片区新房、二手房价格梯度清晰，这也为本次土地竞价呢提供了直观的市场参考。而从地块周边情况来看，目前桂湾板块在售新房项目主要包括前海时代37、尊府、碧海9号、招商海燕府等，售价均在8.1万元到14.2万元每平方米不等。
1: 其中我们来看到招商海燕府2026年4月19号开盘，当时的备案均价每平方米14.2万元，折后单价的话呢，大概是每平方米13万元，首推了108套139到176平方米的大户型，当天的去化在90%左右。
0: 地块周边二手房主要包括了天建悦湾府、天建悦贵府、前海时代等。根据深圳房天下的数据，这些二手房的挂牌价普遍在8.6万元到11.3万元每平方米之间，四星海景大户型单价更高，部分优质房源突破11万元每平方米。
1: 深圳今年的土拍整体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区域分化特征，核心优质地块的竞争激烈，那外围区域呢，基本上是以平稳的底价成交为主。
0: 具体而言呢，今年的3月20号，罗湖区笋岗两宗居住用地率先出让，由深圳地铁以8.69亿元底价拿下，属于轨道与住宅联合开发项目。4月27号，龙华区明治街道宅地走上竞价环节，最终由天建地产斩获，地块的溢价率超过了40%。5月6号，龙岗区龙城街道大体量地块出让，华润置地底价拿下该宗地块。一周前的6月5号 T204-0153 地块经过了297轮报价后，被保利置业收入囊中，溢价率达150.74%，楼面价10.87万元每平方米。
1: 综合来看，房企的拿地思路愈发的务实，资金重点呢向南山和前海等城市核心板块倾斜，对远郊地块的态度还是偏向谨慎的。
0: 6月12号，相关资深的人士也想表示哈，本次地块高溢价成交也是再度刷新前海宅地楼面价的记录。桂湾核心纯宅地本就十分稀缺，加之地块条件优越，产品打造限制少，自然备受房企的青睐。
1: 接连着两宗核心地块，而且还是高价成交，也凸显了房企重仓深圳核心板块的趋势，也将提振高端改善市场的信心，进一步呢去稳固片区的一些豪宅的价值。这是土拍近期的一场比较疯狂的土拍啊！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地产方面的其他消息。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停城之美。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

0: 是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4: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5: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6: 9:45，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介绍到的是滁州公安居民身份证自助办证机来了，就是你想换个身份证，
17: 不用跑了，
16: 不要排队了，
17: 家门口
16: 自己办就可以了。这是从6月11号开始的，我们滁州公安发布的消息啊，全新上线了便民神器居民身份证自助办证机，5步就可以搞定大家的什么呢？期满换证，第二个就是遗失补领，哎，身份证丢了。如果要是对，如果我要是到哪个地方去很麻烦，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损坏换证等相关的业务。这个机器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17: 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怎么用哈。首先你要选择业务，点击屏幕选择办理，支持期满换证、遗失补领、损坏换证等业务。第二呢是扫码登录并核验身份信息，打开晚失踪 APP 扫码，个人信息自动同步核对无误就可以了。第三步就是拍证件照，请注意哈，不要穿浅色上衣，不要遮挡耳朵、眉毛，不佩戴首饰，不染夸张发色，不满意还可以重拍。
16: 对，
17: 第四步呢，就是可以直接采集指纹了。按照他的这个语音提示采集左右手的指纹。第5步，填写邮寄信息加缴工本费。手机扫码填写收件地址，并且缴纳工本费，证件直接寄回家，并且呢向快递员支付邮政这个邮寄至证件所产生的快递费用就可以了。这快递费你得自己付啊。
16: 你就是把你的信息填好，如果前面这几关你过完之后呢，回家等着快递。到家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几个步骤，非常的简单。它上面其实是会有一个整体的提示的。那么，这是我们的自证机，自证机可以去自助办理的一些业务。那但是呢？

0: 有一些情况大家还是得到就近的公安户籍窗口办理。首先第一个，非安徽省户籍的居民，还有呢就是第一次申领身份证的，第二第三个呢是未满16周岁办理身份证的，还有一个就是办理这个临时身份证的。那么我们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啊，目前我们滁州市区自助机的一些网点，首先就是在这个政务服务中心的一楼自助服务区是7/24小时的，你夜里面也可以去办，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对，还有就是苏宁广场东北门一楼电梯厅旁，它的服务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四上午的10点到晚上9点半，周五到周日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就你8-9点钟完全是可以去办得了的。
1: 嗯，还有就是五月广场二楼的服务台，服务时间是10点到22点，就是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
0: 就是
1: 人家上班的时间
0: 的这个地方，
1: 对，上班的正常时间就可以了。那五月广场大家都知道，南桥路镜子路的678号。另外呢还有几个，分别是在西建派出所，
0: 嗯，
1: 它的服务时间那可能跟我们派出所的时
0: 上
1: 下班的时间是一致的，服务时间是早上8点半到12点，下午的2点半到5点半。
0: 嗯，
1: 在滁州市公安局西建派出所琅琊区东后街19号，
0: 就是我们城南、城北、城东，其实都是有
1: 来了来了。还有一个啊，也是服务我们这个
0: 城北的朋友的，
1: 城北的朋友，就琅琊新区的朋友，这块呢叫中国邮政营山路营业部，这个服务时间我估计也是跟我们邮政，
0: 嗯，
1: 是上下班时间是重叠的，8点到下午的5点。
0: 对，
1: 地址就在琅琊区滁河支路与营山路交叉口正南方向84米左右。
0: 嗯，其他地方什么下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安徽科技工程大学西门的警务室、滁州学院高校警务室、滁州城市职业学院高校警务室、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校警务室，我估计估摸着这孩子们容易丢身份证。
1: 就是滁州省滁州本地的各大高校
0: 都有
1: 都有，然后呢就再加上我们几个商圈，
0: 嗯，
1: 对吧，苏宁和五岳，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西建派出所，基本上整个城区就覆盖了。
0: 是的，是非常方便的，
1: 非常方便。
0: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3: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2: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4: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5: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2: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2: 看到了。
1: 那你还闯过来？
2: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3: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4: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在这里呢，我们也借助10:54的电波，祝所有参与中考的考生们啊，下笔如有神，提笔合卷皆圆满。那么几年的寒窗苦读啊，虽然说中考相对于高考来说紧张系数没有那么高，但是事实上我们中考也是人生当中对于孩子们来言啊，应该是第一场大考了，但是它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步而已啊，关关难过关关过。虽然说昨天的几门考下来呢，大部分同学都觉得试卷相对来说简单一些，但是今天呢，有很多的家长就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了，说今天考数学和下午是政治和历史，就道德与法治和历史嘛，希望这几门依旧能够对我的孩子善良一些啊，我们心态放平和啊。我每次跟我家孩子说的是，要难的话大家都难，对不对？要简单的话也大家都简单。所以当你打开的卷子是比较难的卷子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这个挫折感就一下涌上来了，影响你把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题目也做错。那么同样的道理，拿到简单的卷子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啊，还是把一些该对的都做错了，那也不行。所以我们心态放平和啊，相信自己的孩子啊。今天上午考完呢是10:30，那么我们在各个学校门前的这个拥堵相对来说会持续到11:30，也就是往后延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我们的各个考场，比如说三中、二中、五中，然后南桥区这边呢是东坡中学、六中和旅游商贸学校，那么都已经提前进入了交通管制的这个阶段了啊。那么有些家长呢车是停得比较远的，还有一些呢是车停得很远，但是人呢是到考点门前的。我们也希望所有这个迎考也好、陪考也好、送考的家长们啊，尽可能的遵守秩序，也不要在考试铃这个结束铃一打的时候一窝蜂的涌到校门口，看着真的这个阵仗看起来真的很有点害怕人啊，让孩子们轻轻松松的出考场，他会找到他的家长的。但是其实我也理解很多这个送考的家长，他就是希望孩子出考场第一眼能够找到我，这是一种无比坚定的力量陪伴着孩子，让他觉得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那么遇到这样的家长呢，我也为您点赞。但是依旧有很多的家长像我一样啊，因为今天是工作日嘛，我们还是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没有离开也没有请假的，那这样的同样也为您点赞。不管您是哪种方式，丝毫不影响你对孩子的爱，也不影响你对孩子的期望。那么我们就借着我们所有家长的这份期望和爱，祝福孩子们啊，还是这句话，下笔如有神。那么送一首好听的歌曲，汪峰吧，飞得更高，送给我们今年参加中高考的所有宝贝们。

汪峰飞得更高，送给所有振翅高飞的莘莘学子们啊！还是这句话，中高考只是你人生当中的其中一个关卡，那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顺利的通过我们的这道关啊。好，然后关于交通管制的问题也跟大家说，今天上午的考试呢是10:30结束，下午呢是考从3:00到5:00，但是管制时间会提前和推后啊。明天上午呢是这个初三，也就是今年高考的最后一门了，英语也是从8:30到10:30结束，明天下午是没有考试的啊，后天下午是初二，也就是8年级的地生会考，所以以上的考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2中、3中、5中，我们的6中旅游商贸和东坡依旧是进行交通管制的，所以再一次的提醒车友们，在考试的时间段前后要尽可能的重新规划路线，尽量绕行，因为真的进不去，包括送考的这个家长的车辆也都是停得很远，是不能够停到校区门口的啊。有一些电动车相对来讲会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一些，但是依旧是不可以停在考试门前的。当然在这里啊，我们还要特别点赞我们1054救援队、青志协救援队等等公益力量，在各个学校啊，他们都有抽调我们志愿者进行现场的志愿服务。一个呢是疏导交通安全，另外呢包括一些红十字会啊，有一些这些急救人员也安排了一些急救的措施。当然我们希望用不到，但是一旦有发生一些意外情况的话，那他们的在现场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了啊。好，10:13，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提醒大家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 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啊，因为中高考结束之后，大家都知道，凭借着我们中高考考生的准考证，是有一些旅游方面的重要的优惠的啊。那么到底有哪些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先来插播一个好消息，滁州市呢有3家民宿获评了省级的完美金牌民宿。为了持续推进全省旅游民宿业的高质量发展，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开展了3批安徽省完美金牌民宿的评定工作。依据完美民宿的等级评定标准啊，各地呢是先申报的，然后进行现场的评定、中试、公试等等程序。目前认定了合肥市肥东县山口林民宿等107家民宿成为了完美金牌民宿，并且予以发布。那么滁州到底有哪3家获奖了呢？我们来掌声鼓励啊。一个是滁州市的琅琊山宿，还有愿景诗集岭，以及定远的湖畔小筑，达到了这一轮完美金牌民宿的标准。让我们掌声恭喜定远县。

4-5点钟入园，玩到晚上9点钟，对吧？那么周六周天的上午是开园的，宝贝们是从早上的10点钟一直可以到晚上的9点。所以说我觉得赶早，你想说那我要赶第一波，因为水质比较清嘛，对不对？你想啊，上午就开始那么多人玩玩玩玩玩到下午，是不是水脏了？那如果你有这个焦虑的话，那我就建议大家周六周日的时候赶在开园10点钟就去玩第一波啊，10点钟到9点都可以。园区呢是升级了净水的循环系统，水质呢是比较干净和安心的。但是呢也必须跟大家讲，因为这个水世界基本上都是在户外啊，户外比如说有小鸟的便便，还有一些飘落的树叶啊，还有一些虫子在里面，其实是正常的。我觉得大家倒也大可不必去焦虑，这些东西是正常的，只要水质它是循环使用，相对来说它有净水净化功能的，还是比较安全的。那可能有人会问了，你说这些项目一票唱完有哪些项目呢？我们也和大家来揭晓一下。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尖叫的解压必打卡大喇叭滑梯，顾名思义长得就是一个大喇叭，然后呢比较猛，大家呢是在滑这个大喇叭里面转圈圈，然后 zoo 就到这个高空的滑道了啊，从高空顺势俯冲，穿梭在巨型的喇叭之中，然后这个离心力让你会觉得啊，我的心脏呢啊，人在前面跑，心脏在后面追，有点这种感觉。就是如果说你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或者说你心脏本来就不好，那你不要玩这种刺激的，好吧？你不要吓人。那如果说你天生就爱追求这种刺激，追求探险，没问题啊，离心力瞬间拉满，你会在喇叭里面翻转摇摆急速滑行。我没有玩过这个大喇叭，但是我是在这个常州的天目湖水世界里面看我们104车友玩过啊，当时我就还没轮到我配音呢，就已经听到啊全程都有尖叫声。但是呢也有一些人是很开心的啊，就是自己选择适合你的项目就很重要了。但是潮玩年轻人我相信不会错过这个大喇叭的啊。那除了大喇叭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猛的叫什么呢？极速滑道音速飞龙。你听这个名字，音速飞龙风驰电掣，你就觉得很刺激。没错，它是什么呢？火力全开，全身是俯身滑行的，一路加速向前。就是我们在玩水的过程当中，如果相对来讲水域比较平缓，那你一定不害怕。所有的冒险的刺激的项目都是因为速度比较快，然后呢冲击力比较强，像乘风破浪一样啊。那么有人问了，万月你说了这么多，那像我这种比较怂的，有点担心害怕的，那是不是没有项目玩了吗？怎么会，都说了基本上是全龄段的啊。那我们可以玩什么呢？玩懒人漂流。哎，厌倦了这种喧嚣刺激，那么就来漂流河放空自己啊。你可以坐上浮圈，顺着流水缓缓的飘荡，然后吹着清风，沿途欣赏着这个周边的风光，然后在悠悠水波里去享受独属于夏日的慵懒和治愈。而孩子们最喜欢的叫什么？我告诉大家，彩虹滑道。因为这里面拍照特别的出片啊，它是由多条彩色滑道并列排开的，就像你是坐在滑垫上出发的，就像什么呢？就像是人在彩虹里面滑行一样，顺势滑入水中，水花四溅。这个我建议啊，带孩子的家长，孩子玩的时候你在底下选好机位，准备全程拍摄，这种感觉真的很不错。然后一定要记录孩子在彩虹滑道上滑行，然后最后落水的那一瞬间，因为落水的这个姿势真的是千奇百怪。有的小朋友是扑通一下就进去了，然后水花溅满了全身，然后出来以后噗噗噗噗噗，像小狗狗从水里面出来以后要浑身抖抖毛一样，特别可爱。还有一些呢就是一身要强的出片人，他落下水的一瞬间，他还不忘整理一下自己的发型，整理一下自己的眼睫毛，然后华丽的站起来，那这种感觉都很好啊。还有一个海啸馆，这个跟大家讲，如果说你寻求刺激的话，一定要去海啸馆，它是我们整场的一个顶流了。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人气超高，这个海啸池是能够容纳1000个人同时游玩的，然后会有一些电音派对，有 DJ 在上面，来吧现场的朋友们跟着我回舞起你手中的荧光棒。有荧光棒吗？没有，只有救生圈。最高有3米的浪会随着这个音效哗扑面而来，然后把你打在浪上，然后一浪拍过一浪，沉浸式的感受海浪的魅力。但是有些人像我啊，我带着孩子去玩过这个海啸馆的，他们就是特别反感，就是海啸一个浪过来，然后浑身满脸都是水，然后这种感觉，然后一瞬间呢你会觉得耳朵里面眼睛里面全部都是水啊。然后上一次玩的时候呢，前面有一个大妈，她呢是被这个浪掀翻了以后，她就硬拽着我，当时她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人的本能，她就拽着万老师。

是我亏着穿的是连体泳衣，要不然我的这个下面的泳裙高低要被他拽下来，他就硬拽着我，他把我当成了他的救命稻草，他也不是故意的。然后我当时是很想挣脱他的，但是后来看看他那么无助啊，就算了。然后抹干脸之后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说没事没事，注意安全是对的。所以啊，在这个泳池当中，海啸池里，万老师提醒所有的家长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小朋友，因为一个浪打过来，有可能你身边的那个孩子已经不在了，被浪拍到别的区域去了。然后还有，我当时是带队我们1054车友的家庭去玩天目湖水世界这个海浪馆的，一个浪下来以后，有干嘛抓错别人小孩的啊，你不要跑你不要跑，然后一看啊，怎么不是我的孩子，你的孩子在哪，你的孩子在我怀里呢，他跑到我这边来了。所以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看紧自己的小朋友。作为皖东人气水上乐园，20家的网红游乐项目齐聚一堂，无论你喜欢刺激闯关，还是悠哉悠哉的去戏水，还是趣味互动，样样俱全，大人小孩都能够玩尽兴啊。记住了，6月18号我们将会正式开园，有兴趣的朋友别忘了赶紧去囤票啊！因为开园的首播福利，除了每天的活动之外，每天的下午2点到5点还有泼水节，就是泼水区开放，会免费给你提供水枪、水盆，还有一些 NPC 现场陪你互动，还有亲子泼水挑战赛火热开启，优胜者呢可以免费的赢取门票，还有精美的文创礼品。那么喜欢热闹的潮玩人群，别忘了每个星期六、星期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钟有烟花电音派对，就是 DJ 喊麦、乐队演唱、热舞秀轮番上演啊！所以有兴趣的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6月18号即将开园的莱安岔河的新茂水世界，期不期待呢？我很期待。

0: 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

0: 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初夏的风吹过，带着温柔与花香。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灵济县，一同追逐那片未曾见过的五彩缤纷，与未知的浪漫约会。
3: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民宿带您游安徽，与您云游精彩山水，感悟厚重人文，尽享精彩旅程。
1: 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高唐人家，赏田园风光，品人间烟火。对于久居樊笼里的都市人来说，寻一隅花草繁茂，绿树浓荫，品一席乡间野菜，天然韵味，以一种返璞归真的情怀拥抱生活，是平淡之中的另一种幸福。高唐人家可以让你实现这样的梦想，来到这里，赏田园风光，品人间烟火，让所有消极的都市症结在这里得以治愈。高唐人家田园综合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河沿村南部，2022年9月开始运行，是集生态农业、健康养生、休闲旅游为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旅游度假区营。多变的景观环境激活和升级现有的自然景观资源，让游客感受到回归自然、体验野趣的现代自然生态美。高唐人家内设果园采摘、民宿度假酒店等多项休闲娱乐设施，景观环境多变，自然风景优美，实现多产融合，推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助力美丽乡村建设。高唐人家总经理葛少琛介绍，
2: 大同区政府积极推动农业加旅游融合发展，我们开园以来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增加了村民收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赢，并且切实让游客感受到了回归自然、体验野趣的现代自然生态美。
1: 高唐人家始终坚持推动民宿升级，优化入住体验，在基础设施建设、民宿规划以及服务管理体系上不断推进，进一步提升游客入住满意度。高唐人家总经理葛少琛介绍，
2: 高唐人家的民宿既保留园区秀丽，又考虑现代生活需要，因此也更容易吸引游客前来打卡。我们的追求就是充分满足游客远观风景、尽享闲暇的诉求，使客人体验到生活的美好。
1: 为了进一步优化游客入住游玩体验，高唐人家在夜间布置了灯光秀，为游客提供欣赏。一方面，灯光秀以别开生面的方式重塑了园区面貌，延长园区游玩时间；另一方面，它也发挥了旅游产品的基本功能，满足游客对夜间旅游资源的需求，同时也促进夜间消费。灯光秀不仅强化了游客来访意愿，也有助于培养对高唐人家的感情，以及塑造园区的品牌和个性。高唐人家总经理葛少琛介绍，
2: 灯光秀以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进入到了高唐人家。

让景区建立起夜间的观光舞台，通过光影艺术和实体建筑的相互衬托，揭开了园区的品牌形象，从而增加游客的认同感和满足感。

0: 佳。游客在入住民宿、游览田园美景的同时，还可以亲身感受水果采摘、徒步采风等体验项目。高堂人家把田园风情与现代旅游需求有机结合起来，既使民宿更有风土人情，也进一步深化了游客的旅游体验。高堂人家总经理葛少琛介绍，
1: 我们的农产品主打生态有机，很受游客的欢迎。游客可以游览原貌、采摘、品尝、拔菜、收获农作物，仿佛置身于丰收田园。这个项目丰富了游客对农事活动的了解，游客既体验劳作之辛苦，又尽享收获之愉悦。
0: 吃是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基本需求。高堂人家推出了具有乡村特色的大锅灶台，从而为游客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旅游产品，以满足其独特的需求和偏好。游客通过自己亲自动手烧饭，体验餐饮乐趣，深化旅游体验。此外，除了美食本身带来的诱惑，在田园里优美景色氛围的加持下，也赋予了大锅灶台独特的韵味，更加凸显了朴实自然的情怀，带给游客静谧质朴的用餐体验。高堂人家总经理葛少琛介绍，
1: 园区可为游客提供自家种植的大米和蔬菜，绿色天然更健康。游客通过自己处理食材，亲自做饭，更能体验到大锅灶的乐趣和魅力。
0: 远离都市的喧嚣纷杂，与自然驻望，让田园的日升月落治愈灵魂，洗涤内心。闲居乡野的生活宁静而多彩，每个角落都萦绕着乡村独有的田园风光和人间烟火气。如果你也向往这样的生活，不如来到高堂人家，体验最质朴的惬意慢生活吧。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丑，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想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2: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节目开始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的中午，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6月15号，六月呢已经快要过半了。那么今天呢是农历5月初一，在节目的开场呢也要送出祝福，愿各位五福临门，一帆风顺，也愿各位福气满满，前程似锦。

在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很多车友说今天滁州温度还蛮舒服的。关注到天气，我们看到昨天到今天早晨，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那么今天早晨全程呢，都是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20度左右，然后山区是在18度左右。目前我省上空被云层覆盖，全省呢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天气和气温呢总体对中考考生有利。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那么今天滁州最高温度是29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2度，预计16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就刷新到后台，已经看到有4-5位听友点播好听的歌曲了，大家都在哦。那么要不我们来关注一下，看到今天第一位点歌听友呢是豆豆。哎，说李静你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羽泉的深呼吸，今天的天气这个温度啊真舒服，深呼吸。也看到勤劳的小蜜蜂台说，周一问李静中考是哪三天，二问哪天过端午节，三问这周有几天的工作日。好，把我节目的这个大概想和各位分享内容都总结了一下，马上一一和各位分享。然后他说三连问问过了，差点把点歌搞忘记了。周一点留言里写的最多的那个字的歌名，括号是送分题不是送命题。别问李静为什么一秒钟就可以猜出歌名，也没有一秒钟。刚才思考一下什么比较多呢，是问吗，一个字是不是，是不是一个字的这歌名，如果是的话应该是问这首歌，陈淑桦演唱的问吧。如果是的话可以在后台再回复一下。也看到勤快的王国宇台说主播中午好，点播一首成员。还有看到快乐至上台说李静周一中午好，点播一首赵传的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谢谢，没问题。然后这时候呢我们来回答一下刚才这个勤劳的小蜜蜂的三连问。他说周一问李静中考是哪三天，昨天是一天，然后今天一天，明天后天，一共是4天，然后这个进度呢还有大概2天半左右。那么其实在前两天公众号当中呢也和各位分享到了这个滁州发布的交通管制的这个通告。26年的中考呢是在6月14号到17号举行，那么市值呢共设了滁州二中、滁州三中、滁州五中、滁州六中、东坡中学、旅游商贸学校6处考点。那么中考期间呢滁城部分道路实行了交通管制。那么这回比如说管制时间呢中午快这个结束了，因为今天6月15号是早上的6:50到中午的11:15，现在是北京时间11:05，然后下午呢是1:20到5:45，明天依旧会有管制。管制时间呢是6:50到11:15，然后6月17号呢是下午的1:20到5:15。那么交通管制区域呢就是在各个学校的这门口，滁州二中啊、明光路、南桥路至定远路段和沿线江郊的这个四合路段，包括滁州三中、滁州五中、滁州六中、东坡中学、旅游商贸学校，在这呢就不一一赘述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那么也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呢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也避免集中的驾乘机动车造成这个交通拥堵。那么接送考生车辆呢要自觉服从现场交警指挥。那么6月14号到17号涉考期间，考点管制路段车辆临时停放、借用车道行驶这些行为不予处罚。其他市民出行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这个出行路线，然后途经一些考点周边的时候一定要禁止鸣笛，共同为中考考生营造安全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然后再回答刚才勤劳小蜜蜂问的第二个问题，二问哪天过端午节。今天最新的这个公众号当中也和各位分享了这个放假的通知，连休3天不调休。今年的端午假期呢是6月19号，今天是这个15号，也就是在本周五我们就迎来这个端午3天小长假了，周五、周六、周天，而且是不调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端午节期间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不免费、不免费、不免费。高速免费通行的这个适用范围呢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端午节呢不在免费之列。所以说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端午如果你要是这个回家探亲啊或出去游玩啊，注意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然后刚才呢也看到他说的这个第三个问题，我来看一下。第三个问题是这周有几个工作日，刚才说到了周五就迎来这个端午小长假第一天，也就是说这周我们只要上4天班，今天是一天，周二、周三、周四然后就开始放假了，周五迎来我们的这个端午假期，特别

开心哦。那么刚才呢也看到啊，后台还有很多其他听友点播歌曲，向左向右探说李心中好，我大女儿中考，想要点播一首歌送给她，爱你。好的，一会为你找到送出。然后看到这个快乐之上，他说李健啊，我要用中华校区库插队。感受到了今天点歌的听友非常多，是不是啊？好的，你看到现在我节目第一首歌还没放就读各位的留言了。也看到这个算你狠，他说李心中好，今天想点播一首卖水这首歌，谢谢。没问题，那么在节目的开场，我先为各位送出我和各位分享的歌曲，然后按照大家点播的顺序，包括中华校区库也来了，马上就为你这个找到你点播的歌曲，好不好？来，我们先听到的是跟今天天气还蛮搭的歌曲。上周放这首歌的时候，有听友说，今天也不是阴天呀，你看阴天来了，孟蔚阴天送给各位。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阴天，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说到今天点歌听友非常多，比如说刚才看到咱们的晴朗小蜜蜂，他说快乐至上插队了，算你狠。今天算你狠也来了，来赶紧继续为大家送出你们点播的歌曲。马上要听到的就是快乐至上顶歌这个点播的赵传的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他也是这个上周五的这个猜歌第一要。那么在今天

天11:35依旧会有这个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如果你今天猜歌第一的话，在明天节目当中就可以和快乐至上一样有一个顶歌权限，不需要排队，立刻听到你点播的歌曲。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送给各位？

0: 这首歌你有听过吗？这首歌是咱们的听友快乐之上点播的赵传的歌曲《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刚才看到开心家人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
1: 李静，周一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也还好，来11点钟吃饭的，都吃过了，所有的驾驶员都上车了。今天坐在车上舒服，风有风，没得太阳还有风。
0: 是的，今天滁州最高温度呢是29度，然后是一个阴天，还蛮舒适的。来，下半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深呼吸》。这首歌呢也是豆豆点播，他说今天的这个天气温度真舒服呀，一起深呼吸。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0: 纵乡飘千里，消防护万家。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节日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进入公共场所请留意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路线。驾车出行不占用消防车通道，提高火灾防范意识，共同欢度端午佳节。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哇哦，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5: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0: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关注到后台看到晴朗的小蜜蜂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来我们听听看他的语音。
1: 问一下台静一家人，为什么每天午饭都吃得这么早？这次是一分没有算哦。
0: 这样马上放的歌正好也是你点播的这个问哦。那今天问开心家人为什么这个吃饭那么早，平时也关注到他在节目当中互动，基本上都在这个十一点前或十一点左右就开始这个吃午饭了。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个早上这个开工时间比较早，然后中午呢这个食堂放饭也比较早，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看。来，陈淑桦的问送给各位。刚才也看到青春奋斗吧台说中午好来了，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想要点播一首刘力扬翻唱的他下了夏天。好的，收到，来先听问。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我找了一下今天听友这个向左向右点播的这个爱你哦，然后我只找到了两个这个 Q 音乐的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这个版本，你听一下，想听这个版本吗？这是热搜最高的说爱你我就大舌头这个敏妍的这个范志版，然后还有一个应该是他们的这个原唱版，我来放这个。这是，然后还有第二个热搜版本是这个版本，你看你想听哪个版本，送给女儿，来听一下这个版本副歌部分。然后还有一个热搜的第三个版本，我们来听一下，然后切副歌部分。目前这搜索的话只找到这三个版本，你看你想听哪个版本，然后一会儿我来给你找这个完整版的。下班时间呢，我们先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呢是咱们的这个听友应该是勤快的王国宇点播的《尘缘》，来把这首歌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非常经典啊，叫做《尘缘》。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就是向左向右点播的《爱你》。今天呢是他大女儿中考，点播一首歌曲送给他。上午场应该是结束了，那么在这呢也愿所有的考生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祝所有的考生都可以金榜题名。同时呢也把这个祝福送给向左向右的这个大女儿，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愿少年们得偿所愿。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看到后台青瑶的小蜜蜂，他说刚刚李沁的祝福当中有两个字的歌名，歌手也是两个字的中二点的歌曲有了。刚才送出祝福是送给中考生的，难道是如愿吗？哎，挺好的。那么期待你明天在后台点播歌曲。那么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我们先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这首歌呢是一位女歌手演唱的歌曲。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明天你点歌，如果今天猜歌第一的话，明天就不需要排队，立刻会为你送出你点播的歌曲。那么这首歌呢也上过央视春晚。来，我们听听看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

0: 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关注到车友群，看到二十群的卖五金的小老板，他说腰部红绿灯这边发生了一起这个交通事故，看到一辆小车好像与电动车发生碰撞，然后看到有两位老人是坐在这个路中间，大家路过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1: 你曾经对我说做勇敢的女孩，
2: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二十四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3: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35650883。
4: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

0: 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容祖儿演唱的《挥着翅膀的女孩》。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国语版，其实呢它还有这个原曲，包括还有粤语版。粤语版的名字叫做《我的骄傲》。那么这首歌呢，在这个05年的时候在央视春晚演唱，也火遍了这个全国，同时也获得了很多奖项。这首歌它传递的就是勇敢去爱，相信自己，然后从懵懂女孩到学会独立勇敢，不依赖他人。那么这回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哎，是他是他又是他，快乐至上，明天快乐至上来点播歌曲，说中华小曲库插一下队，又是他。恭喜咱们的快乐至上，他说挥着翅膀的女孩容祖儿回答正确。其实今天吕婷也非常快，但是一下子打错了，他说宋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然后后来发容祖儿捂脸了，没关系。然后也看到向左向右也回答出来了，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华心里也回答出来了，然后勤快的王国宇也回答出来了，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了，沈瑞浩也回答出来了，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回答正确。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后面还有两首听友点播的歌曲，我看了一下困美没有，所以说我赶紧要用这个播放软件为各位送出。先来听到的歌曲呢，应该是咱们的听友算你狠点播的麦水，找到的是金枪摇滚版，歌曲不长，一起来听听看。

听着好听的歌曲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是6月15号星期一，今天是这个中考的这个第二天，希望所有的考生继续加油，也愿你们如愿以偿考上理想的这个高中。你看又是一年毕业季，那么毕业去哪玩？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就去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萌宠。那么现在对这个中高考生还有票价优惠，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受毕业特惠。如果你要是自驾的话，可以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樨园站可以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你也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那么如果你要是这个公共交通的话，观光车刚才说到了地铁2号线下马坊2号口或木樨园1号口出来，然后乘坐景区观光车至南京海底世界站，然后10元每人。如果你要是和父母一起，比如说自驾车这个开车前往南京海底世界的话，可以把车停在南京海底世界停车场，需要提前一天微信搜索中山风景区小程序，找到停车预约，点击南京海底世界停车场，根据提示提交信息就可以了。导航路线呢，可以先定位到下马坊地铁站2号口，再从博爱路开往海底世界。假期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这个翻唱版本的刘力扬翻唱的这个他下了夏天。这首歌呢也是咱们的听友这个青春奋斗吧点播，刚才说到了刚才库里面只找到了这个原唱这个苏打绿版本的，刘力扬的这个只有在音乐播放软件播放，所以说我们赶紧来听听看，有可能没法完整的播放。

因为时间关系，这首歌我们先听到这，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要和各位说句再见了。如果你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那么下期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2: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以声传情，以暖聚力，这里是残疾人朋友的资讯窗口，是惠残政策的解读阵地，更是每一份向上力量的发声平台。我们将为您及时播报全市残疾人事业最新动态，精准解读助残惠残暖心政策，讲述身残志坚的先进事迹，对话助残路上的温暖身影，直击残疾人服务一线现场，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市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残疾人专题节目《挺暖同行》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挺暖同行》，一档以声音传递温度、用心灵聆听故事的残疾人专题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贤成。在这个温暖的电波时光里，与您如期相约。本期节目由凤阳县残联公告。首先，一起关注一下滁州市残联新闻动态。近日，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曾宁带队赴天长市专题调研全国特奥体操推广活动筹备工作。全国特奥艺术体操、竞技体操推广活动将于6月29号至7月3号在天长市举办。来自13个省的特奥运动员将齐聚天长市参加本次推广活动。曾宁一行首先深入天长市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和活动保障酒店，实地查看承办场馆设施条件和餐饮住宿保障情况，并提出具体要求。在随后召开的2026年全国特奥竞技体操、艺术体操筹备工作会商会议上，分别听取了天长市政府、滁州市残联关于赛事筹备与承办工作的情况汇报。省残疾人体训中心负责同志就进一步推进活动筹备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调研期间，曾宁一行还深入千秋街道胭脂山社区残疾人文创基地开展调研，详细了解基地运营模式、残疾人收入以及文创产品开发、推广、销售等情况，对基地依托本土文化资源带动残疾人就近就变创业就业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关注下一条新闻。6月11号，市残联分别在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全椒县特殊教育学校举办了2场安徽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招生推广活动。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招就处副主任张翔带队开展招生宣传，各县市区残联积极组织辖区内有就读意愿的残疾学生参加本次活动。活动现场，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工作人员结合学校办学特色、专业设置、培养模式、升学就业前景以及招生政策、报名条件、就读补助等内容进行全面细致的宣讲解读，同时针对学生和家长关心的专业选择、校园生活、费用减免、就业去向等问题逐一耐心解答，让大家全面了解学校各项情况。学校还针对有就读意愿的残疾学生现场开展笔试加面试相结合的测试，根据残疾学生的个人意愿及身体状况，一人一案推荐合适的就读专业，并介绍就业前景，帮助学生明晰学习就业的方向。参与活动的学生及家长认真聆听，现场气氛活跃，大家纷纷表示这次招生宣传内容详实，服务贴心，为残疾学子求学成长搭建了良好平台。
0: 以声传情，以暖聚力，这里是残疾人朋友的资讯窗口，是惠残政策的解读阵地，更是每一份向上力量的发声平台。我们将为您及时播报全市残疾人事业最新动态，精准解读助残惠残暖心政策，讲述身残志坚的先进事迹，对话助残路上的温暖身影，直击残疾人服务一线现场，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市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残疾人专题节目《挺暖同行》正在直播。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聚焦地方残联工作动态。 一同走进凤阳助残工作一线，了解惠残新政，聆听暖心事迹。高考刚刚结束，不少残疾考生和家长都十分关心高校残疾学生的资助政策，接下来就为大家做简要梳理。目前凤阳县已经形成了覆盖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资助体系，针对考入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研究生院校的残疾考生，除了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助学金之外，还能享受面向残疾人的专项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入学时，残联也会发放一次性资助，具体的申请流程与补助标准，大家可以联系凤阳县残联咨询，联系电话0550-6720-982。我们不会让任何一位残疾学生因身体残疾或家庭困难失学。当前正值毕业季，残疾人大学生既是需要重点帮扶的就业困难群体，也是不容忽视的优质人力资源。为切实做好残疾人大学生就业帮扶工作，凤阳县残联积极落实安徽省残疾人大学生就业引航计划，通过丰富服务内容，拓展服务平台，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提供务实高效的就业支持。一是建立完善人才数据库，县残联秉

0: 是早登记、早调查、早摸底、早服务的工作理念，安排专人对每名高校残疾人毕业生的就读院校、所学专业、就业意向以及职位需求等信息着一摸底，登记备案，按照一人一策的要求，为每名毕业生建立跟踪式就业服务档案，为后续开展精准服务提供了可靠详实的依据。二是开展职业能力评估，依托中国残联残疾职业适应性测评系统，对残疾毕业生的职业能力、人格特征、职业兴趣、价值观及创业素质等进行综合分析，帮助其明确自身职业特点、就业适配性与功能代偿优势，精准定位职业目标，并提供人职匹配及职业生涯规划建议。三是常态化开发就业岗位，依托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联网认证系统开展数据比对服务，以未安排残疾人就业或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为重点对象，结合走访拓岗促就业活动，深入用人单位宣讲政策，引导开发适宜残疾人就业的岗位，并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大学生精准推荐至匹配岗位。截至目前，我县17名应届残疾人大学生中，除去选择升学的毕业生，已实现 50% 的就业率。凤阳县扎实推进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民生实事，用心用情解决残疾人生活难题，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依托县乡村三级残联服务网络，开展全覆盖摸排走访，建立需求台账，联合滁州市残疾人辅具适配评估专家组集中评估，精准适配，同时简化办事流程，推行一站式服务，让群众少跑腿，针对重度残疾人、残疾儿童等群体提供上门服务，个性化适配方案，做到应配尽配。一系列惠残举措有效落地，2026年将发放轮椅、助行器、助听器、矫形器等辅助器具600余件，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免费适配及补贴政策切实减轻了残疾人家庭经济负担，有效改善了残疾人出行、生活及康复条件。下一步，凤阳县将持续优化辅具适配服务，做好后续回访指导，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切实增强残疾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凤阳县深入推进阳光家园计划，聚焦精神、智力及重度肢体残疾人家庭照护压力大的痛点，持续完善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凤阳县坚持政府主导、专业运作、规范监管、提质增效的原则，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公开招标选定专业社会组织承接托养服务，依托第三方机构的专业资源及运营优势，构建起规范化、专业化、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2026年，小西河镇已常态化开展托养服务，覆盖71名居家托养对象、2名日间照料对象及2名寄宿制托养对象，切实减轻了这类特殊家庭的照护负担。15/5以来，凤阳县残联坚持遵循提高收入、提升服务、保障有力的工作思路，以搭建就业平台、强化技能培训、扶持创业发展、优化就业服务为抓手，全力破解残疾人就业难题，持续拓宽残疾人增收渠道，推动全县残疾人就业工作提质增效，让更多残疾人通过劳动实现人生价值，收获幸福生活。凤阳县着力抓好就业帮扶，不断激发残疾人就业活力，去年完成了100名残疾人个人创业就业扶持，打造了10个残疾人家庭阳光大棚设施农业项目。2026年计划完成100个残疾人个人创业、10个阳光大棚设施农业项目、1个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扶持，辐射带动更多残疾人实现就业。凤阳县积极对接辖区内企业、商会，开展走访拓岗活动，常态化征集适配残疾人就业的岗位，以2025年、2026年应届残疾人大中专毕业生、历届未就业残疾人毕业生、残疾脱贫劳动力、登记失业残疾人为重点服务对象，依托安徽公共招聘网和中国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搭建完善线上渠道。此外，积极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15/5以来累计为186名残疾人 提供农村种植养殖技术、电子商务、家政护理等方向的培训。凤阳县残联联合人社局、税务局等多部门开展整治非法用工、维护残疾人合法劳动权益专项行动，坚决杜绝侵害残疾人人身权益的事件发生。同时，围绕消防安全、设施安全、用电用气安全、食品安全、服务管理五大重点领域，对残疾人康复、托养、就业服务、职业培训等各类服务机构开展日常巡查和定期抽查，对一户多残、以老养残、老残一体、重度残疾、易返贫致贫及就业年龄段未就业的特殊困难残疾人家庭开展常态化入户访视，以及对接相关部门落实帮扶政策，切实兜牢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底线，坚决守住残疾人服务安全底线。在凤阳县扶残助残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不少爱心企业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积极吸纳残疾人就业，关心关爱残疾职工成长。按比例就业是很多企业帮助残疾人融入社会、实现价值的重要途径。在咱们凤阳，就这样一家获得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基地称号的企业，凤阳县鼎耀服饰有限公司，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他们在扶残助残工作中的实践经验。鼎耀服饰成立于2018年，是一家集服装研发、生产、销售、出口于一体的专业化公司，厂区占地面积16000平方米，总投资近1.5亿元，主打童装加工出口业务，产品远销德国、土耳其、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年均产值达2300万元，外贸占比为85%。企业成立7年以来，始终坚守社会责任，将残疾人就业帮扶作为常态化重点工作，用心用情助力残健融合发展，先后获评多项省市级、国家级助残荣誉。鼎耀服饰现有员工130余人，其中残疾职工33人，占员工总数的25%。他们摒弃了简单安置的粗放扶持模式，坚持因人设岗、精准适配的原则，根据每位残疾职工的身体条件与能力特长，为其合理分配仓储、内勤、装配、打包、设备维护、基层管理等适配岗位，同时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通过理论授课、现场实操、老带新帮扶等模式，开展了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持续提升残疾职工的专业能力。在县残联与人社部门的联动帮扶下，所有残疾职工均实现了人岗适配、稳定就业。鼎耀考虑到残疾职工往往承受着更重的身心负担，因此格外注重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针对残疾职工易产生自卑、自闭情绪的心理特点，开展了差异化沟通引导，帮助职工培育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优良品质，切实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同时全方位完善后勤保障，为全体员工免费配备通勤电动车，提供免费午餐，厂区全域设置了无障碍通道与设施，适配残疾职工的出行与工作需求。针对职工子女托管难题，企业专门开设员工子女公益辅导班，并请专职辅导老师，切实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让职工能够安心工作、踏实就业。鼎耀扎根凤阳，感恩地方扶持，全力帮扶本地残疾群众实现就业增收。阜城镇四湾村居民袁某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多年求职屡屡受挫，在外务工，收入微薄，生活拮据。2018年，经县残联引荐，袁某人入职鼎耀服饰，企业对其悉心培养，重点赋能。袁某凭借勤恳肯干、心灵手巧的优势，从普通裁缝工逐步成长为设备维修骨干，最终晋升为生产小组长。不仅收入稳定提升，更重拾了生活自信，实现了个人价值。多年来，鼎耀帮扶无数残疾群众走出困境，实现稳定就业，让每一位残疾职工都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在坚守底线、保障权益方面，鼎耀严格落实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始终坚持暖心助残的初心，做到了3%，全部残疾人职工100%签订劳动合同，100%缴纳社会保险，100%上岗就业，保障残疾人能够通过劳动实现自立自强。 企业坚持同工同酬原则，残疾职工与健全职工执行统一薪资标准，针对劳动能力较弱的重度残疾职工，严格保障其薪资不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定要坚决杜绝就业歧视，尊重关爱每一位残疾职工，主动为职工解决工作与生活难题，同时持续拓宽招聘渠道，常态化发布残疾人招聘岗位，合规吸纳更多残疾群众入职就业。凭借扎实的助残就业工作，鼎耀服饰收获了多项权威认可。2019年获评滁州市就业帮扶十佳平台，2022年获评安徽省农民工优秀创业项目，2023年成功获评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基地。多年来，鼎耀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民营企业的责任担当。未来也期待更多社会力量主动参与扶残助残事业，助力更多残疾人融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了解完一项项惠残利民的民生政策，一个个暖心动人的助残故事，相信大家已经对凤阳县残联近期的工作有了清晰的认识。扶残助残没有终点，民生服务永远在路上。如果您有政策咨询或者是诉求反映的需求，可以通过凤阳县残联官方服务渠道联系我们，咨询电话为0550-6722-517 0550-6722-517。我们始终会用心倾听，全力服务，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凤阳县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与我们一路同行，共同将温暖传递给每一位残疾朋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听暖同行，愿每一位残疾朋友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也愿我们一路同行，共赴美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节目见。
1: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 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每当我悲伤过，
4: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5: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618，微信同号。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 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

0: 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六月的初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4: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5: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6: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7: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8: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9: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10: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11: 我是巫双，
10: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11: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12: 好的，中午的12点23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贤成。
11: 各位好，我是无双，
12: 我们是
11: 好事成双。
12: 哎呦，今天赶紧进入我们的节目啊！那刚刚的20分钟呢，是播报我们的特别节目啊，是我们的听暖同行，也是我这个给大家的介绍一下，最近就是我们残疾人朋友的一些就学就业的一个情况啊。
11: 哎，是的，
12: 这样挺暖心的，就包括给很多的这个考上大学的朋友啊，或者是大学毕业回来以后的朋友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啊。
11: 对，他是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一和第三个礼拜一，
12: 有个小小特别节目。
11: 是的，是的，
12: 啊、
11: 是由我和贤成分别录制的哈。
12: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继续回到我们的闲话放开聊、
11: 啊、
12: 从12点到14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想要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啊。
11: 是的，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的6月15号哈，今天呢也是我们农历的5月初一，而且今天呢还是我们这个中考的第二天了、
12: 嗯、
11: 昨天是我们中考的第一天。我真是觉得这两天的天气还真是不错，因为我们在
12: 上对都是一个阴天
11: 对
12: 降温那个状态，
11: 上个礼拜的时候高考的时候也是，它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炎热的天气，
12: 是是是，然后这两天呢一直是多云然后还有大风的一个天气、
11: 嗯、是像昨天晚上如果你家里面要是没有开空调把那个门窗开开的话，就明显感觉到风还挺凉快的。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依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
12: 对，首先是滁州市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
11: 嗯，
12: 偏东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1度了、啊、
11: 是的啊，
12: 最高气温也略有下降，虽然还是在30度以上，但是体感温度非常好。
11: 是的，我觉得至少还是挺舒适的，在开车的时候你把窗户开开也很凉快。接下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的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省是偏东风3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

0: 刷那个问题是刷到的，
1: 是啊。
0: 然后他说你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照片？一开始这个问题，然后有人发了一张截图啊，这个截图呢是一个广告
1: 啊，
0: 良品铺子，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啊？我们聊的不是这个品牌，但我们知道它是卖坚果、花生，
1: 对
0: 啊，什么夏威夷果的那个一个
1: 坚果品牌，就是坚果的品牌啊。
0: 但是呢，他发了一张商品图，是卖花生，这个商品图上面写的什么呢？甄选吉林扶余四粒红花生，然后呢，上面写的充沛的阳光，平均的气温也非常的好。然后，但是呢，这个花生，
1: 跟我们平时记忆中不太一样，对
0: 啊。大家记忆当中的花生是什么样的？是洗得特别干净的那种吗？还是说吃过那种从地里拔出来的花生？但是它这个花生就长在像灌木一样，是长在外面的，是长在枝叶上面的。
1: 就我看这个，我就感觉它好像一个就是
0: 就感觉小编根本不知道花生长哪，就是拿 AI 做了一张图。
1: 对，或者说这个大棚不至于吧？感觉反正这挺干净的，但是。我印象当中以前的花生就是很脏，因为花生它本来的壳就属于那种很不是很光滑的那种，里面有褶皱有凹凸，然后里面都应该是土才对，
0: 对
1: 不对？
0: 从地里面拔出来的必定带着泥的，就跟我们以前吃这个红薯土豆之类的大家都知道带着泥的，但是现在人可能真的不知道，包括这个做这张图的小编肯定就不知道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我一开始觉得哎，这不是这个图肯定是有错误的嘛，但转念我又一想就很多人跟我想的一样啊，现代科技这么发达，那说不定就有这样种的方式呢。然后我去查了一下，没有这样种的方式，
1: 没有，
0: 但还是要在地里种的。
1: 是的，就是首先我先说一下，就是我虽然就是没有看过一些，比如说农产品啊，干嘛的，没有生活在农村，但是我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啊，叫落花生啊，对不 对啊？是落在地上的，对不对？
0: 所以说，这良品铺子的花生商品图，把花生长在。这个干枝干上啊，长在外面，就让人觉得哇，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懂这个常识。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啊，你发现现在人有哪些常识错误？
1: 是的
0: 啊，我们说这个很常见的一些话题啊。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走，带你去搞钱。他说这是什么鬼图？就糊弄成霸老。
1: 他说落花生花生是长在地里面的啊。
0: 对，
1: 你确实，反正你是能糊弄到我了，因为我们确实我没太怎么看过，
0: 对，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买的时候那花生都写得干干净净的，炒过的，
1: 是的，甚至你都买不到那种带壳的，现在好多就直接成品啊，
0: 哎，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而且现在就像你刚才说的什么良品铺子，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就是坚果的品牌，直接是给你全部都弄好的，你可能都不知道它外壳长什么样，怎么吃它，
0: 工厂你都洗过好多遍了，啊，
1: 是
0: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厨周李军，他说呢，这是乡巴佬干的事儿，你看到没有？这是城巴佬干的事儿，现在都变成城巴佬了。
1: 是的，
0: 就现在确实很多城里人这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啊。
1: 对，
0: 我说实话，五谷不分确实是有原因，因为五谷是指古代的那种五谷，现在的人，说实话，你最多看得到啊。麦，然后其他的这个五谷你根本
1: 确实不太
0: 看不到了，
1: 看不很，对，然后他说这个我们乡巴佬知道花生在树上的和枣子柿子苹果一个树上的，你看
0: 忽悠人，他的意思是我们乡巴佬啊，我们乡巴佬可懂了，我们都懂，花生肯定是跟柿子苹果一样长在树上，
1: 其实这个也是不对的
0: 对他是忽悠我们啊，
1: 对，
0: 在忽悠我们，
1: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听众的留言，然后这个
0: 你看墨雨就是刚刚我那个想法，有没有可能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
1: 是
0: 我相信劳动人民是有智慧的，但不他没有智慧到能改变一个这个这个植物植被的一个习性啊，
1: 对，所以大家伙就是看了这个之后有什么样的常识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就包括就你小时候的一些，
0: 你看咸鱼拌饭也说了啊，说明这是新品种，从种子变成了枝生卖给卖上海人得
1: 9999，对不对，
0: 9999一斤，
1: 哎，我看过这个一个梗，我还看过一个人是什么啊，他就是做那个鹌鹑蛋，他把鹌鹑蛋就放在模具里面，然后给它压，然后按，
0: 为什么要压和按，
1: 然后再把它印上那个就是麻将的那个几万，他们说卖给上海人啊，就是其实他做出来
0: 把鹌鹑蛋压疯了是吧，
1: 对，然后呢再给它染上色，就比如说就是一副麻将的样子，然后网友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底下就评论说因为要卖给上海人然后你知道有的鹌鹑蛋的大小正好跟那个麻将的那个大小差不多嘛，所以这是一个梗了啊，但其实就是不讲别的，就是可能很多的这样会不会带着
0: 这我跟你说这
1: 地域歧视，
0: 反向地域歧视
1: 对，
0: 以前老师上海人就是什么歧视外地人，现在是外地人觉得上海人傻
1: 好骗对不对

0: 然后意式人间金红说了这个事儿，花生的远房老表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我不知道。
1: 你说
0: 落花生是吗？真不知道啊，
1: 真不知道啊，这就你看没有，就是现在我们国家的科技真太厉害了啊，所以说第一次看到这张图会就是自我怀疑，
0: 是
1: 难道是我记错了，
0: 难道
1: 还说现在是科技有什么突破了？
0: 对，你看包括27群也有听众，因为今天话题说有什么样的错误的常识，这个山海他说了有个错误的常识，就是韭菜是补肾的，他说你不锻炼身体的话，你不戒烟戒酒的话，你韭菜哪怕是一天吃一吨，你也不行。
1: 我跟你说，中国人这是个以形补形，以色补色，这个中国、这个、
0: 韭菜有怎么补？有以什么形？以什么补呢？我都
1: 韭菜是阳性的
0: 哦，阳性的食物是不是啊？
1: 就是啊，我跟你说，吃生蚝补是真的有道理的，因为补铁补锌，因为很多海产品里面有含铁含锌，它就能让你这个造血功能更发达。你要
0: 就不能再说说。懂的都懂，
1: 我突然没办法往下解释下去了。
0: 懂的都懂，懂的都懂，对吧？但是这个韭菜是的，而且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你身体更加强壮一些，就是靠食物偶尔的单一去吃一个东西，
1: 刚刚
0: 它可能还补不到你的你所谓的要求的那个地方，但是到你的胃里可能没多久就消化掉了。
1: 刚刚我们说了啊，这是比如说刚刚说那个什么生蚝是有作用的，而且是正向作用的，但有一些他说有作用，你别信，它油里面含的那点元素，你要吃，刚说了吃一吨，
0: 对，
1: 所以都不一定有用啊。所以说
0: 你就别吃一吨了吧，好不好、啊？
1: 就像水一样的，你一天你喝几个水池的水，说不定你就能水中毒。但是你能喝到几个游泳池的水吗？也不可能啊。
0: 是哈，像这种情况对吧？有问题就去看医生吧，就别想着韭菜这件事了，好不好啊？然后还有人听众说这个良品铺的真良品啊，
1: 对
0: 啊，这不叫花生，然后他说这个是花生的老表叫后生。
1: 有点冷幽默了啊，
0: 是的，
1: 没笑出来，
0: 是
1: 不是。
0: 然后今天讲的就是哪些人的常识错误？
1: 对，
0: 我刚才
1: 这个错误，我跟你说，有段时间特别，就是我在我上学的时候，跟着差不多，但是反过来的。比如说华信里说，养猪不需要6个月，3个月就肥了。这个是就是现在的饲料和科学养殖的一个功能，但是以前老师说，肯德基那个鸡 不能吃，它1个星期就出来了。
0: 说什么一个鸡长7、8个翅膀的都有。
1: 对，以前我父母真的跟我这样说过，不能吃。我怀疑小时候你没带我吃过呀，你跟我说不能吃有什么用？我又不去吃。
0: 但其实就是我是长大了之后，我不是说要为他证明什么。如果你去参观他们的企业，或者
1: 他比你普通农家养鸡可干净卫生多了。
0: 你进去可能要消特别多的毒，因为我曾经特别有幸的是，我虽然没有参观过，他们有一段时间的宣传稿是请我帮他配的，我大概配了有半年，他是滁州莱安的一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加急，我讲白了，它是一个大的加工厂。你看到他的那个就是写的那些资料和东西，你就知道他其实每一个环节还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就是而且包括我那天跟先生我们在聊天，说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如果在当地你吃的可能不习惯的话，其实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肯德基麦当劳，可能是我们普通人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
0: 不对？
1: 有段时间我买过那个就是预制菜的卤子。就是预制菜，比如说什么毛肚啊、红烧牛肉啊，都回来我下个面往上一铺就可以了。我对于它感觉很好的，就是它可能卖的贵，它可能味道不怎么样，但它绝对健康。
0: 是的，而且就大家千万不要去想这些东西啊。
1: 对，
0: 就是、
1: 刚刚就华心里说的，养猪现在3个月就能出笼了，
0: 对，
1: 养鸡1个星期出笼没什么问题。
0: 然后还有一个刚才18群的听众吧，就是说常识的问题啊，18群是抱猫睡觉的鱼，他刚才讲了一个，你看一下在18群，他。刚才讲了一个还蛮有意思的，是说，说吃耳屎会变哑巴。哎，你小时候听过这个吗？
1: 没听过。
0: 啊，你没有听过这个话？
1: 没有听过。
0: 啊、那他下面这个呢？就是走夜路不能回头。这个是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老人会讲的。
1: 对，因为传说中人有3把火嘛，看那个香港电影里面也有，就头上一把火
0: 啊，两个肩膀上，
1: 对，然后
0: 还不能回头之类的。
1: 如果你这火在呢，什么一些邪祟是不能上你身的，但是回头就会把自己的火给灭掉。
0: 对，但是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大家不要封建迷信哈。
1: 对，
0: 还有晚上的时候，你回不回头，就是
1: 走夜路不能回头，可能是你怕耽误看路吧。
0: 对，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就是以前就小朋友不要害怕吧。 我觉得啊，
1: 吃耳屎会变哑巴。我有一个相同的，就小时候我就非常信，就在屋里不能打伞，打伞会长不高。
0: 我现在都很相信这件事情，就是或者说我现在就是小朋友在家里面，如果说他们因为有现在伞很漂亮，小朋友拿回来之后很少带他，比如说去打伞啊干嘛的，就是因为他们就觉得家长就觉得有雨的话就不带你出去了，然后好不容易给他们买把伞，他们就很愿意在家里面打，然后我就非常的担心，我就说不要打伞，在家里面打伞就会长不高。
1: 没事没事，你把伞扔了跳一跳就行了。小时候就是个方法，就是打伞长不高，然后你把伞扔了跳一跳就能长高了。
0: 天哪，你看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1: 对，这都是小时候的一些。
0: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家里面打过伞，然后导致我现在不高，所以我对这个话
1: 深信不疑
0: 的，你知道吧？
1: 哎呦喂！
0: 我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不是常识吧？我小的时候就是我爸妈就是做那个鱼肉啊，然后就叫我吃那个鱼籽，然后呢我就不敢吃，因为他们说那个吃鱼籽不吃树嘛。
1: 我跟你说，
0: 然后后来长大才发现，他们喜欢吃而已，不是因为他们食不食树的问题。
1: 我们鱼籽从营养上来说特别适合小朋友吃。
0: 哦，为什么？还特别适合？
1: 特别适合，因为优质蛋白质啊。
0: 哦。
1: 特别适合小朋友吃啊。嗯。但是我也是，我觉得小时候他父母不让我吃，还不让吃那个。
0: 还不让吃什么？
1: 就是那个蛋。
0: 旺蛋。
1: 啊，不是，就是。就是那个颜色很灰的那个蛋叫什么？
0: 啊、皮蛋、
1: 啊。皮蛋，对对对，我突然想不起来、哦。我特别喜欢吃皮蛋炖豆腐，吃豆，皮蛋拌豆腐啊。但我小时候也不吃，为什么呢？就家长说不让吃。
0: 确实皮蛋少吃点是对的，因为里面确实是有些重金属，但是不至于说一口不让你吃吧，
1: 对
0: 不对、啊？
1: 我跟你说，吃一两个根本就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小时候还是量的，还是量的东西，说家长也不懂，但是他担心孩子嘛、啊。
0: 是的，好。
1: 那我们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聊。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8: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9: 好的，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5: 各位好，我是无双。
9: 好，陈双继续为大家直播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你觉得现在人有哪些常识性的错误？刚刚我们听众聊了非常非常的多。
5: 就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快乐至上，他首先呢在一开始点了一首歌，说想点一首游鸿明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紧接着就参与话题了。他说有一些认知上的错误，比如说他觉得早上吃鸡蛋越多越营养，其实不，还有一个叫午睡时间越长越好。其实这里面我觉得错误性的东西其实是它的剂量，
9: 对吧
5: 就是你看鸡蛋早上吃，就我觉得早上吃鸡蛋肯定是要好一些的，
9: 对对对，
5: 那睡午觉肯定也是好的，但是就是越多和越长的问题
9: 了。就比如说大家应该也听过，有些健身的人士啊，要补充很多的这个优质蛋白，
5: 那
9: 鸡蛋白就是很优质的蛋白，
5: 但
9: 是呢他们吃多了会把里面的鸡蛋给剔出去不吃，
5: 就不吃蛋黄了，
9: 因为胆固醇会高一点啊，
5: 就
9: 不能说它不好，但吃多了是不好的。
5: 对，
9: 那
5: 而且我个人也觉得你再吃能吃多少个呢？
9: 他们有些一天是十几个，
5: 会得一些什么
9: 不知道，反正他们就把那个蛋黄给扔了，就吃鸡蛋啊。那其实但是还跟大家解释一下，肉蛋奶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从性价比上来说它营养价值非常高啊。我建议大家每天吃，但是不要吃太多。
5: 是的，
9: 然后午睡时间越长越好，这个我没办法。就是我是属于那种
5: 睡到自然醒的那种，
9: 入睡特别慢，然后醒来呢又不想被吵醒的那种。就是中午我现在选择不午睡，就以前我是还是上学的时候，中学之后高中的时候
5: 不得不午睡，
9: 家长说你必须睡，我就特别难受，我好不容易睡着了，20分钟以后半小时又把我喊醒了，我就特别难受，所以我现在我就贼不喜欢午睡。
5: 我特别能理解你，就是你好不容易让自己睡着了，一会儿就醒了，就是你可能还刚到深度睡眠，刚解点乏就醒了，所以你可能选择不午睡。
9: 对，
5: 这可能跟好多人一样，但有些人他如果睡眠比较快的话，他中午睡一会儿真的是能立刻充电的那种啊。
9: 跟大家说这句话也是对的，午睡越长啊，对，他说这个辟谣，午睡越长越好，午睡不睡越长越好。
5: 是的，
9: 如果你睡得比较长的话，你可能你醒过来以后很长时间一段，你大脑都不太清醒，
5: 对对对，
9: 不适宜下午的学习和。
5: 对，他我记得建议你也是半个小时以内的、那个、
9: 对，半个小时左右，
5: 对对对对对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歌好不好，来听听快乐至上点播的这一首来自于游鸿明的叫做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9: 想要点歌参与话题，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

0: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我们听众点播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然后呢，刚刚我们的八声夜雨他也说了，无双，我想点一首《我想有个家》。然后我看到时间哈，这个时间点可能这首歌放不完整，那我们在广告回来，我把这首歌完整的送给你，好吗？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觉发现现在的人有哪些常识性的错误呢？我们很多听众也跟我们聊了聊，有的还真的挺有意思的。有的都不是现在的常识性错误了，是很有以前可能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这个错误啊。
0: 是的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好听的歌曲，马上进入整点，整点之后再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初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啊、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咱们家嘛，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中午时间的是3:0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
2: 各位好，我是无双哈。
1: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听众的一些这个留言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你觉得现代人有哪些常识性的错误呢？刚才还艾特我说啊，行程，这个花生在地里长多了，想出来长一长，有啥问题吗？没有问题啊。
2: 是，然后
1: 方便大家吃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18群、抱猫睡觉鱼，我还给他发了，我说在屋里打伞长不高。然后他说打麻将的时候口袋里装一把米会赢钱，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什么呢，就我家里面以前有亲戚，他如果打麻将的话，他就不能去洗手、
1: 哦、
2: 也不能去换座位，就比如说我这一排开始打了我就不能停，比如中途我想上个卫生间，我想换一个什么排风，我就不能起来、
1: 哦、
2: 如果我是赢的那个人哈，我就坚定的在那儿不动，但是如果说我是输的那个的话，我可能就想换起来换换位置了啊。
1: 哎，跟现在现代的年轻人不一样，现在年轻人比如说要开什么道具赌什么概率的时候，要先洗把手，为什么呢？就是黑手的概率，就是欧不欧。
2: 哦。
1: 你要欧就要洗手，把手洗白啊，
2: 欧欧气一点的，
1: 对
2: 不对
1: 啊？这个性格完全不一样啊。
2: 嗯，然后呢，他抱猫睡觉的鱼他也说了，小时候吃鱼子，小孩吃鱼子会变笨的。然后呢，胡真也说了，说我爸也这样说，我怀疑他是想吃鱼子了。
1: 对，我小时候也是，但是我到现在不喜欢吃鱼子，可能小时候不让我吃。
2: 对，还有我个人感觉我不喜欢吃鱼子，不是因为就是爸觉得他什么馋了想骗我。想让他们吃，我是单纯不喜欢那个口感，因为那个口感有一点硬硬的那种、但是有的人就觉得那个拌点饭再来一点那个鱼肉、
1: 哎、
2: 特别特别香，就感觉吱吱的那种爆掉了。
1: 按道理说我应该是会喜欢吃的，
2: 对，因为你喜欢这种
1: 感觉，
2: 对，有嚼劲的东西。但
1: 是我都不太喜欢吃那个东西哈、啊，
2: 是，
1: 可能是因为小时候不吃，像我不吃黄鳝和泥鳅，就因为我小时候带我的这个奶奶不吃，
2: 嗯，
1: 她不买，她也不吃，
2: 对，
1: 所以说我现在也不吃、
2: 啊。人家不说了吗？小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过父母挑食，因为他们不喜欢吃的，根本都不买进家门的。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听歌吧。刚刚我们听众点播了一首歌，我想有个家，来自于潘美辰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0: 这首老歌啊，叫做《我想有个家》，是潘美辰的作品。我前两天还看到有人说什么一首歌唱就是唱他一辈子叫养老保险嘛。然后我觉得这潘美辰老师可能就是在我们这个年代听他的歌还是比较少的，对不对？比如说这首《我想有个家》啊。
1: 对，但是歌曲确实非常好听。
0: 是的。
1: 如果你要点点播歌曲的话，不要忘了在《亲爱的行程》和《无双》了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聊聊最近发生的有趣的事情。大家最近都了解到了我们北京的这个这个什么是烤什么
0: 鹅腿？
1: 鹅腿阿姨，
0: 对对对对对，
1: 鹅腿阿姨她卖的鹅十几年以来都是鸭腿的一个事实啊。
0: 是的啊，
1: 在这个互联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主要这个阿姨她比较有名，她之前卖的比较好的时候呢，被北大都请过去演讲啊，说她是一个非常踏实这个小本经营的一个人。但是呢，最近啊，很多人发现她卖的那个腿当中生的都发绿了。
0: 是的，因为她走到了朝阳，然后在 CBD 底下卖。你知道，在朝阳区，在 CBD 那是精英的。精英的底下，你别忘了，就多少的这个违法犯罪的明星都是他们举报的，对不对？
1: 哈、啊，本来说这个鹅腿阿姨在大学城里面卖，大学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一进入朝阳区就被朝阳群众发现了。
0: 是的，是的啊！你看啊，这个网友就评论说哈，这个作为一个在学校门口卖烤鹅腿的小摊贩。对于你来说，进货它是一门学问啊！一箱是正品鹅腿，每根进货价高达15元，还有断货风险。虽是良心之选，但想到家中等着你买车买房的儿子，你咬了咬牙，哎，这怎么像很像那个就是游戏通关的时候进去的一个那个、
1: 哎、
0: 那个啊？
1: 那另一箱
0: 重生的感觉。
1: 另一箱呢是冷冻的鸭腿，货源充足，一根仅需1.5元，哇，差了十倍的价格啊！然后呢？你干什么？你开始换算，通过一些手段能让鸭腿与鹅腿难以分辨，用鸭腿代替鹅腿或许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些途径，但随之而来的是经营风险的飙升，多年口碑的崩塌，以及良心的隐隐作痛啊。
0: 是哈，那么
1: 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呢，
0: 对，
1: 都在一款名为鹅腿阿姨创业日记的游戏当中。
0: 是是是，等待着你手指清楚做出选择哈。
1: 对、啊、
0: 这个呢是最近出现的一款游戏，这样的游戏最近冒出了很多，而这一切都源于鹅腿阿姨的翻车哈。在娱乐圈大瓜满天飞的六月，靠着一份清北学子寒夜排队买的烧鹅腿，称霸北京高校宵夜江湖十多年的鹅腿阿姨程秀凤，迎来了自己的塌房时刻哈。
1: 也是踏上房了，
0: 他也真的是我那个时候知道，就是有些词儿是不能乱用的，比如说官宣，
1: 对，
0: 什么明星接话，这都不能叫官宣。然后我现在也知道了，什么人也都能塌。
1: 6月9号呢，一张截图流传在网络啊，鹅腿阿姨坦言自己因货源的断供，自己多年以来售卖的这个鹅腿呢实为鸭腿，并辩称鹅腿阿姨教了几十年不存在欺诈等行为。
0: 是哈，那么此言一出啊，舆论哗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海淀高校的学生们心中，鹅腿阿姨的知名度堪比厨神戈登拉姆齐，烤鹅腿更是已经成为了他们校园记忆里的味觉符号之一。
1: 没错。
0: 据报道称啊，这个陈秀凤她也解释了，最早一开始卖的确实是烤鹅腿，但是因为鹅腿的货源断供，转而售卖鸭腿。
1: 你等等。鹅腿断供，我怎么就不信呢？
0: 是你的意思，就是
1: 中国的供应链，只是你不想买而已吧？
0: 是啊，他说叫鹅腿阿姨，我感觉叫鸭腿阿姨，我感觉不好听。我说，还是叫我鹅腿阿姨吧。也就是他有跟大家解释过，不是鹅腿啦，就是鸭腿，但是你别喊我别的，还是喊我鹅腿阿姨吧。
1: 那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6月11号通报称呢，已组织相关的市场监管所开展调查，问询当事人对于鹅腿阿姨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调查，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也就是说他问题是他现在做的非常大了，他不仅仅是门口摆摊的小商贩了，他现在据说都是整个北京什么商业圈什么大学圈都有他卖的鹅腿，生意做的非常大。
0: 对，而且他的名气也是因为人家觉得他是鹅腿才想买他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么一时间鹅腿阿姨的过往言行全部都被翻出来，大学生分辨不出鹅腿鸭腿也成了争议的焦点。这持续了十多年的现实版的 鹅鸭杀
1: 那一款游戏啊，不仅催生了 AI 生成的恶搞角色图，也让被视为软柿子的学生们开始了反击。你可以怀疑大学生的这个
0: 智商
1: 无辜不清，四地不清无辜不分啊，但是绝对不能低估他们的创造力。愤怒之余呢，不少大学生连夜利用 AI 工具将这一事件改编成了游戏，网友给他们起了一个统称，叫做鹅腿阿姨模拟器啊。
0: 你看他，我跟你说，他一定是招惹到他们了，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恨恶他啊。
1: 对。
0: 那么在这些游戏当中呢，玩家往往需要在坚持卖鹅腿还是挂鹅卖鸭之间做出选择，并由此承受资金风险、口碑与流量的连锁反应。比如说挂鹅卖鸭短期收益是极高的，但经营风险如影随形，最终往往走向被揭发后的破产。而坚持卖鹅虽然是能保住口碑，却也要咬牙这个坚持收益惨淡的寒冬了哈。
1: 是啊、那现在以前在网上讨论可能就是些文字讨论、图片讨论、你看现在大学生参与网络讨论，直接做个游戏出来。
0: 是的，我觉得也算是第一次，就是真的是通过一件事情来做个游戏，而且自己的伤痛自己来扒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啊、以游戏这名讨论热点，制作者们传递着诚心经营这一最朴素的价值观。这种轻量化的 AI 游戏呢，正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成为年轻人探讨公共议题的新媒介了啊。你看比如说现在各大高校的那个什么大学鹅腿群，
0: 哇，还有这个群还挺多的呢。
1: 对，就做到各个高校去了嘛。然后这个学生说，我感觉同学们又是可怜又可爱啊，非常相信阿姨的话，哪怕吃到了一次僵尸肉还会礼貌的说谢谢。为什么呢？就是有同学吃到了这个肉里面是
0: 绿色的、
1: 你能想象到是那个肉是绿色的，那这一般人肯定不敢吃了呀。
0: 对，
1: 但是这个大学生在群里问了一下那个阿姨说啊，纯绿色的蔬菜汁腌制的啊，
0: 放心吃。他还说哦好的，谢谢阿姨，就是被这样的还得感谢一下他，对不
1: 对？
0: 被卖了还得感谢一下他哈。
1: 是的。
0: 所以有些网友就觉得大学生好可怜啊，就是他不仅就是面对他的质疑，不仅没有觉得对不起谁，还得就是被骗的同学还得说声谢谢那种感觉啊。
1: 对，然后他说自己没有对不起谁，但是同时还感谢这个
0: 大学生，
1: 让他过上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生活，就是不但还要嘲讽一下大家，还要说：“哎呦，你们给我花钱是你们活该。”
0: 是哈。然后包括也有人觉得说，这个什么就说这个鹅腿的阿姨啊，他就说、
1: 他在群里直接发的，他说没有觉得自己对不起谁，对不起的就是自己吧，也早就不在乎大家了。不是这个，我不知道是他发的还是网友发的，真的特别搞笑。反正就是现在鹅腿阿姨创业记。这些游戏呢，在网上也是爆火，
0: 是的
1: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玩过啊？现在你去微信小程序搜，应该就是有的，
0: 对，
1: 我觉得特别好玩啊。
0: 是，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像重生类的游戏。

0: 小游戏啊，点点点就可以了。
1: 对啊，你看，你看啊，然后网友不说了吗？说你看啊，就是没觉得对不起谁，躺平生活。
0: 好好好好，都是有瘾。这个这两句话是之前一个电竞职业退役选手说的啊，这个也被阿姨用上了，也就是说现在网络都是有记忆的啊，这个记忆非常的多。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回到这个事儿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哎，你大家能分得清鹅和鸭吗？
1: 我看到了，我肯定是能分得清的，
0: 就
1: 对不对啊？
0: 你去卤菜店，我肯定分得清。你要说真的，就是一大锅煮出来的时候，你刀个什么腿的肉绑了给我吃，我是有点分不清的。因为现在其实说实话，你做肉的时候那个料下头特别重，那味道是真的没有什么差别啊。但是鹅确实大很多。
1: 对，但是我个人而言哈，就是如果是烧出来的话，我愿意吃烧鹅，我都不愿意吃烧鸭。我觉得鸭子只有烤鸭好吃，其他鸭子一律做法，我个人都不觉得是好吃的啊。
0: 是。
1: 然后刚才还有听众，这个叫抱猫睡觉的鱼啊，他也说了，无双，我想点一首《晚风与痛》，是女生版的。行，我们广告回来放给你听。他还说今年桃子结的太多了，根本吃不完。说无双来揪，我说好，然后我让他把定位发出来，然后他说在水口，一句话了，闲成我们周末的时候，我们结伴之后，
0: 可以，
1: 我们去滁州话叫刺桃子。
0: 好，那加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4: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想毕业特惠，自驾提前1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

0: 藏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距离。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银城。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好，情况分开聊，继续为大家直播啊！看我们听众特别大方，嗯，有个帮忙
1: 喊我去摘桃子，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啊, 啊？他说还自带工具，可以了，还可以免费钓海虾呢。
1: 是的，然后我问他钓海虾需要什么？是需要带桶吗？他说不，还要带什么线呀？还要带他我不知道猪竿行不行啊？因为我还真的没有什么钓过海虾这样的一个经验了啊。如果你们有的话，可以告诉我钓海虾需要什么。但是我上次看我们的那个听众尤其像大丝花，他好像还挺有经验的。
0: 我钓过呀，就是拿个棍子，然后拿个那个棉线，然后拴上一个癞蛤蟆。
1: 啊，癞蛤蟆！天哪，我不钓了。好，刚才这个帮猫睡觉的鱼，他也说要点歌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歌送给大家，他点了一首叫做《晚风雨痛》，他要听女生版本的。

0: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但是这个歌曲在中午的时间段呢，就有点温柔了。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啊？当然有些可能在休息的朋友喜欢听。接下来时间我们放一首比较这个激进的音乐，好不好？有没有的？大家
1: 开心的一点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想听一些比较这个快乐的音乐的，
1: 是的，
0: 可以给我们后台留言。
1: 是的，如果你想要听歌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点播歌曲了。同时要提醒各位啊，行车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今天这个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啊，我觉得可能可能不会那么困，但是有可能这个中午时间小憩会儿，我觉得会更加舒适一点哈。
0: 没错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大家聊聊这个贵金属。
1: 好好
0: 好，好久没有聊了啊，因为
1: 他不断在涨价。
0: 你有没有发现这段时间和各大平台都不再聊什么黄金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跌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它跌了哈。而且好像最近的这个油价也在下跌，但是它涨幅确实是没有多少
0: 了啊。油价这种东西，你不可能在家里囤油吧？对不对啊？
1: 对。
0: 真的有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囤了黄金，现在脑子都悔青了哈。
1: 是。
0: 连据说黄金已经这个直接跌到了去年的一个价格。
1: 对，因为它是硬通货，它不仅仅是就是比如说收藏价值，而且它真的是在市场当中是能流通起来的，我觉得是这样。你想想看，就家里面比如说孩子要结婚的话，对不对？然后就是哪怕家里面人过生日，我觉得他都可以去通过这个来纪念一下的，对不对啊？
0: 那最近呢，央视也是提醒大家啊，就是谨慎投资一些这个贵金属饰品啊。记者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传统工艺市场消费维权报告，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的投诉数据呢，自平台上线以来，收到了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啊，那占据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此外呢，贵金属的这个饰品、珠宝、玉石投诉率是居高不下的，
1: 是的，
0: 红木、陶瓷类的投诉相对较少，但均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消费风险。
1: 是的，为什么说这个贵金属区域呢？就是主要它表现为不良的商家会用镀金、包铜、合金饰品冒充足金、足银等贵金属饰品售卖，这些饰品外观与真金和真银是非常相似的，消费者佩戴之后可能会出现掉色、发黑等问题，然后才会发现被骗。
0: 对，
1: 也就是当时你在去买的时候，你不可能用肉眼就能发现它不是足金的啊。
0: 是是是。还有一些无良商家呢，会伪造知名品牌的包装和鉴定证书，将冒牌品牌呢伪装成正品出售，在消费者申请维权后的呢，大多数店铺就已经关停跑路了。
1: 是的，他就是不想要
0: 就卖那一波，
1: 对，
0: 骗你一波，
1: 不想要回头生意的那种。而且像珠宝玉石这方面，好多的商家就是消费者也反映说，不良的商家会虚标玉石的材质、处理工艺以及产地的信息，通过化学的方式处理玉石，冒充天然玉石，以低价品类冒充。

0: 高端名贵品类哈。我跟你讲，像我们就是，我就至少我来讲的话，因为我不是很了解玉石啊，还有这些东西。像我一般买的话，除了金在就是一些正规的商场去买以外，我不会去随便买一些，比如说什么这个玉呀、手镯呀、玛瑙。为什么？因为你真不懂，对不对？
1: 玉石是重灾区啊，你去哪儿旅游都可能。
0: 对对对，
1: 街边给你卖点玉石之类的。
0: 我跟你说，你到云南那边啊，我不是说故意这样说。
1: 新疆啊，
0: 对
1: 不对啊？
0: 它真的是会有，然后就让尤其是出来旅游一趟的，然后也知道那边有一些东西比较有名的话，他就会告诉你说，哎，你买。然后有的家里面有长辈的，看着色泽，然后当时在旁边人在推，就是在给你推波助澜一波，你是根本是招架不住的哈。
1: 对啊，然后买回来20000的，才发现值200，
0: 可能200有的都不值哈。那天我还看到一个人，昨天我看到有一个信息，就讲到那个不是讲珠宝，讲的是眼镜。咱们大家都知道，其实眼镜也是一个暴利行业。
1: 对对对。
0: 说那天那个男的，他去他哥哥的眼镜店去配了一副眼镜，他随手抓了一副眼镜，他说这副眼镜多少钱？他说400。他说你能挣多少钱？他说400。就是他为什么讲暴利？他就是这样。
1: 对，而且我以前戴眼镜啊，我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感觉以前的眼镜特别经用？
0: 对，
1: 特别是那个镜框，就镜片卖的贵，我能理解它有点的特殊含量。
0: 对，
1: 然后那个镜框现在卖的越来越贵了。
0: 是的。
1: 但是就以前我觉得那镜框十几块钱吧，
0: 是
1: 商家免费送你一个。
0: 是是是，以前都是镜片贵，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现在镜框都很贵，
1: 镜框都能卖你100-200、几百块钱。
0: 是是，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怎么讲呢？我觉得擦亮双眼，就像买这个玉石一样。首先，我觉得有一些还是可以提示的，比如说正规的渠道，你不要随便找一家店。我觉得像一些家，
1: 特别是路边那种摆摊，
0: 对对对，像一些加盟店完全是可以。还有就是重视商品的信息检验，
1: 对，
0: 还有
1: 因为他们其实正规厂家提供的检验证书都是能够去核实的，比如说官方的网站啊，或者相关的一些机构啊，可以核实的啊。然后还有是理性参与直播营销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直播骗钱的特别多，
0: 是是，他就利用你看不见的这一个，你哪怕他
1: 多少方便啊，
0: 对
1: 啊，他今天申请一个直播间，今天卖一波，明天就能跑路。
0: 而且还有就是，哪怕他手上拿的是真的，你也确实买的是他手上那个，但寄到你手上就不一定是那个了。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还看了这么多，就是包括我讲到这个眼镜的这个事儿，我就想多说两句。如果你家里面有小朋友或者是有长辈近视的话，其实我特别建议你去专业的眼科医院，就是现在像儿童医院也有眼科，像大人的话医院也有眼科。你会发现你眼镜店检验出来的度数可能和你去专业的眼镜就是医院眼科医院检查的度数又不一样了哈。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是周深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他们俩合作的一首全新版本的如烟。
0: 好，
1: 我们一起来听听。

0: 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啊，最近有一些这个服装啊，其实很受大家欢迎，特别是一些旅行的朋友们。
1: 对，
0: 就比如说一次性的内裤，这个我知道的时候还是在综艺节目上就看有的那个一些演员说啊，自己出去外出工作的话，他就喜欢穿那一次性内裤，因为也不用洗。
1: 是的，是的，
0: 就穿了就能扔了啊。
1: 是的，但是最近就是一次性内衣内裤啊，就还好多人会选一次性袜子。
0: 对，还有一次性的那个雨衣。
1: 哎，对，
0: 我之前出去就买了，
1: 对，
0: 后来发现质量不咋地，下次就
1: 对，因为
0: 还是买一个好一点的，
1: 因为它毕竟是一次性的东西，但是有段时间它被曝光是因为。它就是因为仗着是一次性，它其实很多质量是不合格的。
0: 对对对，
1: 但是、
0: 那个卫生问题也有点，好像也有点问题、啊。
1: 哎是，
0: 但是最近呢，在年轻人的圈子里又流行一种东西，叫做刺抛衣。
1: 嗯，
0: 我们听过刺抛眼镜呢啊，
1: 是的，
0: 眼镜
1: 就一
0: 刺抛衣是什么意思？穿一次就扔了？
1: 是的，是的，你没有听错，确实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这个在年轻人的圈子里面，一种名为刺抛衣的现象是随之流行起来。你看啊，有一个刚刚结束高考的小朋友说，这一次旅行一共7天，我准备了5件刺抛衣。他为了旅途中拍出美照，这个花了不到200块钱买了5套衣服，单套价格不到40块钱。穿完之后，他准备在二手平台转手卖掉啊！
0: 你都说了是刺抛衣了，你再转手卖二手的，是不是有点？
1: 他就更便宜嘛，就廉价嘛。
0: 对
1: 啊，
0: 问题是你这是不是有点
1: 就好像
0: 骗人了？
1: 哎，
0: 对
1: 对对。但是你知道吗？就无独有偶，他的这个经历并非是个例。在电商平台上面，数以百万计的廉价服饰被打上了拍照专用、旅游出片神器的标签，以一顿快餐的价格被售出了哈。
0: 哇，你们还玩起来了？
1: 是，
0: 以前就是那种我懂，以前也有这种生意，就是你自己买完了。摆二手嘛，对不对啊？没想到现在拍照的衣服也能拍完了二手，你到你手里的衣服可能已经出现在无数人的照片里面了。
1: 是的，是的，哎，我是确实是第一次了解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的不是说我们经济实力多好啊，就是我们大多数买衣服首先也不是特别昂贵，
0: 对对 对，
1: 也差不多100-200块钱也是能买到一件衣服的。
0: 我在想也不用买刺抛衣吧，但是现在人为了出片啊，真的什么事儿都能做出来啊。
1: 哎、是的，是的，是的、啊。
0: 所谓的刺抛衣指的就是那些价格便宜、只穿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是转。卖的衣服，区别于传统的快时尚与、快时尚都是传统的了。
1: 是的啊，快时尚都已经成为传统了。对
0: 啊，与租衣平台的服装这类衣服呢，通常款式时髦，颜色亮眼，很适合拍照或者是在特定的场合穿一下了、啊、
1: 嗯，是的啊。那么小雨，也就是刚才我们说买刺抛衣的这个女孩哈，她说她就是一个刺抛衣的爱好者，除了这次毕业旅行，她还在生日以及周末外出游玩时候购买过刺抛衣，每次呢就是用于拍照之后再也没穿过。他坦言哈，大部分的刺抛衣最终都会进入到垃圾桶，偶尔有几件啊、效果不错的还能在二手平台卖掉。我以为拍的不错的还能留下来呢，哈，也是扔了，是不是？
0: 对啊，那社交平台上呢，均价300-30啊，均价只有30的旅行刺抛衣链接合集等关于刺抛衣的帖子屡见不鲜。不少人为了拍出好看的照片呢，会在电商平台为货清仓，还有一些平价线下店铺等渠道购买一些这个价格低廉的刺抛衣，或是是在二手平台低价收购别人穿过的刺抛衣。
1: 就他们可能更多不在乎品质了，可能就是在乎它的样式好看的话，哎，我愿意买来拍一次照然后再给它甩掉的那种感觉。那么在电商平台经营连衣裙拍照类目多年的这个店主陈先生说，其店铺月销售量稳在这个稳定在10000件以上，也就是、
0: 啊、
1: 是的，也就是你想看他一个月哈，就能够卖10000多块钱，一件就是10000多件，而每一件大概价格在20-50元不等，那你想看他。这个月的收获还是相当颇丰的。
0: 对，怎么说呢？这些衣服大多都属于很廉价的那种涤纶的。
1: 对。
0: 不是聚酯纤维，
1: 就是快消品吧，我觉得就是这样。
0: 我跟大家说啊，并不是聚酯纤维就一定不好，但是廉价的一定就不好啊。
1: 是。
0: 现在很多聚酯纤维卖的甚至比羊毛还贵，因为它那个合成工艺非常的复杂，效果也非常不错啊。我要为聚酯纤维证明，因为我特别喜欢现在穿一些就是聚酯纤维的衣服，因为它既没有棉那么容易皱，它又比棉好洗。
1: 是啊，那就是有一个店家他也说了，说这个店铺的复购率不足10%，就是说他买完之后基本上不会再回购，但是每次上新衣啊，依然能够靠着流量的投放迅速起量。他表示，这个核心的购买群体还是18-30岁的女性年轻群体，还有一些学生群体，也有一些是一线城市的职场新人啊。
0: 我觉得这种现象吧，第一个是中国的这个服装产业真的是非常的卷了，

0: 那有的衣服的价格真的非常非常便宜，可能就几块钱给你生产一成本价就能生产出来，
1: 甚至可能还挺好看，还真的能拍照的。
0: 但这种衣服吧，我说实话，它就是好看，
1: 对，
0: 你真的不能穿上穿久了那种。
1: 是啊，但是你知道这些女孩子她要求的不是我能穿多久，
0: 对，
1: 我那一次只要能出片就可以了。可能我来一个地方我不一定知道那个地方的文化，或者说我来一个旅游景点也不一定知道那个旅游景点有什么好玩的，但是我拍出照就证明我来过。
0: 对啊，就是现在的产业链完善，还有旅拍啊、聚会啊、打卡社交，催生出了大量特色的穿搭需求，刺袍衣也就顺势发展了。但是专家同时也提到啊，要严查商家翻新残次服装，以旧充新，冒充新品，完善二手衣物消杀规范标注等等等等啊。我现在就有一个疑问，其实现在很多小区里面，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
1: 我知道回收的那个，
0: 对
1: 不对？
0: 它有个机器，
1: 对，
0: 你回收，它还特别写了，不需要破旧的什么床单，它只要旧衣服。
1: 对对对啊，而且你知道有的上门收那些衣服的，你衣服太旧，人不要。
0: 对对对，
1: 真的真不要啊。
0: 那他为什么这样要求呢？那肯定就为了二次销售啊。
1: 是，
0: 但是二次销售这个也被爆出来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都那衣服都发霉了，
1: 对，
0: 还拿出去卖啊。
1: 对啊，
0: 所以说这个关于这个刺袍衣还有一些二手衣物，大家还是谨慎的去对待吧。
1: 是的，还有一个就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比如说消杀啊，还有二次的这个重新再处理，你知道很多衣服如果再次处理的话，它的就比如说颜色的把控啊，还有包括印染呐、啊，它就会有一些甲醛的问题了。所以我是在这里提醒我们大家伙吧，就买东西的时候尽量擦亮双眼，还有就是不要图便宜，你哪怕就穿过一次，我也建议各位去买的时候回来洗一下，洗一下再穿，对不对？
0: 行，好，那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大家聊聊我们的这个免费洗空调的一个活动啊。
1: 好的好的，就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已经开始了。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要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的伴手礼一份哈。
0: 活动二呢，全程寻找20年的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台一条。活动三呢，还有这个爆款聚会啊，1.5匹的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呢换新价999元，非常的便宜啊。
1: 是的。
0: 那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1年，好礼实惠两不误。他的店的地址呢，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在南湖的环厨商场1楼，二店呢在世贸广场西楼的1楼卡萨帝体验店了。
1: 是的，电话是356-5088，356-5088啦。大家伙儿，比如说你看夏天又到了，空调又要开起来了，觉得一年之内正好要洗一洗了，都可以联系一下啊，356-5088，356-5088啦啊。
0: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明天见吧，
1: 拜拜。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盛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5: 树立法治观念。
7: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5: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夏天到了，孩子们在这个季节里面最喜欢的就是买个冰激凌啊，买个雪糕啊之类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词语叫做雪糕刺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关注过。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西城区某小学的5年级学生小西，在放学之后呢，拉着自己的妈妈走到了超市的冰柜前，这个冰柜里一款

冰淇淋的包装格外的吸睛，饱满厚实的冰淇淋球高高隆起，填充了整个蛋筒，看起来用料十足。在拆开包装之后，母女二人愣住了，包装里面的并不是宣传图中饱满的冰淇淋球，蛋筒的开口处只能够看到薄薄的一层冰淇淋，食物和包装展示的判若两样。由于冷冻食品拆封后概不退换，那小西的妈妈只能够拿着缩水的冰淇淋，领着失落的孩子走出了超市。一只小小的冰淇淋却折射出了雪糕、冰棍等冷饮食品的食物和包装并不一致的问题。记者近日对市面上39款冷饮食品进行了实测，并且呢对多名消费者进行采访。记者发现，一些冷饮食品的食物与宣传图存在明显的差距，但多数包装上可见图案仅供参考的标注。包装设计的美化边界到底是如何？图案仅供参考，是否可以帮助商家来免责呢？山东的杨先生吐槽近期购买的某款雪泥，他说呢，包装上的主视觉图是一半被切开的芒果，但是撕开包装，食物却是一个圆柱体。他们买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食物连芒果的形状都不是。而此类问题还存在于其他类型的冰饮食品上，包装上印着鲜绿绵密的抹茶冰淇淋，拆开包装发现冰淇淋只到筒口，包装上印着浓郁厚实的薄荷曲奇雪糕体，但是咬一口只能够品尝到少量的薄荷味的内馅。调查中，不少在校学生和上班族表示，自己是冲着大蛋筒、足量冰淇淋等宣传和包装上的诱人宣传图，选购了单价5-6块钱到10几块钱不等的冷饮食品。但是有时候拆开包装后得知，是分量缩水的食物和十足的落差感。花钱却买了失望，成为了不少消费者的买后感。某款方糕雪糕的包装上以剖面图的形式展示了雪糕的3层结构，第一层是雪糕的部分，第二层呢糯米夹层，第三层红豆沙。图片上这3层馅料界限明显，每层大概各会占约1/3，但是记者切开这一款方糕雪糕后，映入眼帘的是厚厚的雪糕层，只有一侧的底部有薄薄的一层糯米和少量的红豆沙。经过测量，糯米与红豆沙加在一起的厚度不足0.5厘米，而雪糕整体的厚度大约在2.6厘米。除了图物不符之外呢，一些冷饮食品还存在着包装大产品小的现象。大家可能有过类似这样的体会啊，你看上去这个东西，如果光拿这个包装，你会觉得哇，里面分量还蛮足的，但是一撕开好多空气，是吧？记者呢统计，这一次购买的39款冷饮食品中，大概有5款外包装的长度大于等于20厘米，其中最长的一款外包装的长度长达了31厘米，但是当记者拆开包装之后，却发现这几款商品的食物长度大多只有包装的1/3，其中一款只能够达到包装的一半，剩余的空间都被塑料托盘给占据了。另外一款动物形状的雪糕，包装袋长达17厘米，因为包装袋内部有充气，让人难以判断食物大小。记者拆开包装袋之后进行测量，发现雪糕食物的长度大约是6厘米。虽然对比后可见该款雪糕与包装袋上的产品效果图的大小基本一致，但是包装袋内10余厘米的多余的空间仍然足以让人在购买的时候产生视觉的偏差。来自浙江省杭州市的杨涛是一名从业多年的食品包装设计师。在他看来，食品包装设计的核心是如何打造诱人感，那目的呢，指向的是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原则在于杜绝误导性的设计，拒绝虚假宣传。就雪糕的设计来说，目前设计师通常会在实物实拍的基础之上，借助 AI 体现细节，再用其他软件进行处理。那么杨涛介绍呢，比如说我们想让水果看起来更多汁，或者对食物图进行一些创意的设计。那么如何把握美好和虚假的边界？如果食物是圆形的，包装上也是圆形的，只是颜色更加的鲜艳，光影更加漂亮，就可以算作合理美化。但是如果包装上是精致的动物造型，但是食物呢是一个圆柱体，

那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了。一些雪糕的生产厂商会刻意对包装进行虚假美化，用精修图来吸引消费者。另外，有业内的知情人士表示，受到运输及工艺的影响，蛋筒冰淇淋很难复刻包装效果图，但是呢，部分的品牌它会刻意夸大冰淇淋的占比，利用视觉差来制造料足实惠的假象，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艺术美化范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徐海燕的分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广告法第28条规定，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因此呢，如果包装上的图片与实物在核心要素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经营者就涉嫌虚假宣传，未履行真实全面披露信息的义务，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关于是否构成欺诈，有关专家也表示了，如果图片呢只是拍摄的角度、光影修饰导致的视觉差异，一般不会构成法律上的欺诈。但是如果这个经营者啊，他在图片中展示的产品根本就不存在有配料，或者产品数量相差很大，那就可能因为主观故意构成欺诈了。在调查中，记者观察购买的雪糕外包装，角落处几乎都会印有小字，图案仅供参考。这一排小字到底能不能帮助商家免责呢？律师说道，一些商家把精美的产品效果图作为吸引消费者选购的营销手段，误以为小字免责标注便可以规避宣传不实的责任。实际上，放大的产品效果图加上含有大号等字样的商品名称或者是广告语，容易给消费者造成产品就是包装所示分量的暗示。极小字号的免责提示藏在了包装的边角，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很难留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明确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评价免责的格式条款是否有效，核心在于经营者是否履行了显著方式的提醒义务。一些商家呢，将图案仅供参考等关键文字以小字号的标注在了隐蔽角落，通常会被认定为未尽到显著提醒义务，不能够免除责任。食品生产商、我们的供应商和销售商等全链条的市场主体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关键还是取决于他们在生产、供货、销售等对应经营环节是否存在过错。如果相关主体在自身环节或者是参与默许再或者是助推过度的包装、误导性包装的行为，存在主观过错与违规行为，那就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包装进行美化，本来呢是商家的一种营销手段，适当的光影修饰、优美的画面，其实呢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这个适度美化演变成了过度的夸大，甚至让产品效果的图和实物判若两样，营销手段便异化成为了诱导消费者购买的圈套，也让拆开包装后的错愕冲淡了入口的清凉甜蜜。我们的商家应该明白啊，精致的宣传图替代不了实物，仅靠包装画大饼终究无法形成扎实的品牌口碑，图案仅供参考也不是免除自身责任的护身符。当然只有多方合力啊，才能让消费者舒心地享受舌尖上的清凉和甜蜜。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普寺，在石马

高速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停城之美。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

感，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牌，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刚刚我们来说到的是雪糕刺客，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白酒。这个近年来呢，在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持续打击下，线上直接打着专供酒、特供酒旗号的违规宣传已经鲜有所见了。但是呢，在高额利润的趋势下，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为了规避平台监管，他们改头换面，处心积虑地玩起了新花样，通过打擦边球、暗语暗示等方式诱导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再次落入陷阱。在一家短视频平台十家小酒馆的直播间，主播正在介绍一款名叫做备战的白酒。为了彰显这一款酒的特殊背景，主播话里话外都充满了暗示。这个主播说，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呢？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的人，是什么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点到为止，就是类似这种暗示啊。还有什么特种钢箱、军绿配色、五角星的标志，外包装处处暗示着该酒和军队的特殊联系。不仅如此，主播还故意的用白色贴条将酒名和出品方给遮挡了起来，表现得十分神秘。无独有偶，在某短视频平台思阳名酒的直播间，一款主播热推的产品军台酒同样被吹得来头不小，与备战酒的套路也是如出一辙的。主播反复的强调说什么从北京弄过来的，意图暗示和该酒有特殊的背景关系。而在另外一个短视频平台名酒世界折扣店的直播间，一款名叫做京总一号的白酒频频的露脸，主播甚至直接亮出了包装上京西特需物资供应北京有限公司什么京一号送审样等字样，也是吹嘘再次的升级。记者注意到啊，通过主播隆重的介绍，给观看直播的消费者造成一种印象，这些背景神秘的特供酒都是高档白酒。紧接着主播们呢，就会立刻利用话术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诱导消费者及时下单上当购买。在主播们倒计时的心理攻势下，不少消费者头脑一热就下了单。除了这些主播之外，军台、备战等白酒也在其他的直播间里频繁地出现。线上隐形售卖备战、军台、京台一号等所谓的特供酒的乱象，很快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那近日呢，根据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和媒体举报的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迅速实施专案查办。这些特供酒在哪里生产？产品的质量又如何呢？记者跟踪采访了这个案件的查办过程。顺着直播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执法人员通过对各种特供酒的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了仁怀。

在一组酒庄灌装。得到信息后，他们也连夜赶到了一组酒庄，进入生产经营场所核实查封。当时采购的总共有50多吨基酒，全部储存在这个地方。那么他们也得到基酒的价格之后呢，就知道这个酒的质量是有问题的。这一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正常的大曲坤沙酒，那生产的成本呢，将近要到18-19块钱，20块钱一斤。涉案人员是按照2.5到2.8一斤的价格购进的，是酒精勾兑的酒，他们这个地方称为了熟串酒。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了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的白酒7轮次的发酵之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的收集，浇上食用酒精，然后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只有带有着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按照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真正的酱香白酒在生产过程当中绝对不允许添加任何的食用酒精的。而这种2块多一斤用酒精勾调出来的熟串酒，从原料和工艺上根本就不属于酱香白酒。在这一家公司的包装车间，记者也看到了一条半自动化的灌装生产线，车间内随意堆放着各类杂物，更加看不到正规酱香型白酒企业必备的一个酿造的一个窖池啊。根据我们的相关人士介绍，按照食品生产许可的要求，该公司的包装车间是达不到任何的一个许可条件的，所以一直没有拿到生产许可证，属于典型的非法加工的黑窝点。记者随后和执法人员前往另外一处涉案地点，仁怀市幸运之光酒业有限公司，这里被不法分子租用灌装金总一号和备战2款特供酒。与贵州一组酒庄有限公司不同的是，这家企业拥有着合法的食品生产许可证。记者在厂区门口还看到张贴着关于规范白酒销售行为的倡议。那正规酒企为什么还要明知故犯呢？记者了解到，实际上这家企业之前由于经营不善，长期处于停产闲置的状态。执法人员介绍，涉案的当事人和厂方是朋友关系，就找到这边，厂方觉得可以挣一点管理费，就把这个场地租给了当事人在实际使用。也就是说呢，不法分子租用正规企业的生产场地，堂而皇之的把外地运来的这种低价的基酒直接灌装生产成了特供酒。不仅如此，调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了性质更加恶劣的第三种套路。部分的备战酒外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厂家是怀仁市的一个醉客酒业有限公司，但实际上涉案人员直接在包装上虚标了厂名，属于彻底的无证生产，盗用他人厂名。更加让人想不到的是，涉案人员担心这个执法部门可能会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为了掩盖违法事实，他们主动找到了醉客酒业的负责人，提出紧急补签一份合作协议，并且许诺支付30万元的合作费作为封口费，而醉客酒业的负责人竟然答应了。这是我们看到特供酒的一些整个的调查的线索，所以大家如果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有人给你暗示说这个是什么什么样的特供酒，然后和什么北京有关系，和什么军队有关系等等等等，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我们在这个线下的执法人员所调查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猫腻。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也跟大家继续来关注这个特供酒的产销分离、躲避监管的一些相关的话题。

0: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昨天我认识了一个玻璃瓶姑娘，我被她迷住了。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再见，一起迎接新生。她来了。哦不，她是玻璃制品，应该和我一起被回收。
1: 玻璃和纸制品都属于可回收垃圾，落实垃圾分类，从现在开始。

0: 烈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背一喜一甩袖。
4: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5: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福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福州旅游交通广播。在福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特供酒啊，就是大家在有一些广告里面去看到的所谓的这个特供酒，然后他们可能会用一些神神秘秘的话术暗示你说我这个酒是从哪里哪里来的，但是其实真正执法人员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呢，基本上都是那种劣质的基酒。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涉案人员为了逃避监管可谓是费尽了心机，他们呢从外省低价采购劣质基酒运至贵州怀仁去完成灌装和封箱，然而这些酒在当地并不进行销售，就是他先在这个地方包装好，然后呢迅速通过物

流全部的转运出省。那么他们究竟把酒藏在哪儿了呢？根据物流线索和大数据的研判，执法人员判定这一批涉案的特供酒被分批运转到了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一处隐蔽仓库集中的存储，再根据线上的直播订单发往全国各地。记者跟随执法人员连夜赶往了湖南，在这个巨大的物流仓库里，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惊。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堆满了已经包装完成、尚未销售的备战、军台、金总一号等各类所谓的特供酒，总数超过了47000件，共计28万余瓶。不仅如此，现场还查获了一批涉嫌假冒其他知名品牌的白酒。当然，更加让记者意外的是什么呢？仓库的深处还搭设着直播的背景墙和全套的专业设备。根据执法人员介绍，一名涉案主犯杨某就是直接坐在这一堆的假酒中间进行带货直播的。根据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市场监管局的局长黎鹏介绍，在工作历程中，这一次发生的案件是他经历过的数量最大、涉案面积最广、金额最大的案件，涉案品种繁多，涉案的金额达到了6000多万元。执法人员现场打开了一箱备战酒，记者看到它的外观和主播们在直播间展示的军绿铁皮箱是一模一样的。执法人员现场戳穿了所谓的特种钢的谎言，原来这些用来唬人的铁皮箱竟然是这一瓶假酒里成本最贵的部分，就是它的外包装这个箱子居然是最贵的，它的成本大概在40多块钱，也就是说呢，这个包装的材料的钱远远的要高于酒水本身的价格。直播间里主播们信誓旦旦地宣称，这些特供酒是存放多年的陈年老酒，是正宗的酱香型白酒，甚至还搬出了一号窖池、大飞天都用不上等等的话术，极力渲染它的品质卓越。那么这些酒的品质和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在直播话术中，老酒酱香是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记者采访了解到，遵义市产品质量检测院对执法人员送检的13个批次的涉案白酒进行了权威检测，结果显示送检的样品中没有一款符合酱香型白酒的国家标准。根据了解，这些特供酒平时都是能够明显感受到酒精的气味和额外添加的香气。记者采访了解到，直播间销售的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分工明确、利益共享、环环相扣的黑色产业链。面对这种新出现的情况，需要综合施策，才能够给予全面精准的打击和治理。非法特供酒之所以在严厉打击之下仍然反复出现、屡禁不止，一个主要原因是巨大的暴利空间。除了暴利诱惑，逃避监管的手段升级也给执法带来了新的挑战。针对这些新特点，监管部门表示，治理必须要从源头到终端全链条的收紧。在商标注册环节要从严审查，禁止欺骗性商标注册，在生产销售环节要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查处，同时要督促电商平台加大投入，落实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管控，对违法商品坚决采取下架、封号等措施，并报告监管部门依法处罚。电商平台落实责任不到位甚至放纵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记者注意到，在这一次查处的案件中，涉案产品所使用的商标，比如说备战、金总、军台等，都带有极强的涉军、涉政色彩，极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对于这种恶意注册合法商标，却依靠直播话术进行虚假营销的擦边行为，监管部门已经进行了处置。好的，今天的法治滁州节目我们也要和大家来说一声再见了。我们最后再一次提醒各位啊，所谓的特供酒都是假冒伪劣产品，任何声称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公开的白酒，全部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大家一定要去认清本质，千万不要去轻信。如果您也发现了相关的违法线索，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拨打12315的热线来进行举报。那我们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继续不见不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要带大家去到在安徽与江苏的交界处，在滁州市岚县雷关镇隐藏着的一片被誉为百鸟天堂的秘境——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这里不仅有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池山林，更有超过10万只鸟类在此栖息。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片水上森林，聆听自然的声音。池山湖湿地公园总占地面积5800亩，其中安徽境内为2200亩，江苏境内是3600亩。它原本是长江下游典型的沿江低洼积水区。上世纪70、80年代，当地为治理水患，在水涝严重的低洼浅滩，成功营建了池山林，面积约1000余亩。经过近50年的发育演替和近20年的精心修复，如今形成了独特的水上森林湿地景观。池山湖的核心景观便是那5万多棵池山，这些池山平均树龄在40年以上，常年生长在水中，形成了独特的形态，基部膨大如酒瓶，簇团重伸似盆景。当你乘着小船穿行其间，只见一颗颗池山笔直地挺立水中，倒影婆娑，仿佛置身童话世界。这片池山林是华东地区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生态最优的池山林。春夏时节，池山枝叶翠绿，满眼生机；秋冬之际，池山叶转为锈红色，层林尽染，倒映在水中，美得让人窒息。2017年，池山湖被列入安徽省第一批省级重要湿地名录。2025年3月，正式获颁国家级湿地公园称号，成为滁州市唯一获此资质的湿地。池山湖最动人的，除了树，还有鸟。据统计，湿地公园内共分布维管植物194种，鱼类43种，鸟类98种。其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13种，常年栖息于此和每年经此迁徙的鸟类总量超过10万只。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全球不足1000只的青头浅鸭，它们是世界濒危的珍稀物种，还有珍稀的震旦雅雀、绿鹭、黄嘴白鹭等。2024年的迁徙季，单日观测鸟类最高达3万只。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鸟类，公园划定了2200亩的生态保育区，禁止人类活动干扰鸟类栖息，同时建设了800米的池山栈道、9座观鸟屋，供游客在不打扰鸟类的前提下近距离观察。苏皖两地还联合组建爱鸟护线服务队，迁移电力线路鸟窝100余处。每年的秋冬季节，当候鸟南迁，池山湖变成了鸟类的天堂。夕阳西下，成千上万只鸟儿归巢，在池山林上空盘旋，鸣声婉转，那是大自然最动听的乐章。除了树和鸟，池山湖还有一花荷花睡莲。围绕湿地公园外围啊，有2000亩藕莲，覆盖1000亩荷塘的数万紫莲，贯穿园区的各色睡莲，还有囊括国内152个名优惊奇品种的百合园。600米七彩荷花大道，其中展示1200个荷花品种。每年夏季荷花节期间，单日接待游客量可突破5000人次。2022年，第八届中国农民歌会曾在此设立分会场。2024年，这里成为南京鹿河夏季消费节的主会场。如今，池山湖不仅是生态保护的成功典范，更是苏皖两省文旅融合的亮丽名片。从一株池山到50000株水上森林，从一片荒滩到10万只鸟类天堂，池山湖用50年的时间书写了一个关于生态修复的动人故事。如果你也想远离城市喧嚣，聆听鸟鸣，呼吸清新空气，感受自然之美，那就来游玩岚池山湖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航南。今天我们要走进定远西萨店镇的大金山腹地，探访一座藏在青山绿水间的千年古刹——金山滴水寺。它始建于南北朝，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藏着刘秀报恩的传奇、千年银杏的守望，还有滴水不竭的自然奇景，是定远乃至皖东地区难得的历史文化瑰宝。金山滴水寺坐落于定远县西萨店镇青山村的大金山深处，东靠太子山，三面环着金山湖，依山傍水，环境特别清幽。从县城出发往西萨店方向走，大约40分钟的车程就能到，全程路况平整，自驾特别方便。据定远县志明确记载，滴水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和定远的能仁寺、墨邪寺还有凤阳的禅窟寺齐名，属于中九华文化系列的重要寺庙。早在隋唐时期，这里就掀起了凿洞造佛的热潮，香火特别旺盛，成了当时周边地区佛教中心。千百年来，寺庙历经风雨，几经兴衰，战乱天灾让古寺一度破败，文革时期更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只剩下遗址静静躺在山林里，但文脉从未断。1996年，维英大师回到家乡，牵头筹资重建，后来九华山、江苏等地的高僧也纷纷捐助，让这座千年古寺重焕生机。如今的滴水寺新旧交融，既有古遗址的沧桑，又有新庙宇的庄严，免费向外开放。说到滴水寺，最家喻户晓的就是东汉刘秀报恩建寺的传说，堪比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相传当年刘秀还没有当皇帝时，战败逃难，被王莽的追兵一路追赶，慌不择路地逃到了大金山，又累又饿，眼看就要被追上。危急时刻，金山寺的两位和尚出手相救，把他藏在寺里，给他饭吃，为他疗伤，帮他躲过了追兵。后来刘秀登基当了皇帝，始终忘不了当年救命之恩，特意回到大金山，亲手种下一棵银杏树，还在滴水洞前修建寺庙，取名滴水寺，也叫感恩寺，就是为了报答当年和尚的救命之恩。那么这棵银杏树成为了滴水寺的活化石，足足守护了古寺上千年。

时间。可惜的是，这棵千年银杏早在几十年前就枯萎了。老辈人说，以前缺医少药，百姓觉得银杏皮还有叶子能够治病，头痛脑热就去刮皮煎水，加上每年2月2龙抬头，大家呢都会来到树下焚香许愿，香烟熏黑了树干，烛火烤焦了树皮，最终让这棵古树寿终正寝。如今枯死的银杏树还立在遗址上，高约15米，默默见证着古寺的千年岁月，也成了大家祈福许愿的地方。逛金山滴水寺一定要看三大核心景观，每一处都藏着历史与惊喜。首先啊，我们要观摩一下千年古遗址，时光留下的痕迹。古遗址在新寺庙附近的山坡上，虽然建筑早已不在，但是遗迹依然清晰可辨。最值得看的是和尚洞，这是隋唐时期人工凿在岩壁上的石窟，洞口约1米高，80公分宽，洞里约3米见方，能容纳十几个人打坐。岩壁上还留着当年菩萨雕像的残痕，是凤阳山南麓120多座古寺里仅存的隋唐石窟遗迹，特别珍贵。遗址上还能看到老寺庙的石台阶、紫红色砌寺石条，还有当年的门槛石，每一块石头都刻着岁月的痕迹，站在这里仿佛能够听到千年前的晨钟暮鼓，感受当年香火缭绕的热闹景象。第二个一定要来观摩的是滴水泉，千年不竭的生命之源。滴水寺的名字就源于滴水泉，这是古寺最神奇的自然景观。在和尚洞北侧的崖壁上，巨石缝隙里常年渗出清泉，滴滴答答落在下方水池里，涝不溢，旱不涸，千百年来从未间断。哪怕是连年干旱，这里的泉水依然清澈甘甜，冰凉沁心。以前没有自来水，僧人赶路的行人都靠着泉水解渴，如今泉水依旧流淌，成了古寺的灵魂。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会亲手接一捧泉水，感受这份千年不变的清甜。如今的滴水寺是在古寺南侧重建的，坐西朝东，后倚青山，三面环水，建筑风格古朴典雅，飞檐翘角，杏黄柳瓦，特别壮观。走进寺庙，首先看到的是高大的石牌坊，庄重大气。往里走，大雄宝殿、观音殿、藏经楼依次排开，错落有致。大雄宝殿是核心建筑，宫殿式风格，雕梁画栋，殿内供奉着释迦牟尼、阿弥陀佛、药师佛三尊佛像，神采庄严。广场上伫立着一尊高大的观音像，通体金色，面朝湖水，温柔慈祥，成为了滴水寺的标志性景观。站在广场上，既能俯瞰碧波荡漾的金山湖，又能眺望连绵起伏的大金山，湖光山色古寺相映，美得像一幅画。金山滴水寺，一座藏在大金山里的千年古刹，1400年的风雨，刘秀报恩的传奇，千年银杏的守望，滴水泉的清甜，还有新旧交融的禅韵，每一处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慢慢感受。这里只有山林的宁静，古寺的庄严，它不只是一座寺庙，更是定远历史文化的缩影，是藏在山水间的心灵栖息地。闲暇之余，不妨带上家人，约上朋友，来金山滴水寺走一走，看一看，听听古寺风铃摇曳，看湖水碧波荡漾，感受千年禅韵，放松疲惫的身心。有机会逛完古寺之后，一定要尝一尝定远的特色美食。附近的农家乐为您准备好了当地特色的一些菜肴，还有鲜摘的时令蔬菜，新鲜又地道，也能买点当地的土特产，比如说花生、山货，带着回家慢慢吃。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5: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7: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

0: 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定远，探访一座静静伫立了2200多年的千年古冢，也就是很多朋友都听说过的虞姬墓。提到虞姬，所有人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的都是《霸王别姬》的千古绝唱，是楚汉相争最动人也是最悲壮的一段历史。但很多人不知道，真正在正史里最早记载、被历朝官方认可、有据可查的虞姬墓，不在别处，就在咱们滁州定远的二龙回族乡。很多游客甚至不少本地人都有误区，觉得虞姬墓只有灵璧那一处。其实按照官方史料完整记载，历史上是非常清晰的。当年垓下之战兵败之后，虞姬是身首分葬，灵璧留存的是躯体，而咱们定远留存的是头颅。两座古墓都是真实遗存，都是官方认可的历史遗迹。那咱们先说说这座虞姬墓的具体位置，它就在咱们定远县城往南大概30公里的二龙回族乡村子旁边的田野之上，当地人也习惯叫它接鱼墩，也叫美人冢，现如今是咱们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正式纳入了定远县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和全域文旅资源数据库，是官方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遗迹。如果大家亲自去到现场，第一眼一定会被这座古墓的规模震撼到。历经2000多年，一代代当地人自发为古冢覆土修缮，如今整座墓冢是巨大的椭圆形土墩，高度接近18.5米，底部的直径达到了127米，整体占地足足6亩多。最特别的是，这座千年古墓的顶部天然分成三半，远远看上去就像一朵倒扣在大地上的莲花，孤零零地伫立在开阔的田野中央，四周只有清风野草，四季晨昏，氛围感瞬间拉满，苍凉又厚重。墓前立有古朴石碑，正中镌刻着西楚霸王虞姬之墓几个大字儿，上方题写巾帼千秋，两侧的对联更是道尽了千年遗憾：虞姬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姬耶安在，独留青冢伴黄昏。短短两句话，把2000多年的悲壮与深情完整留存到了今天。很多朋友会问，凭什么确定这里就是真正的虞姬墓，不会是后人附会？这里我们有所依据，全部来自正史官书，没有任何野史杜撰。最早的权威记载出自唐太宗时期的官修地理总志扩地志，这是唐代官方认证的全国地理典籍，书中明确写道，虞姬墓在濠州定远县南60里，长老传云，向

夜崩塌，深夜的军帐之中，项羽饮酒悲歌，吟出了那首流传千年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声满是无奈与绝望，陪伴他一生的虞姬深知大势已去，为了不拖累项羽突围，不成为霸王的牵绊，毅然拔剑自刎，成为了霸王最后的退路，也留下了千古忠贞的美名。根据定远官方史料记载，当时战况紧急，追兵步步紧逼，项羽根本没有完整安葬爱妻的时间，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就地安葬爱妻的躯体，也就是今天的灵璧境内。而后他舍不得与自己相伴一生的爱人身首异处，就含泪将虞姬的头颅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随身携带，打算突围之后寻一处安稳之地好好安葬，让爱人得以安息。之后项羽带着残余兵力一路血战突围，辗转逃到咱们定远的阴陵东城一带，也就是今天的二龙乡境内。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这里是项羽兵败逃亡的最后核心战场，一路厮杀，屡遭围困，到了这里项羽自知无力回天，再也没有能力保护爱人的遗骨，万般悲痛之下，在这片土地上亲手埋葬了虞姬的头颅，筑起高高的土冢。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定远虞姬墓的由来。在当地还有一个流传千年、被官方文史资料收录的细节传说。当年虞姬埋骨之时，自身早已身负重伤，血泪交织，滴落黄土，在墓冢周边渗出七处浅滩，久而久之形成七座小土丘，民间称作七星照月伴美人。2000多年来一直伴着这座青冢，而且古墓周边常年生长着一种特殊的野草，枝叶纤细，无风自动，叶片自带温润的红色纹路，世世代代的当地人都叫它虞姬美人草，仿佛是虞姬的一缕魂魄千年守着这片故土。这座古墓不只是一处墓葬遗址，更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凭吊怀古的精神之地。北宋大文豪苏轼曾经任职濠州，专程来到咱们定远的虞姬墓凭吊怀古，写下了经典的诗作《虞姬墓》：“帐下佳人拭泪痕，门前壮士气如云，仓皇不复君王意，独有虞姬与郑君。”除了苏轼、苏辙、范成大等无数历代名家都曾在此留下诗篇，为定远这座千年古冢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底蕴。历经2000多年风雨沧桑，这座静静躺在定远田野里的青冢从未被遗忘。如今定远县政府早已将虞姬墓纳入重点文物保护体系，完成了文物建档、遗址测绘、价值评估，纳入全域旅游和文化发展的规划，有专人常态化巡查保护，最大程度保留古墓原始风貌与历史肌理，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开发，保留着最古朴、最纯粹的历史质感，让千年悲壮的故事得以完整传承下去。一座青冢，一段史诗，这座藏在咱们定远乡野间的千年古墓，是正式可考的文化瑰宝，是滁州大地独一无二的历史印记，更是中华千年文脉里最温柔也是最刚烈的一抹底色。如果大家有时间，不妨走进二龙回族乡，走进这座千年皆虞墩，静下心来感受跨越2000年的历史厚重，读懂独属于定远的千古传奇。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2: 今天想带大家走进我们滁州的全椒县，去了解一段有关于梁武帝和惠姑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这段爱情故事，也就是我们全椒县龙山的景点娘娘顶这个名字的由来。相传在西晋末年，全椒县废，侨至南谯州与县城北二里隐村。南朝齐时，萧绎任南谯太守，其弟萧衍随兄至全椒。萧衍少年英俊，聪明好学，勇武又有谋略，常登风景秀丽之清明山，爱其群山环抱，古木参天，翠竹萧萧，云烟霏霏，于是选择幽静之地一茅屋庵，安心读书。庵内有尼，名曰惠姑，芳龄十八，年轻貌美，妩媚多姿，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因不服强迫婚事，一气之下来到清明山做了尼姑。惠姑心地善良，常为萧衍端茶送水，久之两人互生情愫，定下海誓山盟。惠姑为萧衍将有人王之分，萧衍誓曰，他日若有剑作之分，定迎惠姑为正宫。南朝齐建武五年，萧衍任雍州刺史，因齐主杀其兄萧绎，萧衍起兵反齐，由襄阳率水陆之师沿江而下，一举政客建康，灭齐称帝，改国号梁。国运日隆，梁武帝萧衍日夜思念惠姑，于是携神僧宝智前往全椒清明山，欲迎娶惠姑做正宫娘娘。孰料尼庵已匹，惠姑已永辞人世。梁武帝悲痛不已，命神僧宝智着息于清明山，拨付重金于此山最高峰建娘娘庙，内塑惠姑坐像，遥望江南，永祀千秋，并亲笔题写了庙名。从此此山更名为龙山，此峰得名为娘娘顶，距今已有1500余年历史。四乡八邻的百姓慕名常到娘娘庙敬香，香火比龙山寺更盛。山顶有一五层宝塔，入其门原梯盘旋而上，不觉间已登顶。时值初秋，天色澄碧，极目远眺，山上树木葱茏，树叶五色斑斓，绿水青山环绕，景色清幽，山风阵阵，树木摇曳生姿。现在的龙山景区因为秀丽的自然景观和优美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江淮分水岭全椒县蕉岭风景线的重要景点，也是我们滁州人工作之余的休憩放松场所和慕名前来的游客的打卡地。

0: 至三河镇之间的水域里产卵的，才能被叫做梅白鱼。
1: 这是梅白鱼，这个鱼呢，它有一个特色，它这个这个尖尖的，尖尖，它这边有一道弯，它这个下嘴唇长，上嘴唇短，它这个走路呢很速度快，这个肉嫩小的，现在我们吃河里好多只小的梅白鱼。
0: 人们常把色白如银、姜汁似奶、肉嫩味鲜、绝无仅有概括梅白鱼。因其地产时令的独特性，如今已成为安徽省著名地方特产，以及中国独有的季节性美食鱼类文化产品。
2: 吃河梅白鱼生长产于吃河太平桥且以北的五环的秦淮湾，这段的河面宽阔，水深而清澈，污染小，水质优良。在梅雨季节呢，它这个水温是正常在15或32度，这种种条件就适合梅白鱼的生长繁殖。梅白鱼它其实有公母之分，公鱼里面有一种就是猪油状的物体，叫做梅白，在梅白鱼当中，公鱼是梅白鱼的极品。
0: 居于此地的人们用各样的方式诠释它的美味。清蒸梅白鱼，清淡而甜。取一条1-2斤重的梅白鱼，在身上用刀片出鳞状切口，塞入姜片，另加葱段、姜丝、油盐陈醋蒸出，肉如脂白，极其鲜嫩。红烧梅白鱼，醇厚而美。先将鱼用面滚一下，在热油里过，至微黄，加豆瓣酱、香醋、葱姜、辣椒炖煮，保证了鱼肉鱼汤的鲜嫩美味。梅白鱼身段如银条，体内藏鲜嫩，清炖、红烧、淡蒸、生拌，无论怎么做都是一道美味的佳肴。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

0: 90元。想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地看你。 FM

0: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1: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2: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3: 看到了。
2: 那你还闯过来？
3: 但我没看到你呀。
1: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4: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5: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6: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7: 我是季静。
6: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7: 路况消息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和提示，更多参与节目互动还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6: 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那这个有送考需求的一些家长朋友的话呢，即停即走。另外的话呢，如果说您的工作单位要往来于管制路段的话呢，要提前进行绕行或者选择这个尽早出门，以免耽误您的其他工作时间。
8: 9人受伤，此外5多州均遭到俄军打击。
5: 交广直播室。
4: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6: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暴雨大暴雨，我省将会迎来持续性的强降水天气。根据安徽气象最新预报，未来3天，安徽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6月18号到22号，我省北部晴雨相间，南部有持续强降水过程。其中6月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6月20号到23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的天气。
7: 那么继续来关注到滁州的气象情况。那么滁州市气象局的最新预报显示，预计今明两天滁州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6月18号起多降水过程，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下。
6: 来关注具体预报，6月16号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2到31度。6月17号多云，21到33度。6月18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6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6月2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2度。6月21号阴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
7: 那近期呢，多雷阵雨天气，驾驶人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雨天，一定要小心谨慎驾驶，谨防出现意外。
6: 没错，这个也给大家做提醒哈。雨天状况之下呢，路面的积水湿滑，开车容易打滑，驾驶人在行车途中应当牢记以下几点。
7: 首先要记住降速，雨天道路湿滑，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变道等，否则容易发生侧滑和失控。
6: 另外呢，就是控距，路面雨天路面湿滑，制动距离比干燥路面要长，请拉大跟车距离，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事故的发生。
7: 接下来呢，要注意是亮尾，降雨导致能见度降低，及时的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后尾灯，这不仅是为了照明，更是为了让其他的交通参与者注意到您的存在。另外要注意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不得使用远光灯。
6: 另外那个涉水前要观察到水深哈，如果水位达到了保险杠或者是轮胎1/3处，涉水行驶就会有危险，应当尽量的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要低档匀速行驶，避免因速度过快激起的水花从机舱或底盘进入驾驶室，勿中途停车换挡或松油门，应当呢以低档位匀速通过。如果在涉水途中熄火，不可再次启动，涉水后连续轻点几次刹车，通过摩擦生热使刹车片上的 水分挥发，以免影响刹车性能。
7: 滁州交警提醒，雨天行车请注意降速、控距和亮尾。那么车行高速遇到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 S36 宣东高速石台至东至段项目石台段各项筹备工作有序落地，拟定于将于6月中旬先行开工。
2: 作为安徽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2020至2035年中五纵十横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高速的建设对完善区域交通路网、打通城乡通行壁垒、带动石台及东至两地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据了解， S36 宣东高速石台至东至段起点设于于石台县横渡镇西北，与 S36 宣东高速青阳至石台段顺畅衔接，线路贯穿石台县横渡镇、大眼乡、仁里镇、丁香镇，途经东至县阳湖镇、葛公镇、姚渡镇，最终对接 G35 吉广高速良田枢纽。
2: 项目的全长总长是60.361公里，总投资概算119.6亿元，其中石台县境内的里程是25.617公里，全线规划设置有横渡枢纽、石台南、丁香、葛公、良田枢纽五处互通立交，配备建设3处匝道收费站、1处服务区，便民出行配套十分完善。
1: 那在建设标准上呢，项目全线采用的是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打造，设计行车速度100公里每小时，整体是路基宽度26米，通车后将大幅提升区域通行效率，让群众出行更快捷、更顺畅。接下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这样的一个安全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火热开启了，不少球迷呢也是约上好友熬夜观赛、撸串喝酒，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
2: 但是狂欢之余，交通安全可不能抛之脑后。滁州交警在此也给大家一些重点的危险行为，千万不能碰的。
1: 首先，赛事期间拒绝酒驾醉驾。世界杯观赛少不了熬夜看球、喝酒助兴，但是需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 交警部门提醒，饮酒之后呢，反应会变慢，判断力下降，操作能力降低，极易引发撞车、翻车、追尾等严重的交通事故，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同时坚决杜绝隔夜酒驾驶，如果需要饮酒，可选择代驾、网约车以及公共交通出行。
1: 另外呢，赛事期间是杜绝疲劳驾驶。世界杯赛事主要集中在夜间以及凌晨时段，不少驾驶人熬夜观赛，造成睡眠不足，白天驾车出行极易出现犯困、走神、视线模糊、反应迟缓等问题，一旦疲劳驾驶，存在严重交通安全隐患。
2: 交警提醒，请合理安排观赛和休息时间，不要熬夜看球、疲劳驾驶。长途出行、通勤驾车之前，务必保证充足的睡眠。行车途中如果出现了疲惫、困倦的状态，及时就近停车休息，切勿硬撑驾驶。夜间、清晨行车要放慢车速，加大跟车距离，集中注意力观察路况，规避突发风险。
1: 赛事期间杜绝分心驾驶。那么观赛热潮当中呢，部分驾驶人容易在行车途中刷赛事直播、看赛事比分、聊球赛话题，严重分散驾驶注意力，极易引发事故。
2: 那么为此，交警提醒，驾驶车辆时严禁手持接听电话、刷手机以及通过电子产品观看赛事信息，所有与驾驶无关的行为一律停车后再操作，时刻关注路况，谨慎文明驾驶。
1: 赛事期间不开斗气车。那么精彩赛事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平和心态更尤为可贵。球迷梦的疯狂哈，有时候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当自己喜欢的球队失利时，极易出现愤怒的情绪及行为，尤其在驾车时，这样的情绪会严重影响驾驶安全，严重容易产生路怒症状。
2: 那么交警也提醒，请合理的释放自己的情绪，不要在驾驶车辆时与同行的车辆较劲，以此来发泄自己心中不满，切记不开斗气车，不要做路怒族。
1: 赛事期间注意步行，骑行安全。那比赛精彩纷呈，一些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呢，可能会出现边看手机直播边出行的情况，一旦遇到突发路况，根本来不及反应啊。
2: 交警提醒，骑行时不要分心观看赛事，每低头看一眼都可能会形成交通安全隐患，进而引发事故。只有勤观察路况，才能保障安全。骑行当中请严守交通法规，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牢记骑乘戴头盔，走路 路不当低头族，要远离分心行为，不要随意的横穿马路、翻越护栏，以免出现危险。
1: 嗯，文明观赛，守法出行，希望大家尽享赛事乐趣，守护平安归途。
3: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好，我们来关注油价的最新消息。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
1: 截至到美东时间的14号下午6时15分，纽约交易所7号的交货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至每桶80.25美元，跌幅达5.45%。八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83.51美元，跌幅为4.37%。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随后，美国和伊朗方面证实这一消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随着美伊协议19日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垒作业。
0: 那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
1: 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石油市场供应大幅减少，国际油价随之飙升。
0: 根据今天的最新消息呢，周一油价消息显示油价降幅再次扩大。目前呢，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320元每吨，本轮油价降幅逼近0.3元了。那这粗略折算，大概率每升下调幅度是在0.25元到0.29元每升。本轮油价将会在6月18号晚间的24时作为调整。

0: 继续来关注这个相关电动汽车安全的国标信息哈。7月1号开始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会正式实施。
1: 那么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要求实现整车高压回路或驱动系统与可充电储能系统之间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并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要求车辆在静止非充放电的工况下，可以通过驾驶员的一个动作，如点触长按来响应此功能。
0: 电池新国标进一步明确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状态观察时间、整车测试条件、技术要求，从此前的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等，调整为了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等。新增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后的防护能力。新增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电池新国标适用于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非驱动类电池不适用。完善绝缘电阻要求，增加包含交流电路电池系统绝缘电阻要求，提升挤压测试要求，增加绝缘电阻相关判定条件。

0: 北京时间16:14，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再见。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在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不只是日出，还有说走就走的我们。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看碧蓝的天，吹不一样的风，听山野浪漫，看人间烟火。
4: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地看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5: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6: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7: 省油里程76000公里。
6: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8: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16:28，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静静。
2: 再次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的提供和发送，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
2: 今天是中考哈，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初中生这个出行安全的这个话题。那么一位初中生呢，他在过马路的时候看到轿车，停下脚步等车辆通过。这个轿车通过过后呢，他就猛地就跑过马路，万万没有想到右侧还有危险靠近。
3: 是的，这是最近发生在江苏扬州的宝应县某个初中门口的一幕。这名学生穿越道路时和一辆电动自行车相撞了。
2: 事发道路上呢有一所初中学校，学校南门附近设有了人行横道线，也就是斑马线，供学生和行人过街使用，整体道路条件良好。
3: 事发时是中午的1点多，正值学生中午集中到校的高峰时段。监控显示，学校一侧人行道上有少许步行结伴上学的学生，还有少量接送学生的汽车和电动自行车。
2: 监控中看到了这个一名学生呢跑到警示隔离桩处与前面过马路的同学相遇，此时呢一辆轿车经过，他就停下脚步了。轿车通过过后呢，这名学生认为两侧没有其他车辆，就开始加速奔跑。
3: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冲出斑马线的同一瞬间，右侧的一辆电动自行车正朝这边驶来，双方都没来得及反应就撞在一起了，电动车也是连人带车撞。

0: 也重则当场危及生命，正是由于头盔的保护，头部才没有大碍，说明了骑车正确佩戴头盔有多么的重要啊！
1: 确实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斑马线上的事故责任到底怎么来去划分？谁又该为这起事故来负责任呢？
0: 首先，事发路段属于学校的南门，中午正是学生集中到校时段。作为电动车的驾驶人，在经过学校路段时，应当预见到可能会有学生横穿马路，理应提前减速，提高警惕。但从事发监控来看，电动车的骑车人没有明显的减速的迹象。
1: 事后呢，在询问过程当中，这名学生也提到了一个细节，他说碰撞发生后哈，有两个路人一直在那里，一个路人给他的母亲打了电话，另一个路人说车倒下时车轮还在快速转着，这说明电动车驾驶人在学校路口没有任何减速行驶。事发后，骑车人也承认当时确实疏于观察了。
0: 警方询问这名学生时，他描述了当时的想法。他说：我看了一下两边没有车，就想赶紧跑过去，怕上课迟到。我跑的时候一直在看前面的路，根本没有注意到右边会有电动车过来，不知道那辆电动车是从哪里来的。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倒在地上了。
1: 斑马线是行人生命的保障线哈，但是呢过马路走斑马线只是具备了过街的合法资格，安全过马路绝不仅仅等于走斑马线。我们来看这名初中生在这起事故当中的问题，就是奔跑横穿人行横道。
0: 根据道交法实施条例的第75条规定，行人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从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通过；没有人行横道的，应当观察来往车辆情况，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不得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或者中途的倒退折返。
1: 请注意哈，这个法条当中有几个关键词：直行通过，不得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这名学生他恰恰违反了这一规定，奔跑会带来三大风险。
0: 第一大风险就是奔跑的时候行人的重心是不稳的，一旦与车辆发生碰撞，摔倒的后果远比步行状态要严重的多。
1: 还有呢，就是奔跑速度是远超正常行走的，驾驶员在有限的反应时间内是根本无法预判行人的运动轨迹。
0: 奔跑时行人的观察能力会严重下降。这名学生说他不知道那辆电动车是从哪里来的，其实不是电动车突然出现，而是他在奔跑状态下根本没有注意到向他驶来的电动自行车。
1: 定则是这样的哈，交警认定呢，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王某在学校路段没有充分注意路面的动态，为确保安全驾驶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
0: 涉事的学生事故发生时年仅13周岁，沿着人行横道线由南向北跑行，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道路，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要承担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
1: 未成年人出行的时候呢，还是需要牢记哈，过马路走斑马线只是第一步，走斑马线就不等于可以随意跑动哈，一定要记住六字口诀：一停、二看、三通过。
0: 一停就是当你踏上斑马线之前，必须停下脚步，站在路边的安全区域，让自己的身体完全停下来，而不是边走边看的。
1: 二看呢，就是要左右都看，先看左边来车，再看右边来车，不要只看一个方向。很多事故就是因为孩子只看了一边，结果被另一方向的车辆撞倒了。
0: 三通过即是确认左右都没有来车后，以正常步行的速度匀速通过，全程不要奔跑，也不要追逐打闹。
1: 另外的话呢，要提醒观察要全面哈，不要只看机动车道上那些大家伙，更要留意非机动车道上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呢，它速度快，声音轻，往往容易被忽视，一旦发生碰撞，造成的伤害同样严重，甚至因为防护更少，后果更加可怕。
0: 如果是和小伙伴一起结伴过马路，也要相互的提醒，互相监督，不要因为赶时间、怕迟到、怕上课铃响就冒险奔跑，多等一分钟，安全一辈子。
1: 交警也提醒各位家长，暑假很快就要到了，保护好孩子们的安全出行很重要。
0: 第一呢，如果学校门口车流量大，路况复杂，请家长们尽量把孩子送到校门的内侧或者道路的安全岛上，亲眼看着孩子走进校园再转身离开，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图方便让孩子独自在车流中穿行。
1: 还有呢，第二点呢，就是说安全意识需要每天培养，反复强化，也请家长们每天接送孩子的路上多叮嘱几句，过马路不奔跑，先观察再通过，注意电动车。
0: 最后一点呢，就是要以身作则了，孩子的安全意识主要还是来自于家长的示范的。
1: 好，这个也是非常具有典型性的一个初中生过马路的这个案例哈，所幸

0: 呢，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危险，我们也不希望这样这个产生更严重的一个后果。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需要家长、学校共同营造良好的交通安全环境。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再见。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地看你。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3: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那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4: 是的，有及时路况也欢迎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和提示，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3: 记者从公安部在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年来未成年人及学生群体已然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以上海为例，25岁以下青少年群体遭遇诈骗的情况已占到全部电诈案件的15%，其中最小受害者仅7岁。当前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追星以及直播间诱导打赏类诈骗等3类。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购买演唱会门票、刷单返利类以及网恋交友类诈骗等。涉及留学生的常见诈骗手法有冒充公检法类、虚拟绑架以及换汇诈骗等。
4: 发布会上介绍，高考特招升学诈骗一般是以虚拟的特招通道、内部名额和加分保送等名义实施诈骗。犯罪分子谎称考生和家长交钱就能进入理想大学，实则交钱之后就杳无音信了。今年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很快要面临着志愿填报和升学。公安机关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的官方网站去查询信息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谨防上当受骗。
3: 发布会上，上海警方呢还披露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校为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查证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22名，涉案金额高达900余万元。经查，2024年起本科的虚假消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部分受骗家庭

0: 身受重创，不少学生错失正常升学时间，无奈休学弃学，造成无法挽回的人生遗憾。目前犯罪嫌疑人黄某、杨某已被依法批准逮捕，蔡某、韩某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我们也通过此类案例呢，来提醒广大收音机前的正在填志愿或者是这个有相关信息的一些家长哈，切勿听信所谓的什么高招的一些谣言，一定要跟老师、跟校方那做更好的一个互动和沟通。
1: 没错。
0: 好，我们来关注一起这个数值非常高的醉驾案例。2026年6月4号，浙江宁波凌晨1:57许，交警接到了报警，称有一辆车呢在洞桥镇某村文化中心撞了墙。交警立即赶到现场，发现驾驶员王某某正在车内呼呼大睡，经过多次敲窗呼喊，他才慢慢醒来。交警对其进行了呼吸检测，结果竟然高达437毫克每100毫升。
1: 经查的王某3号晚上和朋友吃宵夜，吃到了4号凌晨的1点多，期间喝了12瓶啤酒，但他自认为意识清醒，尤其是又觉得是深夜，路又不远，就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回家。行至事发地点时，王某难抵酒精的作用，在昏睡状态下撞上了村文化中心的宣传栏，随即睡了过去。
0: 几分钟过后呢，昏睡中的王某一脚踩上油门，车子顿时向前撞塌围墙，冲进了一家厂房的仓库。即便如此，王某也没有被惊醒，而是继续呼呼大睡，是附近群众听到巨响才报了警。
1: 经过血检，王某血液酒精含量为199毫克每100毫升。目前王某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立案，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0: 提醒大家哈，这个酒醉驾的危害非常之大，它的这个数值已经非常高了哈。作为同桌吃饭的一些亲戚朋友的话呢，一定要进行劝阻。北京时间16:48，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也为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是滁州交警栏目，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滁州交警车管所。大家有任何问题涉及到车驾管业务的话呢，这个欢迎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丑，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想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3: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

0: 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哎，赵爽，干啥呢？
2: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啊，今天是星期一。
1: 对的，没错，又是一周的开始了。各位今天在下班路上继续锁定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进行节目的互动，同时呢也可以给我们提供及时的路况信息。
0: 是的，那么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呢从上午开始感觉就挺阴沉的啊。
1: 对，
0: 好像这个随时这个雨啊就要落下来一样。
1: 是，
0: 但是目前呢看了一下小时天气预报哈，报的是晚上9点才开始下雨。所以我长长的呼了一口气，
1: 好，
0: 放心了啊。
1: 对，然后明天呢是显示有雨的天气哈。这周好像有几天显示了有雨。我们及时关注着，这周的温度在30度的上下。但今天其实好像下午有一点点闷。
0: 是，
1: 但是还蛮凉快的啊，温度比较低
0: 啊，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哈。当然呢像今天在交通路况上啊，咱们重点要关注一下这个中考啊，包括一些考点附近的一些这个路况的变化。
1: 是的，中考就在14号昨天啊，到17号我们滁州市的这个全市是统一的啊。今天也是正在考试当中，今天是15号考到已经考完了，结束了。
0: 对，到5点，那么有可能现在考场周围的一些路段啊，比较拥堵。
1: 拥堵的，各位如果说在这个考场周围，中考的话，这个应该可能有一些小学的门口，或者说这个小学作为考场的话，会拥堵一些。各位呢，可以第一时间的来跟我们说说看啊，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哪些地方是有点拥堵的。
0: 对，另外呢本周好像只要上4天哎。
1: 哦，对哦。
0: 呀，就进入咱们的端午小长假了。
1: 你不讲就还没反应过来，不是不知道，是没反应过来，就是这周啊。
0: 很开心，很开心哈。那么不知道各位端午节有没有什么计划和安排呢？上次咱们聊那个粽子话题，估计会给大家一些帮助吧。那么多品种。
1: 是的，是的，我最近买了粽子。
0: 好不好吃？
1: 还没吃。买了好多种口味的。
0: 肉粽子最好吃。
1: 买的是蛋黄肉粽，
0: 可以，
1: 还买了梅干菜肉粽吧，是不是？
0: 我不知道哎。
1: 还有那个，
0: 甜粽，
1: 那个甜粽就是新的，就是里面那个很就是东西很多，那个元宵啊，还有
0: 哦，好像看过这个，但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1: 啊，
0: 对，
1: 你应该吃过。
0: 这还真没有
1: 啊。
0: 对，因为我、那个、
1: 你不爱吃甜粽。
0: 我喜欢看，但是我吃呢基本上只吃肉粽。
1: 哦，
0: 蛋黄粽，蛋黄我都那个挑出去、
1: 哎呦，浪费。那你就直接吃肉粽啊？
0: 没有，给那个给家人吃啊。蛋黄精华嘛，对吧？
1: 好好好，
0: 是。
1: 小米粽你吃了吗？
0: 我不太喜欢吃那个，
1: 就尝了不喜欢。
0: 那口感我好像有点接受不了，我还比较喜欢吃传统的那种糯米啊。我觉得特别黏，
1: 对，
0: 好吃。
1: 还有这个周末不单是、那个端午
0: 啊，
1: 6月的第三周的是6月第三周，周末嘛，周日父亲节嘛，你要过节了，恭喜你。
0: 谢谢，
1: 节日快乐。
0: 哎呦，好，谢谢啊。共勉吧。开个玩笑啊。同样呢在咱们周日也是父亲节这一天哈，迎来了24节气里的夏至这一天。
1: 天哪，26年的夏至已经快要到来了。
0: 你看看时间过得多快。此处无声胜有声啊。
1: 确实是的，是的。对，各位现在应该能通过抖音都能看到什么2018年已不是3年前了，已经是6年啊，不对，8年前了。
0: 对，然后高考刚结束的那一天吧，说有人发那个距离下一届高考还有360多天。
1: 是是是，好好好，大家呢，今天这个我们在周一的下班路上相互陪伴，同时有没有想聊的互动话题？微信公众号，我们马上来把今晚的这个中奖，不是中奖，中标的话题发给各位。

0: 17:12，广告，不是广告，是一首歌啊。
1: 那对，一首歌曲之后，哎。
0: 回到节目当中啊，刚0987给我们设置的这个话题，其实今天晚上有两个话题。
1: 对，
0: 就是但是那个豆豆发的稍微迟一点哈。
1: 对，
0: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我们互动的话题啊。这个今天你喝了什么？晒一晒你的夏天饮料。
1: 哎，我觉得这个推荐也挺好的哈。
0: 今天那大家就可以把今天喝的所有的东西列举一下，不好吗？
1: 有的朋友呢有图片。
0: 哎，发，
1: 对吧？比如说今天自己自制了一杯特别好看的饮料，他会拍一张照片啊。
0: 或者说有的时候你是会忘记你喝的，就是你每天都喝的，或者你没有拍照的，有可能你会忘记你喝了什么。
1: 哦，
0: 我刚想了一下，我仔细想了一下，我今天总共就喝了三种水。
1: 哇，喝了三种，不少嘞。不会你没有汤吧？
0: 也差不多吧。我这个白开水，咖啡、茶。
1: 三种，
0: 对，
1: 我喝了两种，
0: 这很日常。
1: 从上午到下午，就是4点钟的时候，我只喝了矿泉水，然后到4点钟之后呢，喝了一点咖啡啊。
0: 啊，你什么时候喝的？哦，
1: 两种嘛。
0: 你的咖啡里面有小黄油。
1: 啊，这样也算，真是的，哎。
0: 对啊，有的时候会容易被忽略，
1: 对，
0: 特别是你那个，就喝了一口。
1: 啊，
0: 或者说在家里你随手拿了一下喝了一下，你不是刻意去买的，你不是刻意叫的外卖，你有可能不记得，
1: 都行。还有呢，就是现在啊，好像到那个小店买饮料的次数比较少，关注到一些新品上市哈，也比较少了。今年有没有推出什么这个饮料新品，你尝过之后还不错的，也可以来推荐一下哈。
0: 对，我也是，就是那几款，
1: 矿泉水对吧？
0: 矿泉水倒不是最爱喝的，
1: 东方树叶。
0: 茶
1: 啊，茶饮这一块。亭亭玉立发了一张图片说喝茶，哎呦，这茶叶漂亮啊，泡的，很通透，
0: 感觉这杯清茶，对，应该很香。然后看到王超发来的自制咖啡，
1: 哦，放到
0: 拿铁啊，差不多牛奶跟咖啡嘛，也美式应该是。好，
1: 我甚至觉得啊，看这个图片里面还会有一点那果汁在里面
0: 啊。应该不至于吧，
1: 让我看的话更有点像那个豆浆。
0: 它应该是奶加的比较多。
1: 对，
0: 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哈。
1: 对，
0: 今天都喝了什么饮料，有照片的发照片，没照片的就给我们说说看。从早到傍晚
1: 都可以。
0: 对
1: 啊，包括晚上想喝什么饮料呢，也可以来提前说一说，比如说要喝8+1的，对吧？
0: 有的肯定有的。
1: 行，我们等候着各位的留言。此时此刻路面情况，第一时间艾特我们。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7: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6: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坝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8: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6: 来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8: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6: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8: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6: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9: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想问一下各位，今天喝了什么，晒一晒你的夏天饮料啊，
10: 看看大 家今天看到两位朋友，豆豆哥发来的是矿泉水，
9: 矿泉水，
10: 莫发来的也是白开水，矿泉水，
9: 但是他说的是什么呢？25年的矿
10: 泉水，
9: 今天第三瓶了。这有年份
10: 了，25年买的是吧，
9: 成量了啊。
10: 但是你现在买，我也不知道，我没关注过矿泉水的那个生产日期。
9: 哦，
10: 你别说，我晚上回去看看
9: 那保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一般
10: 我也没关注过，因为矿泉水买了就喝一半，
9: 对，
10: 是不是
9: 一般来说不开那个瓶子都能喝吧？不知道，不知道哈。
10: 是的，你只要不关注生产日期跟保质期，你直接喝呗，
9: 都行啊。莫呢，跟我发了一个图片，
10: 自己的水瓶，自己的那个自己的杯子是不是？
9: 嗯，
10: 带的水。
9: 你别说，
10: 这杯子好大哦。
9: 对，这个瓶子我觉得挺实用的哈。
10: 是，你看它那个1200毫升，
9: 1500毫升，
10: 才到
9: 2000毫升，
10: 对，
9: 嗯，
10: 才到一大半。哦，这个杯子大，
9: 对，
10: 这一天喝完了就一天饮水量就到了哈。
9: 说真的哈，就是对于一些不喜欢喝水的朋友，一定建议去挑一个比较喜欢的杯子。那这样呢，你会提醒着自己补充水分这一块。我觉得这个天呢是很重要的这一块哈。看到豆豆哥他说呢，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

0: 那还能喝，还能喝啊。行，然后看到顾梦，他说呢，今天只喝了白茶。
1: 哦，就是茶啊，白茶。
0: 嗯，
1: 莫他说2000毫升的生命之源。
0: 哎呦，
1: 就他那个确实是2000毫升，
0: 2000毫升。
1: 嗯，
0: 然后荔枝说了，我今天喝了2瓶1.5升的娃哈哈矿泉水。
1: 哎，都喝矿泉水？
0: 三升水。
1: 对，厉害啊！大家的这个饮水量都达标了，我不达标，你达标吗？
0: 还行。
1: 哦，你今天那个也是，你那不也是吗？你那是几升呢？
0: 我这个，我来看一下，
1: 1.5升，
0: 今天大概一共加起来喝了有2升水，差不多。
1: 怎么能喝下去的？
0: 就一时喝一点呗，当咖啡喝。
1: 这也能当？
0: 要品它，
1: 嗯，
0: 它有点那个甜丝丝的感觉哈。
1: 是，
0: 甚至还会有一些回甘。嗯，
1: 确实，你这是喝到位了。
0: 嗯，望梅止渴啊。
1: 对，好，大家来说说看啊，今天喝了什么？有没有喝饮料的朋友？应该也有吧。
0: 可乐啊，什么之类的碳酸饮料啊，
1: 果茶。嗯，还有什么？
0: 什么尖叫啊，运动饮料啊，
1: 对，
0: 红牛啊。
1: 嗯，
0: 哎，其实红牛一般到这个时间段是很热销、很畅销的哈，
1: 是吧？
0: 对啊，
1: 为什么？
0: 因为冰镇一下特别好喝啊，尤其是一些运动的朋友，他喜欢喝这个。
1: 估计男运动的男生，因为红牛的话，
0: 嗯，
1: 我估计近几年都没喝过一口了，
0: 是吧？你下次可以自己在家冰镇一瓶。哎，你尝尝那个感觉很好，少喝一些。
1: 哦，
0: 一瓶呢，你分2-3次喝完。
1: 哦，
0: 啊，就尝个口味啊，挺香的，嗯。
1: 好，推荐红牛推荐大使。
0: 嗯嗯，不知道，以为我干这个的。
1: 也可以、嗯。
0: 谢谢啊，那个小猫子说，这么大的水壶放车上不乱跑吗？
1: 跑。
0: 这就
1: 给它固定住，
0: 放在副驾驶的那个座位底下。嗯，
1: 固定住，对。哎，刚刚还想到什么？对，世界杯现在
0: 啊，
1: 大家的饮料会喝的，可能酒会喝的多。晚上看球的话，
0: 有可能。
1: 嗯
0: 啊，有可能
1: 啤酒嘛。嗯，
0: 对。但是这次呢，是大部分比赛啊，
1: 在早上
0: 都对大半夜啊，
1: 大半夜对。
0: 对，我记得上一届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在那个。酒吧啊，或者饭店里面，
1: 对
0: 吧？那看特别有氛围。
1: 是的，嗯，人多看哈。Interesting 说那个东方树叶啊，看一下
0: 传统的中国茶，
1: 嗯，就是茉莉花茶，东方树叶茉莉花茶，嗯，
0: 好喝的，好喝的，
1: 是的，是的，嗯。
0: 哎，我一般买那个东方树叶的话，我会小青柑那个，
1: 那我也是喜欢，
0: 普洱是放在首位的，
1: 然后乌龙，
0: 嗯，因为我会觉得它浓一些，对吧？
1: 嗯，对，你现在就喝那种黑乌龙，
0: 哦，
1: 很浓。
0: 嗯，好，下次去尝一下哈。村头老汉他说白茶太淡，
1: 嗯，
0: 鸭屎香不错，
1: 嗯，凤凰单丛啊，
0: 嗯，
1: 对，凤凰单丛就是鸭屎香，那个，但有朋友喜欢喝那种很淡的清茶，
0: 哦，
1: 嗯，
0: 这是有很多种了啊。嗯，其实我觉得夏天呢，你最好的饮料还是传统的绿豆汤啊，不放糖那种。
1: 好久没喝过。
0: 那有的家里还会放那个百合，放一起煮，放点莲子，
1: 哦，
0: 清火。
1: 啊，
0: 哎呦，真的，你冰镇一下。
1: 雏菊，
0: 雏菊的话也行。
1: 哦，我今天的茶叶里放雏菊了。
0: 有清火的感觉吗？
1: 没有。
0: 哦，反正看上去那个赏心悦目就行。嗯，对。
1: 被子不是很赏心悦目。
0: 你那 logo 太大了，遮挡住了很多。好，来看一下那个清欢哈。嗯，
1: 今天
0: 喝的是东鹏特饮。
1: 哎，东鹏跟那个红牛味道像不像？我感觉他们颜色很像。
0: 像，哎，你刚才说到红牛的时候，我就其实就想到东鹏了。
1: 他们俩是一个味道吗？
0: 啊，今年夏天我一定要支持一下东鹏特饮。
1: 哦，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赞助了张雪机车。
1: 哦，那他们味道是一样的不？
0: 差不多，反正。
1: 哦，
0: 啊，你要是认真喝的话，肯定能喝出来不一样的地方。
1: 哦，
0: 嗯，但是他现在那个广告语，我觉得挺棒的。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哎，东鹏特饮的这个提神能力跟咖啡比呢？
0: 这个没有做过太多的比较。
1: 你可以试一下。
0: 可以试一下。
1: 对，可以试一下。
0: 好，找个晚上啊。
1: 一定要晚上试啊，你不能一大早啊。今天喝咖啡，明天
0: 早上的话那精神状态都挺不错的。对，你只有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两个人一起试啊，怕有差异性。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啊。
1: 嗯，
0: 行，我们再来看看。
1: 还有什么？
0: 这是空调发来的。
1: 喝的啥？矿泉水。哦，
0: 盐汽水
1: 。
0: 治好啊，补充盐分。
1: 对对对，
0: 你看，运动开心，
1: 嗯，是
0: 冰爽夏日，
1: 我最近那个

0: 排水的啊，是足够的。
1: 哦、
0: 这个天确实会有点湿气重啊。
1: 是的，那个 interesting 说了哈，提神醒脑最强的个人感觉是霸王茶姬，
0: 什么茶、咖啡、公牛、东鹏都不管劲。
1: 公牛是插座。这插座估计还挺管劲的。公牛应该说的啊，
0: 对，
1: 每个人不一样
0: 但确实啊，我以前不知道，不觉得，没有对比过因为我喝咖啡喝茶，其实我咖啡因摄入很蛮多的但直到前段时间我有两次非常疲惫我喝的正好霸王茶姬绝了，
1: 完美，
0: 就是
1: 它
0: 的咖啡因
1: 最好
0: 都还可以。你还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在单位也点了一个那个霸王茶姬然后我点的还是冰的嘛因为那天我特别困，你看我不点咖啡了就它的话我觉得它及时的那个效果
1: 挺好
0: 就是提神，因为它咖啡因含量好像比较大，所以他们家是出了低音款
1: 而且呢你如果那个不添加太多糖的话，那个喝起来味道挺舒适的，说真的
0: 是，就是我那天点的少糖但是很甜
1: 好胖子说了，公牛插座垫一下肯定会有那个提神醒脑的效果啊，
0: 这个危险系数有点高
1: 太危险了啊，不建议尝试
0: 好，这个时间点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互动啊，这个你今天喝了什么你可以给我一一给我们列举一下。
1: 好，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一轮有奖互动环节了，
0: 送给各位的依旧是我们的
1: 夏日清凉
0: 金甲溪
1: 森林
0: 漂流，对，最近反正漂流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大家看抖音上视频也越来越多了哈。
1: 对，
0: 想要免费去漂流的或者带朋友的话，也可以使用团购价，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有奖问答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依旧是猜一样
1: 东西，
0: 对，大家呢把这名字打出来就行，
1: 是
0: 我们会给大家去一些线索，给大家一些条件，你们猜猜看是什么。
1: 是，其实今天要猜的这个啊，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字数，两个字啊，和今天晚上话题我觉得也有关系要不要给点其他的提示，
0: 今天的话题有点关系啊，但是我们就不说万一不是完全一样的呢，对吧这个的话呢
1: 现在市场上五花八门的品种
0: 太多，
1: 有的好贵哦。
0: 对的，还有进口的
1: 对，
0: 有国产的，有进口的，有大瓶的有小瓶的然后呢
1: 还有那超大瓶的，
0: 但是对真的巨大无比，
1: 对，
0: 我昨天看到一个它的高度到我大腿它的那个瓶子的大小，
1: 灭火器啊，
0: 灭火器都到不了大腿吧，
1: 我的天，那的确高
0: 啊！
1: 那几个朋友一块来
0: 到那个就是膝盖以上
1: 哦，
0: 应该这么讲。然后那个感觉，反正是那个也很大一个，当然容量也很大，然后呢，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呢？牌子太多了，
1: 对，
0: 以前就那几个牌子，现在牌子特别多，而且口味也特别多，就是乱七八糟的，你看到了，你都不会把它跟原来原味的联想到一起你就会去想去尝它各种不同的口味，但是你却忘记了它原味其实它没办法，你是没办法尝那么多的，
1: 对
0: 它的这个原始的状态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尝很多的，
1: 对，
0: 但那个不同的味道就会吸引你
1: 品种有很多哈咱们滁州有生产这个吗？
0: 有吧，有，
1: 以前也有哈还是比较有名的，
0: 大家也经常有的朋友现在可能也快路过了
1: 你说的是哪条路啊？
0: 我也不知道是哪条路。
1: 好，我们不能说太多哈。除此之外呢，其实很多朋友享受这个东西，会先闻闻它的这个味道，这味道非常的重要，有的好喝啊，有的呢，他接受不了，总体来说呢，这个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挺难喝的，为什么？因为它苦。
0: 现在喜欢喝不会因为它苦吧？
1: 因为我苦。行，好，我们说的是什么？大家可以直接留言了。冰镇一下，
0: 有好多朋友
1: 其实更好喝，但是不能加冰块。
0: 可以加冰块。
1: 加冰块的话，我觉得会淡，对吧？
0: 你别等冰块化了呀。
1: 哦。
0: 你等冰块化了，你是不是如果跟其他朋友一起喝，你赖皮？

0: 吧。
1: 嗯，还不能耐皮，
2: 赖皮啊、嗯。
0: 就跟别人一起喝的话，
2: 嗯，
0: 对你哪能等化了喝呢？
1: 说真的，一开始就是跟朋友一起喝的时候，真不知道那规矩。
0: 嗯，
1: 我以为就是尝一口就行，
0: 嗯，
1: 哪知道他们说就是上来就是一下一杯，
0: 看多大杯子好不好？
1: 就是那小杯子，正常杯子啊。
0: 对，你说大杯子也不太行吧？
1: 我以为会喝像那个什么喝白酒一样，对吧？一次就喝一点点啊就行。
0: 那你就拿白酒杯装呗。
1: 嗯，他们会不跟我玩的啊。
0: 那你拿那个白酒中装。
1: 啊、就你点的多。行吧，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两个字儿，啤酒。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下班啦！
3: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4: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3: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4: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3: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4: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3: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4: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3: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4: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行驶在清流桥、明光桥、汇丰桥桥上了吗？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堵不堵啊？还有呢，就是紫薇路清流桥那块，哎，今天晚上有没有堵啊？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哈。
1: 是
0: 星期六的时候还从那走，哎，看旁边好像修的差不多了吧。啊，今天不知道怎么样。
1: 对，大家来说说看啊。还有今天你在各个路段，现在的话基本上中考的考生也都到家了，
0: 对，
1: 差不多了哈，这个时间点。各位如果说遇到拥堵或者很畅通的路段，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哎，你今天喝了什么？晒一晒你的夏天饮料。今天喝了什么？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
0: 哦，
1: 有的时候可能就那一口你会忘。
0: 对，
1: 当然有可能你今天就喝了一种
0: 啊，或者呢，我们再拓展一下，就是最近这段时间
1: 对
0: 没有喝到什么比较惊艳的饮料？
1: 不是夏天饮料吗？我最近还真的喝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我以前不咋喝的。
0: 有没有什么惊艳的？
1: 我马上来看一下，我都忘了。
0: 可以，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泰普斯的少爷，他说今天只喝了凉白开，夏天喝柠檬茶的这个机会比较多啊，他喜欢喝
1: 柠
0: 檬
1: 茶，
0: 哪一款呢？
1: 哪家的？然后这个优乐谷说啤酒。
0: 啤酒，
1: 今天已经喝过啤酒了是吧？
0: 不是，他应该是刚才答题的。
1: 哦，所以刚刚那个是啤酒。
0: 对，基本上都答对了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金宇发了一张图片哈，他说前两天抖音买的，支持那个爱心啊、主
1: 播
0: 的啊，就是天然苏打水。
1: 苏打水，苏打水本身也蛮好的哈。
0: 对，
1: 然后刚刚看到这个105听众说不喝饮料，只喝纯净水或开水，可能是我太穷的原因。
0: 哦，
1: 你这叫什么你知道吗？就正好抓住了最最好的饮料。
0: 对，080他说可乐啤酒。这不会是答题的吧？还是说就是今天喝了可乐还有啤酒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发来的路况，应该是杭州北路。杭州北路这什么情况啊？
1: 畅通。哎，这好像是红灯
0: 还是在闪啊？因为我们通过这个视频是
1: 对
0: 看到这个灯是在闪的，是黄灯在闪吗？
1: 对对对，
0: 还是
1: 不太清楚哈。
0: 对
1: 对，
0: 开心一家人。
2: 好，来赵双，周一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报个路况。
0: 好，
2: 竹林快通上出的大道，已经凤阳路在上东盘大道，经过金陵路也上行胜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去门口了，马上要到家了。
0: 好，收到，非常感谢哈。然后雷打不动说喝这个一天泡三遍，
1: 打开的那一瞬间，我觉得你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组。
0: 多喜欢喝茶。
1: 对，他那个茶泡的就像别人说我一样，是不是水泡茶，是茶泡水。
0: 对，还有他喝的这个茶叶呢，泡三遍啊，你看这个汤色还行。
1: 这是第三遍对吧？
0: 对。
1: 但第三遍他自己肯定能感受得到，
0: 跟
1: 第一遍肯定那个味道是最重最重的。
0: 对，有的茶叶呢，这泡三遍之后啊，这茶汤达不到这个成色。
1: 对，主要量也在那儿。
0: 我也想来一杯啊。
1: 哎，胡正哥说了
0: 啊，
1: 橙美式，今天喝的是橙 C 美式是吗？
0: 哦。就是那个美式里面加橙汁，
1: 好像是的哈，
0: 对吧？那个味道也挺独特。然后来看一下巴山夜雨，
3: 杭南赵爽，杭南赵爽，晚上好，
4: 晚上好，
3: 晚上好，
5: 杭南赵爽，
4: 然后
3: 杭南赵爽，以前经常撸，看那家撸，就那个四合路啊，有一家酸梅汤，特靠谱，酸梅汤，
0: 特
3: 靠谱的叔叔，特靠谱，这个菜酸梅汤很有名。
0: 现在还在吗？这以前是有这家是吧？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哈。但你要说到酸梅汤，我们小的时候都在哪喝呢？就老体育场上面有个雕塑，那底下有一个老爷爷，每天推个三轮车，都会自己亲自做那个酸梅汤。那杯子呢，就放在那个清水里面泡一下就给你用了。对，然后
1: 那不就是以前的酒酿也是这样的？
0: 也是这样，也是这个道理。
1: 对，
0: 但是现在想起来呢，的确是充满着这个童年的回忆啊。
1: 对的，对的哈。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啊。然后
0: 喝的是那个尖叫，这个什么口味的我还没喝过，还紫色的。
1: 对哦，新品种吗？
0: 我喜欢喝那个蓝色的稀有味的
1: 茶氨酸型，新口味吧？
0: 应该是。
1: 是什么口味啊？
0: 味道怎么样啊？
1: 对，跟我们说说看哈。
0: 可以的话晚上
1: 买。青蛙还喝了东鹏。
0: 对。支持一下哈。好。 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哦。零八零跟我们说到了杭州北路这个地方呢，刚才是闯红灯的一个现象。
1: 哦，嗯，懂了懂了，确实旁边有一辆车哈。
0: 行，大家通过此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多观察再行驶。快乐至上说啊，今天呢喝了两瓶矿泉水和一瓶康师傅绿茶。
1: 哎，
0: 绿茶其实也好喝哦。
1: 是啊，康师傅绿茶以前我们就是老喝了，老喜欢喝了哈。
0: 哦，
1: 然后最近的话我看到我自己有点了奶茶，点的蛮多的。
0: 嗯，
1: 这个是什么来着，这个是我看一下啊，柠檬，
0: 嗯，
1: 柠檬打奶茶砖，柠檬打奶。哎，我跟你讲啊，我没有想到是这个味道。奶茶你喝过对吧？
0: 喝过。
1: 柠檬水你也喝过对吧？
0: 喝过。
1: 奶茶里面加一片柠檬，就柠檬茶
0: 啊，
1: 柠檬茶奶茶，还蛮好喝的。
0: 还行是吧？
1: 嗯，对。然后还有这个手打海盐的茉莉绿茶，这个就是其实绿茶加上那个海盐的味道。
0: 海盐啊，那听这个名字感觉不错。
1: 哦，最近我喝那个，这个就霸王茶姬
0: 啊，
1: 那个归云南，我觉得蛮好喝的。
0: 是吧？霸王
1: 普洱
0: 霸王那个茶姬呢？我觉得里面，我老点的一款就是那个，绝弦啊那一款，
1: 伯
0: 牙绝弦。
1: 哎，现在霸王茶姬有那个各个省市的限定
0: 哦，
1: 好像安徽的限定是七云听雨，叫这个名字。
0: 听雨。
1: 七云听雨。
0: 哦，这名字挺。
1: 它具体是什么？安徽限定，反正。
0: 挺浪漫的。
1: 这是什么茶？看一下啊。
0: 啊。
1: 哦。那个六安瓜片为茶底，哦，怪不得。
0: 行，
1: 嗯，
0: 让我第一联想到了咱们滁州古滁州十二景啊，
1: 嗯，
0: 那个灵犀夜雨，
1: 哦，
0: 哎，结合在一块儿，
1: 对，它就是
0: 有搞头，
1: 起滁州之名嘛，
0: 嗯，
1: 然后我就记得那天我在那个浙江喝到的浙江限定，
0: 嗯，
1: 叫什么？

0: 风和映月。
1: 哟，这名字起的都挺文艺的哈。
0: 嗯，
1: 这听名字就觉得也要尝一口，好喝。哎，有机会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0: 估计每个地方都有，可能江苏省也有江苏省限定哈。
1: 对，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专业的典当机构，深耕黄金回收。抵押质押置换多年，
0: 是的，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没有隐形套路。信达黄金小程序已经上线，百万款式任你选，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复检，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
1: 让你无忧旧金换新金。各位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 131-5503-2111。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零。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

0: 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2: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2: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三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2: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18:0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此时此刻，行驶在下班路上了吧？
1: 应该是哈，甚至于很多朋友已经到家了啊，或者正在行驶的路上。在路上的话，记得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你有看到拥堵的路段吗？或者你今天行驶这条路段特别畅通？
0: 是，
1: 以及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来互动一下。
0: 今天你喝了什么啊？晒一晒你的夏天饮料。看到 Lucky， 发了一张图片，说满满的一大杯，外加绿茶少许，应该就是那个咖啡哈。
1: 今天早上喝的是鲜奶和这个
0: 咖啡
1: 粉，对，
0: 应该就是拿铁，
1: 美式，对，拿铁，
0: 对，
1: 一大杯啊，
0: 再加了一些绿茶，茶咖啊，混合在一块儿。
1: 绿茶应该是后来喝的吧？
0: 不知道哎。
1: 不是加在这个里的吧？
0: 有可能啊，
1: 嗯，
0: 但是往那个这咖啡里加点那个茉莉花茶，
1: 有，现在有，哎，
0: 挺好喝的。
1: 对，
0: 嗯，
1: 看到 Lucky 啊，也又给我们发来一段语音啊，路况信息。
2: 青牛桥此时18:04，进城的路况，第二个红绿灯稳稳的过。
0: 两个红绿灯就能过了，
1: 很畅通。
0: 嗯，不错的。
1: 伊雷克说，全椒五港大自然花卉门口，货车追尾轿车等待救援哈。现在
0: 收到收到。大葡萄说，今天喝了自己做的火龙果奶昔。
1: 哇哦，
0: 这个厉害哈。
1: 这怎么做？火龙果加牛奶就这样吗？是这样。
0: 那西呢？加根
1: 吸管
0: 吸着喝奶昔啊。然后呢，看到阿宝说冰镇一氧化二氢，呦，喝的是这个哈，
1: 冰镇的，
0: 冰镇
1: 不一样。
0: 其实烧热了，其实我觉得也行，
1: 白开水也可以，你可以烧热了变成白开水再冰镇，
0: 对，都挺不错的。行，那么这波路况呢，咱们目前是关注完毕啊。目前来看，这个路况还是不错的。各位呢，小心驾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和大家来推荐一下，尤其是对于一些中高考的学生，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哦。
1: 高考很快，不是高考，高考已经结束了啊。中考很快就要结束了，中高考生呢，我们是有很多的一个优惠哈。在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
0: 来到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萌宠，徜徉在这个斑斓的珊瑚秘境之中。中高考生呢，69元，教师90元，享受毕业特惠。如果您是自驾到这个地方去的话，那么可以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里预约车位哈。
1: 是的，那么当然了，大家呢也可以乘坐地铁，在下马坊木樨园站可以坐观光车或者步行入园。大家呢可以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号啊，去咨询客服，还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解锁。
0: 是的，然后呢，刚才提到的这个景区观光车也是和大家来说一下，10块钱一个人啊。
1: 对的啊，
0: 根据自己的需求啊，

0: 看要不要做、嗯、
1: 没错没错。那么在南京海底世界，其实作为毕业的第一场旅行，我觉得也是很方便，而且呢、嗯、家长可能也会很放心啊，或者说家长陪同距离也很近，
0: 对，性价比挺高的，反正、嗯、啊，其实附近也有一些那个比较有名的自助餐、嗯、啊，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啊、对，刚大葡萄给我们解释了
0: 啊，
1: 火龙果奶昔不单单是火龙果加纯牛奶、
0: 哦，
1: 还要加酸奶。
0: 我说呢，
1: 哎，这增加口感了，其实。
0: 对，要稍微浓
1: 稠浓
0: 稠
1: 一些。对，如果说光是牛奶加火龙果的话，
0: 嗯
1: 嗯，好像少点滋味啊。
0: 对，其实光是火龙果加酸奶的话。
1: 也可以，
0: 有点稠，说真的哈，加点牛奶稀释一下，
1: 嗯，
0: 这味道我觉得冰镇一下之后，
1: 嗯，
0: 夏天特别合适。
1: 没自己这样做过，
0: 回去可以试一下。
1: 是是是，
0: 啊，然后太仆斯的少爷刚才不说那个夏天喝柠檬茶比较多嘛，柠檬茶，对，这个天呢可以到超市去买两个那个黄皮的或者青皮的那个小柠檬哈，
1: 嗯，
0: 冰镇在冰箱里，然后喝的时候切个，我一般都是一个，然后切两半，放在一个大瓶子里泡一下。冰镇，
1: 嗯，
0: 一天喝都很舒服。嗯，
1: 是的，是的，夏天有很多自制饮料嘛。
0: 嗯、
1: 人家戴先生给我们发今天的是苏打水吧？我看那个小图，
0: 是的，
1: 公众号上。
0: 哎呦，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款、
1: 哦、
0: 苏打水。
1: 嗯，
0: 名人的哈。
1: 对对对啊，大家应该都
0: 喝过。
1: 对，
0: 嗯。
1: 然后呢，今天晚上的这个夏天的饮料，今天不一定喝了多少，嗯、周末可能喝了不少。大家也可以说说周末的，你周末喝什么饮料了？
0: 周末你像我基本上就老几样啊，就是咖啡，喝的那个小黄油、嗯、小黄油拿铁，
1: 嗯
0: 啊、哦、那个虽然我不喝甜的，但是这一款甜的我能接受，我觉得那个甜的恰到好处、
1: 嗯、啊、嗯、对、
0: 嗯、
1: 还有什么大家可以想一想嘛，周末喝的一些饮料啊、嗯、
0: 包括自制的，我们刚才说绿豆汤啊也可以来说一说、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吴中生有说茶菊花苏打水，
1: 今天喝了菊花茶
0: 啊，说这个也不错。
1: 这是什么？嗯，哎，风味发酵乳就是
0: 酸奶，
1: 酸奶啊。
0: 啊，他说这个也不错。
1: 卡士的是吗？
0: 哦，
1: 哎，没有喝过，是不是很浓郁啊？
0: 不知道哎，可以尝试一下。
1: 嗯、对，
0: 好，感谢吴中生友的推荐哈。
1: 嗯、
0: 然后胡明明说双向车道，车都不算多。
1: 看看，
0: 清流桥。
1: 哦，对，
0: 嗯，
1: 是的，是的啊，那进城方向啊。
0: 他说一个灯就可以过。
1: 嗯。今天青龙桥确实还可以啊，
0: 嗯，
1: 等待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今天你喝了什么饮料，以及这两天你都喝了什么。

0: Hello，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看到大元宝也给我们发来了今天喝的
1: 奶茶。
0: 哦，哎，这名字也好好听啊，叫蓝印成糖。
1: 哦，
0: 是吧？
1: 是的，是的，换新版啊。哦，
0: 这哪家的？啊，东方木兰啊。
1: 对对对，这个应该也是比较那清爽型的，
0: 应该也是奶加茶的这种结合哈。
1: 对，冰镇一下，
0: 现在很流行，
1: 特别棒啊！
0: 说大家配料表也很干净哈。
1: 对，小玲玲说这个也还行哈。
0: 看看，好多饮料哦，
1: 应该都还行。
0: 哪个呢？哦，他打勾了，打勾了。
1: 哦，
0: 那个也是发酵乳，也是卡式的，小瓶。
1: 那应该他们说的是不是同一种啊？好像包装不太一样、啊。
0: 也许对，同一品牌。你看他们家还有那个。还有那个牛奶，可乐，精酿，
1: 精酿啤酒，
0: 黄瓜，旁边那是什么？生巧，
1: 对，哎呦，这是挺丰富的啊！这冰箱看上去就是很像那个，
0: 就想去把它打开，
1: 就有点像那个什么自动售货柜一样，
0: 哎，有点，
1: 对
0: 吧？它摆得很齐，而且很多哈。
1: 啊，对对对，赏心悦目哈。
0: 嗯，
1: 行，那么今天晚上主要的留言呢，我们已经基本上关注完毕了哈。
0: 是的，
1: 不得不说，今天晚上聊的这话题呢，给了我们很多关于夏天饮料上的一些选择上的推荐。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天可以多补充水分啊。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是要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预报呢，90%的可能性要下雨哦。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这天呢，综合来看应该是比较闷的。
0: 对，但不知道这个雨会不会下下来，如果下下来的话。可能会好一点。我们看看明天的这个，明天显示是有的哈，
1: 对，
0: 是有雨的。
1: 从上午5点钟就开始下雨了。
0: 出门的话带好雨具吧。如果说不下雨的话，遮挡紫外线，阳光我估计明天不一定会能看得到啊。
1: 对，
0: 但是紫外线可能还是有的哈。
1: 啊，路上行车注意安全。然后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明天见，
1: 拜拜。

0: 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想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1: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

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欢迎流转，生动新鲜。今天行程和大家聊到一位人气歌手王嘉尔。提到王嘉尔，很多人对他的印象还在男团成员或者是综艺喜剧人，但是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呢，王嘉尔的形象也大有变化。他有的时候是舞台上甩着汗珠的热血身影，是中英文切换自如的酷拽说唱，同样也是粉丝心里的那个括弧笑男孩。他的音乐就像一束强光，不管是动感的电子节奏还是温柔

加这首歌 Blow 爆炸，这首歌的节奏像赛车的引擎，一踩油门就停不下来。王嘉尔的英文说唱又快又狠，配上吉他的重音，满是老子就是这么酷的拽劲。MV 里他穿着皮衣甩头的样子和歌里的气场绝配，听着就想跟着节奏一起动起来。

接下来这首歌《别让我独自爱你》，复古甜酷的一首情歌。难道王嘉尔唱的这么温柔？前奏的80年代合成器的音色一出来，就有复古的味道了。这首歌虽然甜，却还带着点小拽，把想留却不敢强留的小舅姐唱的又甜又酷。副歌的旋律也特别的洗脑，听一遍就忍不住的跟着哼。一起听听这首歌。

0: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新城。接下来来自于王嘉尔的这首歌《一个人》，这是王嘉尔写给自己的歌，难得这么安静，钢琴的前奏轻轻地响起，他的声音带着点沙哑。一个人走，一个人睡，一个人忙，一个人累，把独自在外打拼的孤独唱得很真实，但后面又唱到一个人也要坚强，没有卖惨，只有我能扛过去的坚定。

将来这首残忍氛围非常的独特，低沉的贝斯声加上王嘉尔的烟嗓，满是爱里的伤害的拉扯感。但同样这首歌里也有一种就算受伤也要哭到底的劲，中间的停顿和转音把情绪拿捏得死死的。

下面这首歌王嘉尔，没错，歌名直接用了他自己的名字，太拽了。王嘉尔的说唱又快又顺，我是王嘉尔，从香港到世界，把自己的经历和态度全唱在歌里，没有一点的炫耀，只有我就是我的自信。

下面又是一首快乐至上的英文蹦迪曲《燥起来》。这首歌的节奏像夏天的汽水，一打开就冒泡泡。王嘉尔的声音里都是快乐，配上轻快的电子音，听着就想跟着蹦。不管心情有多差，听到这首歌都忍不住会想，王嘉尔的快乐太有感染力了。一起来听一下。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增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

0: 存的瞬间。
1: 光临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过呢，是王嘉尔和林俊杰合作的歌曲，创作的灵感来自于两人一次关于遗憾的探讨，他们又甘于各自生活的遗憾，决定用音乐讲述心声，还原最真实的内心世界，一起来听一听。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位演员歌手郑少秋，提到他，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楚留香里白衣胜雪潇洒不羁的帅道，是书剑恩仇录里义薄云天的陈家洛，还是他那一首首能瞬间把人拉回港剧黄金时代的经典主题曲？从武侠江湖到人生百态，郑少秋的歌声里藏着半个世纪的故事，有江湖的快意恩仇，有人生的起承转合，更有历经岁月沉淀的从容和豁达。今天我们就来翻开他的歌曲，跟着这些歌重温那些刻在旋律里的武侠梦、人生味，看他如何用演技和歌声把时光酿成了经典。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这首《只有梦里来去》是郑少秋与陈松伶的合唱，两人的声线特别的和谐，郑少秋的嗓音醇厚，陈松伶的声音清亮，只有梦里来去，梦醒都成过去，把那种爱而不得，只能在梦中相见的遗憾与柔情唱得特别动人，就像在讲一个关于梦境与现实的爱情故事，让人听了心里软软的，又有点惆怅。

下来这首《时间时钟你好》也是一首合唱歌曲，与莫文蔚合唱。这首歌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郑少秋和莫文蔚的合唱非常的有江湖气，一开口就仿佛看到了郭靖黄蓉在江湖中闯荡的身影，把武侠世界的豪情万丈和儿女情长都唱了出来。

郑少秋和汪明荃合作的《紫钗记》充满了古典戏曲的韵味，两个人的唱腔婉转悠扬，把《紫钗记》里的爱情故事唱得缠绵悱恻，就像在听一段古典的爱情传奇，每一句都带着戏曲的美感，一起来听一听。

一听到这首歌，道帅楚留香的形象就立即浮现在眼前。郑少秋的声音潇洒又灵动，湖海系我胸襟，河山飘我影踪，把楚留香的自由不羁、风流倜傥唱得淋漓尽致，脑子里会自动浮现他白衣折扇踏月而来的模样。

再来这首绝世雄才，郑少秋的声音跟他距离一样，充满了帝王的霸气。绝世雄才，天地我主宰，把帝王的威严与雄才大略唱得特别有力量，仿佛能看到帝王站在高处俯瞰天下的场景。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走好这最后一程比什么都重要。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关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歌手演员郑少秋。这首歌《大时代过客》旋律呢比较舒缓，郑少秋的声音呢带着点沧桑，人在那个大时代，香丽城、香丽莎，把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渺小与无奈唱了出来，同时又有就算是丽莎也要活出自己的倔强和能引起经历过时代变迁的人的共鸣。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岂可染指？今日收复，更以

0: 夏之暑，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城。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来自于同名电视剧的同名歌曲《倚天屠龙记》，那个时候的武侠世界很多人都沉迷其中。这首歌呢气势也特别的宏大，倚天剑屠龙刀，江湖中谁是英豪，把剧中江湖风筝与英雄气概唱得特别到位，仿佛能看到张无忌在江湖中成长闯荡的声音。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又是一首合唱歌曲，陈雅顾客、郑少秋与真真和佩佩合唱的非常有层次感，夜静更深对冷月，西风景北

天南飞，先勾勒出孤独的画面，接着又把孤独侠客的内心世界唱得格外立体，可能引起喜欢武侠中孤独侠客形象的人的共鸣。一起来听一听。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从古至今，喜欢花的人真的是特别多，很多诗人和作词人也会以花为主题来创作一些作品。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那些跟花有关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唐磊，丁香花。

歌曲来自唐磊的《丁香花》，也是一首唯美的校园民谣。这首歌曲完成于2000年的4月份，在那个年代总有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继续分享来自韩雪《紫藤花》。

0: 这首歌也是韩雪专门为母校苏州一中诞辰100周年所唱，其中唱片公司做了第一版歌词，随后韩雪在录音过程中发现很难找到歌词中的意境，于是索性自己当了回词作。
1: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绅装饰，
5: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操烦，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迷上音乐。今天的主题，那些歌名中有关于花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任贤齐《春天花会开》。

1998年，任琪在北京拍摄《神雕侠侣》，拍摄场景旁春天花会开。春天花会开。

歌曲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时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的时候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面对这张筹备了2年的个人专辑，何炅提出首先要在六月唱一首给所有即将和老同学分开离开校园的朋友们。循着这个思路，栀子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萧亚轩，也是最有难度的曲目之一，叫做《蔷薇》。歌曲音域跨度非常大，这首歌千回百转的唱腔很不好驾驭，在原有基础上还要加上一种对于生命赞歌的感悟和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宝莲灯。传说有一年，王母娘娘过生日的时候，天上的各路神仙都要去为她祝寿。玉皇大帝的小女儿三圣母和殿前的金童也跟着去参加生日宴会。拜寿期间，三圣母和金童有说有笑，还互相追逐打闹。众神仙看了都纷纷摇头，认为有失体统。不久，这件事传到了玉帝的耳朵里，他非常生气，就把三圣母贬到华山，让他独自居住在莲花峰顶的圣母殿里，又把金童打入凡间，

再也不能上天为神。三圣母从天庭来到华山，带来了一件神奇的法宝——宝莲灯。据说这宝莲灯是当年女娲娘娘补天用的五色神火化身而成，有着无穷的法力。只要宝莲灯散发出光芒，任何神仙妖魔都无法对抗，只能望灯而逃。三圣母凭着这盏神灯为过往的人们消灾除难，华山脚下的老百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去圣母殿求签解忧，圣母殿的名气便越来越大，很多人专程从很远的地方来求签问卜。再说那金童下凡之后，托生在了一个姓刘的人家，取名刘彦昌。刘彦昌从小就聪明过人，长相出众，深得刘家人的喜爱。刘家给他请了专门的老师，每天教他读诗写文。到了刘彦昌20岁的时候，他的学识已远远超出了一般人，尤其是写的一手好文章，父母便让他赴京赶考。刘彦昌路过华山时，听人说西峰顶上的三圣母十分灵验，就想去求一个签，问问此次赶考的前程如何。那天三圣母正在殿上轻歌曼舞，以打发无聊的时光，突然他发现一个年轻的书生跨进了庙门，急忙登上莲花宝座，化为一尊塑像。走进大殿的刘彦昌看到三圣母的塑像，美丽端庄温柔，一下子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只觉得眼前的塑像似曾相识，好像前世有缘，心想要是能娶她做妻子该多好啊。可惜这只是一尊不会说话的塑像。刘彦昌怀着深深的遗憾，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取出笔墨，在圣母殿的墙壁上题诗一首：华山风景如仙境，人面桃花似相识，寻他只在梦中见，敢问今生可有缘。三圣母默默地看着刘彦昌，心里十分矛盾，眼前这位书生多么英俊潇洒，对我的塑像满怀深情，我又何尝不喜欢他？可是一个是上界仙女，一个是下界凡人，又怎能缔结姻缘呢？三圣母只能保持沉默。刘彦昌提示完毕，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圣母殿。他没走多远，山中忽然起了大雾，根本看不清前方的道路。三圣母为刘彦昌担心，连忙提着宝莲灯出了门。只见外面一片茫茫大雾，刘彦昌正手脚并用地摸索前行。就在这时，一头猛虎向刘彦昌扑去，三圣母赶紧用神灯一照，猛虎逃走了，浓雾也散了。刘彦昌认出救他的正是美丽的三圣母，非常激动，紧紧拉住三圣母的手不肯放开。三圣母想了想，终于决定不顾天条禁令与刘彦昌结为夫妻。婚后两人生活非常美满。渐渐的，刘彦昌的考期临近，三圣母已有孕在身。上京赶考前，刘彦昌赠给三圣母一块祖传的沉香，说日后生子可以沉香为名。二人十里相送，难舍难分。刘彦昌走后没多久，小沉香就出世了。小沉香长得可爱极了，三圣母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满月这天，三圣母和丫鬟灵芝一起为小沉香办了满月酒，天庭中的一些好姐妹也纷纷前来祝贺。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知道了这件事儿。他听说妹妹瞒着他私嫁凡人，居然还生下孩子，气得肺都要炸了。二郎神怒气冲冲地来到圣母殿，要捉三圣母上天庭接受惩罚。三圣母哀求哥哥，看在小沉香刚刚满月

0: 的份上，不要把他带走，他要留在这里等候刘彦昌。可二郎神哪里肯听，他派出天兵天将，放出哮天犬，坚决要将三圣母带走。三圣母只好用宝莲灯来护身。见三圣母拿出宝莲灯，二郎神败下阵来，只好收起天兵天将先回去了。三圣母知道哥哥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就让灵芝带着沉香赶快找到刘彦昌，并嘱咐将孩子留在他身边好好抚养，千万不要到圣母殿来。此时上京赶考的刘彦昌一举金榜题名，被封为扬州巡抚。他刚想在上任前到华山与妻儿团聚，谁知半路上遇到了灵芝。灵芝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刘彦昌，并要他牢牢记住三圣母的嘱咐。刘彦昌只得含泪去了扬州，一心一意地抚养孩子。再说那二郎神没有重重地罚三圣母，哪里肯罢休。有一天他命令哮天犬趁三圣母休息之际将宝莲灯偷了出来。失去了宝莲灯，三圣母一下子就被二郎神捉住了。就这样，可怜的三圣母被二郎神压在了华山下的黑云洞中，永远不得出来。三圣母在暗无天日的洞中度日如年，她思念自己的丈夫，更想念自己的儿子。而沉香一天天长大，也渐渐懂事了，她知道母亲被压在华山下受苦，就一心想救出母亲。沉香把舅母的想法对父亲说了，无奈刘彦昌自叹是一介文弱书生，说：“孩子，算了吧，你那舅舅神通广大，你哪是他的对手？”沉香咬咬牙说：“这个狠心的舅舅太可恨了，我一定要救出母亲。”于是沉香便独自离家去找母亲。吃尽千辛万苦，他终于走到华山脚下。可是母亲在哪里呢？这个只有10岁的孩子望着高耸入云的华山，不知所措，放声大哭起来。沉香的哭喊惊动了路过此地的霹雳大仙。好心的霹雳大仙问清缘由，被沉香的一片孝心感动了。他告诉沉香，想要救出自己的母亲，必须练就一身武艺。懂事的沉香听了，立即跪拜在霹雳大仙面前，要大仙收他为徒。霹雳大仙同意了，他将沉香带回自己的住所，悉心教他武艺。沉香在大仙的指点下，刻苦认真地练习，渐渐学会了百般武艺72变。16岁生日那天，沉香向师父辞行，要去华山救母。霹雳大仙对沉香说：“孩子，想要救出你的母亲，你还必须找到宝莲灯和一把劈山的神斧。”“
1: 宝莲灯在哪里？神斧又在哪里？”
0: 沉香急切地问。“宝莲灯曾是你母亲的宝物，后来被二郎神偷去，藏在他的真君庙里。你要想办法拿到宝莲灯，再去昆仑山找神符。”沉香听完立即出发了。他来到二郎神的真君庙前，趁哮天犬打瞌睡的功夫，迅速进入真君庙的地宫，拿走了宝莲灯。沉香提着宝莲灯刚走出真君庙，迎面碰上了二郎神。沉香赶忙上前施礼，请求二郎神宽恕自己的母亲，让他出来和家人团聚。二郎神一听，原来眼前的小伙子就是当年妹妹生下的孩子，气不打一处来，举刀就要砍沉香。沉香连忙侧身一躲，二郎神紧追不放。沉香赶紧拿出宝莲灯一照，才摆脱了舅舅的追杀。沉香有了宝莲灯，好像添了一股神力，他马不停蹄地赶往昆仑山，要找到神符。据说那神符就在昆仑山的寒冰洞里，只是从来没有人敢走进去。沉香一点都没犹豫，

勇敢地走进了寒冰洞，呼呼的寒气直往沉香的身上吹。就在他快要被冻僵的时候，怀里的宝莲灯突然发出强烈的光芒，寒气就不敢再靠近沉香了。看守神府的天神见到沉香如此勇敢，便不再阻拦他取走神府。有了宝莲灯，又有了神府，沉香高兴极了。他一路腾云驾雾来到华山的黑云洞前，他大声呼唤母亲，声音传入了三圣母耳中。三圣母知道是儿子要来救自己，激动不已，就大声应道：儿呀，娘在这里。沉香听到了母亲的声音，马上高举神符，奋力地向华山劈下。只见万道金光闪过，峰顶裂开了一个大口子，三圣母缓缓地走了出来。沉香扔下神符，和母亲紧紧地抱在一起。刘彦昌听到儿子沉香救出母亲的消息，立即辞官来到华山和妻儿团聚，一家人终于能够幸福地一起生活了。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杨婉蓉，今年8岁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自私自利的小兔子。小兔子红红的眼睛，毛茸茸的皮毛，是森林里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这天，小兔子像往常一样到河边去散步，天空上突然下起了雨。小兔子可不想自己被淋成湿哒哒的兔子。小乌龟拿着一顶大荷叶伞，慢悠悠地爬向河边。小兔子一把夺过小乌龟的伞。小乌龟生气地说：你为什么要夺走我的雨伞？小兔子说：我可是森林里最受欢迎的动物，你看我这一身雪。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浮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3: 吴刚伐桂。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湖北咸宁一带爆发了一场瘟疫，疫魔肆虐，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人们千方百计地寻找医治疫病的方法，但是都毫无效果。西河村住着一个叫吴刚的年轻人，他从小没了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每天身背板斧上山砍柴，以此为生。吴刚的母亲也不幸染上了瘟疫，整日卧床不起。吴刚无微不至地照顾母亲，几日几夜不眠不休。一天深夜，吴刚困得再也支撑不住了，他趴在母亲的床边睡着了。恍惚间，他看见一位仙人在窗前飘来飘去，口中还吟唱着：月中木兮，降魔驱疫，中秋桂榜，入云天梯。第二天，吴刚回忆起昨夜梦中的情景，感到很奇怪。他想，木兮是传说中的桂树，它是长在月亮上的呀，莫非仙人在指点我，月亮上的桂花能医治疫病？还有3天就到8月15了，时间紧迫，我得赶紧去桂榜山。吴刚把母亲托付给香囊，只身前往桂榜山。 山路崎岖，布满荆棘，划破了他的衣衫。半山腰瀑流湍急，怪石嶙峋，磨破了他的双手和双膝。临近山顶，悬崖陡峭，险象环生，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终于在8月15傍晚，吴刚登上了桂榜山山顶。山顶四周是白茫茫的云海，月亮在云海中慢慢地穿行。忽然山顶上出现了一架云梯，直通月亮。吴刚毫不犹豫地攀上云梯，奔向了月亮。月亮上果然有一棵高大的桂树，枝繁叶茂，金黄色的桂花挂满枝头，香飘四溢。吴刚站在桂树下，欣喜若狂。可是桂树太高了，吴刚根本摘不到桂花，怎么办呢？他急中生智，拼命地摇动桂花，花瓣散落下来，飘落到桂榜山下的溪河中。吴刚不停地摇动桂树，桂花不停地飘落，溪河水被染成了金黄色。桂花的香气从溪河飘散，沁人心脾。吴刚的母亲和乡亲们顿时有了精神，人们趁着十五的月光，纷纷到河边取水，饮用之后疫病全消。人们都说，溪河的水简直是救命的金水啊！中秋之夜，天宫神仙集会，闻到桂花的香气分外浓郁。玉帝说，今年桂花香胜往年，我们何不到月宫桂树下欣赏桂花，品尝桂花糕呢？神仙们纷纷赞同。玉帝来到月宫，发现桂树上竟然没有桂花，缕缕桂花香却从人间飘来。回到天宫后，他大发雷霆，桂树乃月宫之宝，是谁毁掉了它？男人，查清是谁，把他给我抓来。吴刚看到桂花落入溪河，就离开了月宫，正想踩云梯返回人间，忽然来了几个天兵天将，把他抓到了玉帝面前。吴刚把摇落桂花到人间治疫病的事说给了玉帝，玉帝听完平息了怒气，说，虽然你是为了救人，但是破坏了桂树，是触犯了天规，死罪可免，惩罚不可无，就罚你到月宫去做苦力吧。于是吴刚被带回月宫，天兵天将给他一把巨大的斧子，让他砍倒桂树，并且说什么时候砍倒就什么时候回家。吴刚很高兴，心想，桂树虽然高大粗壮，但是自己的力气也很大，赶紧砍倒桂树就可以回家见母亲了。他奋力地砍了起来，一斧子下去，桂树裂开一个大口子。第二斧抡起来刚要砍，斧子却停在了半空。吴刚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只见刚刚砍开的口子竟然瞬间闭合了。他又换个方向砍了一斧，砍开的口子又瞬间闭合了。砍不倒树就回不了家，吴刚只能接着砍。就这样，吴刚长年累月地砍啊砍啊，至今他已经在天上砍了1000多年了。每年中秋，吴刚砍树震落的桂花花瓣依然飘落在桂榜山下的溪河水中，落下的桂子在桂榜山上生根发芽，开花结籽，年复一年，漫山遍野盛开桂花，给吴刚的家乡带去了吉祥。

0: 弟是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接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啊。弟弟是个凡人精。不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特制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啦，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3: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4: 老爸，人的指甲是怎么长出来的？
5: 指甲在皮肤下，能够制造指甲的部分叫甲根，长出来的部分就是

0: 指甲的本体。指甲底部白色的半月形就是指甲刚长出来的部分，指甲在甲根处刚刚形成是软的，长出来以后就变硬了。
1: 那为什么茧纹又会长出来呢？
0: 在每一个手指的指尖处，就是刚才说的甲根，它是指甲的生产工厂。

0: 其次，而老年人的指甲长得最慢。
1: 原来是这样的。
0: 再有啊，如果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不好，就看不出这个半月形。
1: 老伴，快帮我看看我健康吗？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害怕，勇敢地问。我想，我肯定是世界上最怕提问的小狮子了。爸爸总是走到我面前，威风凛。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哭，清楚地说。
8: 有一只爱哭的小猪，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大家都叫它鼻涕猪。
9: 我不想叫这个名字。
8: 哭的时候，小猪说话都不清楚了。咦，他们在玩跷跷板，小猪也想玩，可是没有小伙伴给他让地方。哇，小猪又哭了，话

0: 也说不清楚。小熊也想玩跷跷板，但是他没哭。小熊说，小狗，换我玩一会儿好吗？小狗说，当然可以啦。哎呀，小猪的洋娃娃坏了，小猪在猪爸爸面前一直哭，却说不清楚话。小猫的汽车坏了，它是这样对猫爸爸说的，爸爸，请您帮我修理一下小汽车吧。猫爸爸说，好啊，你要和我一起修理吗？小猪的冰淇淋被小狐狸不小心撞在了地上，小猪又哇哇地大哭起来。小狗的冰淇淋也被小狐狸撞掉过，小狗却没有哭，它是这样和小狐狸说的，哎呀，我的冰淇淋掉了，还好没有弄到你身上，下次我们俩都要小心一点呀。小猪想再多吃一根胡萝卜，于是他就呜呜呜地哭着耍赖，但是却说不清楚。猪妈妈很无奈。小象想多吃一根香蕉，于是对妈妈说，妈妈，我没吃饱，我还想再吃一根香蕉，可以吗？
1: 哦，当然可以，我的宝贝儿。
0: 小动物们不喜欢和小猪一起玩，因为它很爱哭。小猪看着大家开心地一起玩，哭得更厉害了。大家不和小鳄鱼玩的时候，小鳄鱼没有哭，它是这样说的，小伙伴们，带我一起玩吧。好啊，我们一起玩吧，人多做游戏更有趣。小猪想，每天哭哭啼啼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我要像其他小动物一样，把自己想做的事情清楚地说出来，这样我就可以不再做一个爱哭鬼了。爸爸妈妈要出门，小猪这次没有哭，他这样对爸爸妈妈说，你们回来后跟我一起玩好吗？我会乖乖在家的，你们要早点回来哟。爸爸妈妈看着这样的小猪感到很欣慰。小猪想买一辆自行车，这次他没哭，他对妈妈说，妈妈，我想要这辆自行车。妈妈温和地说，这辆自行车对你来说有些大，换一辆小的脚踏车好不好？好的，小猪点点头说。猪妈妈惊喜地发现，小猪这次居然没有哭。哇，外面下着大雨，小猪好想出去玩。小猪刚想大哭，但是他忍住了，想了想说，妈妈，我想出去玩一会儿。妈妈给他穿上雨衣，并叮嘱道，玩一会儿就要回来，否则要感冒的。小伙伴们终于不再叫小猪鼻涕猪了，因为小猪不哭了，也能清楚地说出我的想法，甩掉鼻涕猪这个名字。不要哭楚地说出我的想法，甩掉鼻涕猪这个名字。不要哭，清楚地说出你的想法。小朋友们，你知道了吗？

0: 出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4: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5: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6: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一首古诗叫《敕勒歌》。《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只快乐的小百灵在天空中飞翔，唱着关于草原的歌。突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从白色的毡房中传出来。小百灵好奇地飞过去，歪着小脑袋静静地听着。拉琴的是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小百灵飞过去跟老爷爷聊天。老爷爷问：
7: 小百灵，你听见了什么？
6: 小百灵说：
8: 我从你的琴声里听到了高高的大青山和茫茫的敕勒川。
6: 老爷爷又问：
7: 你还听到了什么？
6: 小百灵说：
8: 我还听到了天空下圆顶的毡房，笼罩的大草原，草原青，蓝天蓝。一阵风吹过，草儿弯下腰，牛儿羊儿们都出现了。
6: 老爷爷乐了，说道：
7: 小百灵，草原上数你最聪明。
6: 小百灵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飞向了蔚蓝色的天空。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鸡在晚上看

0: 不见。在一个叫做阳光农场的地方，所有的鸡都在议论一只小鸡。这只小鸡的名字叫琵琶。原来琵琶在上课时听到知识渊博的班尼老师说，和鸡蛋不是方的一样针，鸡的眼睛呢就是晚上看不见。琵琶很失望，他很希望晚上也能看清东西。他想来想去，觉得有个人或许能帮上忙，于是一放学他就直接去了猫头鹰安在树上的家。一只鸡居然想在晚上看清东西，猫头鹰哼了一声，还大笑起来，笑得他差点从椅子上翻下来。琵琶想，猫头鹰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他决定去图书馆找瑞斯小姐来帮忙。可是当他问瑞斯小姐有没有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最近呀，我们读了一个经典的童话故事，今天在这里要分享给各位小朋友。一只正在捉蚊子的小壁虎被蛇咬掉了尾巴，没有尾巴多难看呀，他决定去借一条尾巴。小壁虎向小鱼姐姐、黄牛伯伯、燕子阿姨借尾巴，可大家都说尾巴对自己很重要，不能借给他。难过的小壁虎爬回了家，并且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妈妈。可壁虎妈妈却让他回头看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壁虎又长出了一条新的尾巴。相信对于小壁虎借尾巴的故事大家都不陌生。其实壁虎是为了逃脱天敌的追捕才牺牲尾巴逃跑的，但你知道为什么壁虎能够在短时间之内长出新尾巴吗？今天就让我们去认识一下这位断尾逃生高手壁虎。壁虎是蜥蜴的一种，又叫守宫，原产于南亚、东南亚等热带地区，在咱们国家多见于广东、海南、云南等地，西南地区称它们为四脚蛇、八臂蜥。壁虎的外表看起来就像一个缩小版的鳄鱼，体背腹扁平，身体上呢排列着立鳞或者是游鳞。壁虎是昼伏夜出的动物，白天它们潜伏在壁缝、瓦檐下、橱柜背后等隐蔽的地方，夜间出来活动。尤其是在夏天、秋天的晚上，壁虎经常出现在灯光照射的墙壁上、屋檐下或者是电杆上，捕食蚊蝇。

蛾和蜘蛛等等，是有益无害的动物，而且在古代它还是一种珍贵的中药哦。根据《本草纲目》第43卷记载，壁虎主治中风瘫痪、手足不举或力竭风痛以及风惊痫、小儿干痢、疗蝎蛰。大文豪苏轼还曾经专门写过一首来赞美壁虎的诗。蝎虎，宋·苏轼。其其有足蛇，默默无角龙。为虎君勿笑，食尽菜尾虫。最令人吃惊的是，壁虎有四大绝技，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一个绝技，断尾再生。壁虎在受到外力牵引或者遇到敌人的时候，尾部肌肉就会强烈的收缩，从而断落，这样它们就会趁机逃跑。在动物学上称这种现象叫自割或自截，因为折断的一段尾巴里有很多神经，它离开身体以后，神经并没有马上失去作用，所以还会继续摆动一段时间，这也引起了吓唬敌人的作用，从而达到自卫的目的。这种出人意料的逃生术是不是很神奇呢？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壁虎的尾巴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激素，当壁虎尾巴断了的时候，激素就会自动分泌出来，使尾巴再生。当尾巴长好了之后，激素就会停止分泌。也许小朋友们会感到疑惑，折断尾巴后需要多久才能重新长出来呢？壁虎的尾巴可以无数次重生，只是需要生长周期，一般这个生长周期在10到30天左右。不过壁虎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断尾，因为断尾不仅会使它们失去尾巴上储存的脂肪，也会因此而失去在同类中的地位。尤其是在求偶的时候，尾巴完整的壁虎有着极大的优势。第二个绝技，飞檐走壁。壁虎是两栖爬行动物中的代表，有着飞檐走壁的绝技，即使是光滑的玻璃也不能阻挡它们前进的脚步。这样优秀的技能到底是如何练成的呢？秘密就隐藏在它们的脚趾上。壁虎的每个脚掌都有5个脚趾，整个脚掌是由一层一层的横向褶皱组成，从侧面观察就会发现这些褶皱向斜上方凸起，而褶皱之间则会形成凹陷。通过显微镜观察，这些褶皱全是由无数根有韧性的毛刺组成，就像是一把刷子，这大大增加了壁虎脚掌与物体表面分子间的接触面积。根据物理学家推算，如果它们四脚全部着力，那么壁虎的脚掌至少可以承受200多斤的拉力。第三个技能，水上漂。有一种壁虎除了会在光滑的墙上爬行，还能在水上漂，这就是侏儒壁虎。它的身体只有2公分长，是世界上最小的爬行动物之一。这种壁虎因为体型极小，所以在水面上也不会下沉，加上自身皮肤具有防水功能，即便是在水面上快速爬行也不会打破水的表面张力，这样侏儒壁虎就可以轻松地水上漂了。第四个技能，超强的视力。壁虎的视力有多牛呢？壁虎的眼睛有比人类更多的感官细胞，人眼在黑暗中根本分辨不出颜色，它们却能轻易地辨出别的颜色。原来小小的壁虎竟然有这么多厉害的技能，小朋友，今天的知识你都记住了吗？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地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看，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出门时，我不要穿鞋。在超市里，我要出去。吃午饭时，我的饼干碎了。咋啦？来我们家玩？不行，你不能当公主。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跳芭蕾舞，太阳了。回家路上，我又嚷。

0: 的时间。
1: 可是
2: 豌豆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来过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
3: 妈妈问，
4: 谁想听个故事啊？
1: 没人想听。
2: 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1: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2: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4: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2: 第二天，
1: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5: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
6: 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7: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8: 为什么蚯蚓结成两半还能活？蚯蚓属于一种低等环节动物，它有头有尾巴，也有口腔、胃、肠以及肛门，它们的身体仿佛是由两条两头尖的管子共同套在一起而组成的，外面的一层却是一环一环连接起来的体壁，其中还有许多中胚层细胞共同组成的肌肉系统。它的体内啊，有一条供消化的肠道，从头到尾贯穿在一层层的隔膜之间，在内外两层管中充满了体腔液，在每一隔膜的腹面都会有一个小孔，这个小孔就会成为体腔液在体内穿行所需的信道咯。蚯蚓被截成两截以后，断面上的肌肉组织就会加强收缩，一些肌肉组织快速溶解，然后形成新的细胞团，这时啊，血液中所含的白细胞也会同时集中在切面上，形成特殊的栓塞，从而使伤口快速闭合。而且呢，它的中胚层细胞还具有十分强的分化能力，当它有创伤时，原本位于体腔内隔膜中的还没有分化的原性细胞快速移动至伤口切面上来，并与自己已溶解的肌肉细胞连在一起，在切面上形成一个个结节状的凸起，就被称为再生牙。同时，蚯蚓体内的消化道、血管以及神经系统等组织的细胞经过许多分裂，快速地向再生牙里不断生长，于是啊，切面上就会快速地再生出另一个头来，并且另一端呢也会自然生出一条尾巴来，这样一条蚯蚓被截成两截以后不会死，且能够再生，于是就会变成两条蚯蚓咯。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6: 宝莲灯。传说有一年，王母娘娘过生日的时候，天上的各路神仙都要去为她祝寿。玉皇大帝的小女儿三圣母和殿前的金童也跟着去参加生日宴会。拜寿期间，三圣母和金童有说有笑，还互相追逐打闹。众神仙看了都纷纷摇头，认为有失体统。不久，这件事传到了玉帝的耳朵里，他非常生气，就把三圣母贬到华山，让他独自居住在莲花峰顶的圣母殿里，又把金童打入凡间，再也不能上天为神。三圣母从天庭来到华山，带来了一件神奇的法宝——宝莲灯。据说这宝莲灯是当年女娲娘娘补天用的五色神火化身而成，有着无穷的法力。只要宝莲灯散发出光芒，任何神仙妖魔都无法对抗，只能望灯而逃。三圣母凭着这盏神灯，为过往的人们消灾除难。华山脚下的老百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去圣母殿求签解忧，圣母殿的名气便越来越大，很多人专程从很远的地方来求签问卜。再说那金童下凡之后，托生在了一个姓刘的人家，取名刘彦昌。刘彦昌从小就聪明过人，长相出众，深得刘家人的喜爱。刘家给他请了专门的老师，每天教他读诗写文。到了刘彦昌20岁的时候，他的学识已远远超出了一般人，尤其是写的一手好文章，父母便让他赴京赶考。刘彦昌路过华山时，听人说西峰顶上的三圣母十分灵验，就想去求一个签，问问此次赶考的前程如何。那天，三圣母正在殿上轻歌曼舞，以打发无聊的时光。突然，他发现一个年轻的书生跨进了庙门，急忙登上莲花宝座，化为一尊塑像。走进大殿的刘彦昌看到三圣母的塑像，美丽、端庄、温柔，一下子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只觉得眼前的塑像似曾相识，好像前世有缘，心想要是能娶她做妻子该多好啊。可惜这只是一尊不会说话的塑像。刘彦昌怀着深深的遗憾，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取出笔墨，在圣母殿的墙壁上题诗一首：华山风景如仙境，人面桃花似相识，寻他只在梦中见，敢问今生可有缘。三圣母默默地看着刘彦昌，心里十分矛盾。 眼前这位书生多么英俊潇洒，对我的塑像舞，刘彦昌正手脚并用地摸索前行。就在这时，一头猛虎向刘彦昌扑去，三圣母赶紧用神灯一照，猛虎逃走了，浓雾也散了。刘彦昌认出救他的正是美丽的三圣母，非常激动，紧紧拉住三圣母的手不肯放开。三圣母想了想，终于决定不顾天条禁令与刘彦昌结为夫妻。婚后两人生活非常美满。渐渐的，刘彦昌的考期临近，三圣母已有孕在身。上京赶考前，刘彦昌赠给三圣母一块祖传的沉香，说日后生子可以沉香为名。二人十里相送，难舍难分。刘彦昌走后没多久，小沉香就出世了。小沉香长得可爱极了，三圣母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满月这天，三圣母和丫鬟灵芝一起为小沉香办了满月酒，天庭中的一些好姐妹也纷纷前来祝贺。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知道了这件事儿。他听说妹妹瞒着他私嫁凡人，居然还生下孩子，气得肺都要炸了。二郎神怒气冲冲地来到圣母殿，要捉三圣母上天庭接受惩罚。三圣母哀求哥哥，看在小沉香刚刚满月的份上，不要把她带走，她要留在这里等候刘彦昌。可二郎神哪里肯听，他派出天兵天将，放出哮天犬，坚决要将三圣母带走。三圣母只好用宝莲灯来护身。见三圣母拿出宝莲灯，二郎神败下阵来，只好收起天兵天将先回去了。三圣母知道哥哥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就让灵芝带着沉香赶快找到刘彦昌，并嘱咐将孩子留在他身边好好抚养，千万不要到圣母殿来。此时上京赶考的刘彦昌一举金榜题名，被封为扬州巡抚。他刚想在上任前到华山与妻儿团聚，谁知半路上遇到了灵芝。灵芝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刘彦昌，并要他牢牢记住三圣母的嘱咐。刘彦昌只得含泪去了扬州，一心一意地抚养孩子。再说那二郎神没有重重地罚三圣母，哪里肯罢休。有一天，他命令哮天犬趁三圣母休息之际将宝莲灯偷了出来。失去了宝莲灯，三圣母一下子就被二郎神捉住了。就这样，可怜的三圣母被二郎神压在了华山下的黑云洞中，永远不得出来。三圣母在暗无天日的洞中度日如年，她思念自己的丈夫，更想念自己的儿子。而沉香一天天长大，也渐渐懂事了。她知道母亲被压在华山下受苦，就一心想救出母亲。沉香把救母的想法对父亲

0: 说了。无奈刘彦昌自叹是一介文弱书生，说：“孩子，算了吧，你那舅舅神通广大，你哪是他的对手？”沉香咬咬牙说：“这个狠心的舅舅太可恨了，我一定要救出母亲。”于是沉香便独自离家去找母亲，吃尽千辛万苦，他终于走到华山脚下。可是母亲在哪里呢？这个只有10岁的孩子望着高耸入云的华山，不知所措，放声大哭起来。沉香的哭喊惊动了路过此地的霹雳大仙，好心的霹雳大仙问清缘由，被沉香的一片孝心感动了。他告诉沉香，想要救出自己的母亲，必须练就一身武艺。懂事的沉香听了，立即跪拜在霹雳大仙面前，要大仙收他为徒。霹雳大仙同意了，他将沉香带回自己的住所，悉心教他武艺。沉香在大仙的指点下刻苦认真地练习，渐渐学会了百般武艺72遍。16岁生日那天，沉香向师父辞行，要去华山救母。霹雳大仙对沉香说：“孩子，想要救出你的母亲，你还必须找到宝莲灯和一把劈山的神斧。”“
1: 宝莲灯在哪里？神斧又在哪里？”
0: 沉香急切地问。“宝莲灯曾是你母亲的宝物，后来被二郎神偷去，藏在他的真君庙里。你要想办法拿到宝莲灯，再去昆仑山找神斧。”沉香听完立即出发了。他来到二郎神的真君庙前，趁哮天犬打瞌睡的功夫，迅速进入真君庙的地宫，拿走了宝莲灯。沉香提着宝莲灯刚走出真君庙，迎面碰上了二郎神。沉香赶忙上前施礼，请求二郎神宽恕自己的母亲，让他出来和家人团聚。二郎神一听，原来眼前的小伙子就是当年妹妹生下的孩子，气不打一处来，举刀就要砍沉香。沉香连忙侧身一躲，二郎神紧追不放。沉香赶紧拿出宝莲灯一照，才摆脱了舅舅的追杀。沉香有了宝莲灯，好像添了一股神力，他马不停蹄地赶往昆仑山，要找到神斧。据说那神符就在昆仑山的寒冰洞里，只是从来没有人敢走进去。沉香一点都没犹豫，勇敢地走进了寒冰洞，呼呼的寒气直往沉香的身上吹。就在他快要被冻僵的时候，怀里的宝莲灯突然发出强烈的光芒，寒气就不敢再靠近沉香了。看守神府的天神见到沉香如此勇敢，便不再阻拦他取走神府。有了宝莲灯，又有了神府，沉香高兴极了。他一路腾云驾雾，来到华山的黑云洞前，他大声呼唤母亲，声音传入了三圣母耳中。三圣母知道是儿子要来救自己，激动不已，就大声应道：“儿呀，娘在这里。”沉香听到了母亲的声音，马上高举神斧，奋力地向华山劈下。只见万道金光闪过，峰顶裂开了一个大口子，三圣母缓缓地走了出来。沉香扔下神斧，和母亲紧紧地抱在一起。刘彦昌听到儿子沉香救出母亲的消息，立即辞官来到华山和妻儿团聚，一家人终于能够幸福地一起生活了。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杨婉蓉，今年八岁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自私自利的小兔子。小兔子红红的眼睛，毛茸茸的皮毛，是森林里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这天，小兔子像往常一样到河边去散步，天空上突然下起了雨。小兔子可不想自己被淋成湿哒哒的兔子。小乌龟拿着一顶大荷叶伞，慢悠悠地爬向河边。小兔子一把夺过小乌龟的伞，小乌龟生气地说：你为什么要夺走我的雨伞？小兔子说：我可是森林里最受欢迎的动物，你看我这一身雪白的皮毛，要是被淋湿了那就不漂亮了。你长得那么丑，还有龟壳，拿着荷叶伞也没用。

0: 乌龟说，你这只坏兔子，你根本一点都不漂亮，你有着最丑陋的心。小乌龟生气地走了。几天后，森林要举办选美大赛，选出森林最美的动物。小兔子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下去，因为森林里的动物们早就对这只自私的兔子感到讨厌。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私自利的人是不会受到大家欢迎的。这告诉我们，自私。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式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帆。今天的歌单为大家选择的是一些主旋律歌曲的代表作。1963年首次发表于歌曲杂志的歌《我们走在大路上》面世，这是一首奋斗者之歌，唱出了中国人民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呼声，也是时代的进行曲，传达着奋发昂扬的斗志，激励着中国人民坚定信心去战胜一切困难。

1964年，中国石油大学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创作了校歌《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曲是以石油工人为题材，展现了石油工人不畏艰苦、为国奉献的豪迈气概。1964年正值大庆油田开发时期，音乐家深入大庆油田体验生活，与铁人王进喜及其钻井队同吃同住3天，被石油工人的英雄事迹和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壮语所震撼，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歌，融合了铁人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成为了石油工人的精神象征。

1970年代末，词作家马金星与作曲家吕远创作了抒情歌曲《泉水叮咚响》。这首作品创作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基于解放军海政文工团创作任务完成，以海军战士与恋人的

情感为主线，填补了当时文艺创作中爱情题材的空白。常常被误认为是电影《泉水叮咚》的插曲，实则呢，它是一首独立的音乐作品，以泉水流动轨迹来隐喻少女对参军恋人的思念与嘱托，将个人情感融入了家国情怀，传递了军民鱼水情的主题。旋律节奏模仿泉水流动的韵律，凭借清新婉转的叙事风格，展现了特殊历史时期爱情书写的艺术突破。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张正富、耿连凤合唱了一首歌《祖国一片新面貌》，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现了祖国大好山河的新貌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歌颂。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
4: 什么？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8: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天的歌单为大家选择的是一些主旋律歌曲的代表作。1980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和大家见面，运用了稍快的速度，充满激情的情绪，刻画了改革开放初期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从词曲结合方面来看，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4: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这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于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叫刘若英之前的歌词更加的直白，包含了对于爱情的勇敢、执着和索要。

终于我等到。歌曲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独一无二的旋律刻画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的色彩，记录着那些激动于懵懂、迷茫与惆怅、刻骨铭心的分分合合与情情爱爱。不可否认，粤语歌曲的魅力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记得。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的一次吵架，因为各自要寻求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下了这首歌。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校园时期有太多的回忆和太多的故事，总会让我们怀念过去。或许你在校园里面独自漫步，那些书生那向食堂奔跑的步伐，我们年轻，我们在青春里度过的最美时光。

歌曲来自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在歌曲小样出来前，公司原来准备让潘玮柏和李宇春去合唱，后来考虑到李宇春的声音不太适合这首情歌，最终在戴佩妮的介绍下，弦子凭借轻柔的嗓音得到这首歌的演唱权。

在林俊杰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当中，这首歌《冻结》是林俊杰自己的一段美好爱情的真实写照。03年24岁的林俊杰正在恋爱，而且已经谈了三年，处于一种很幸福快乐的状态里，就把这首歌写出来，想把那些美好的东西留在记忆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大家聊的是那些上学时期最爱听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能够唤起你曾经上学时期的回忆？

歌曲来自至上励合的棉花糖，这首歌也是马雪阳为至上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是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这首歌可以编成小舞曲的风格，然后就创作了棉花糖这首歌曲。

0: 在创作夜空中最亮的星的时候，毛川觉得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坦诚，事实本身在于是否主。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

0: 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2000年7月，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歌曲和音乐，展现他那不只是更成熟的默契与蜕变的风格，特别是那股想要创作出音乐新元素的强烈意念，因而创作了《因为爱所以爱》。
4: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

专辑《秘密基地》中。校园里喜爱的歌曲种类繁多，涵盖了从经典到现代的各种风格。校园生活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怀念校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了一些在你无助迷茫时喜欢听的歌。第一首歌来自许巍，名字叫做《我们》，由许巍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爱如少年》当中。通过音乐传递了对过往的回忆与未来的期许，歌词中孤独的日子、光明的世界等意象，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经历的哲思与情感沉淀。许巍温柔的演唱与跌宕起伏的曲调，增强了听众的代入感与情感共鸣。

2010年，魏晨为湖南卫视《快乐男声》演唱主题曲，这首歌叫做《梦的怒放》，由陆虎作词作曲。陆虎以快男前辈的身份参与创作，旨在激励参赛选手要追逐梦想。歌词通过梦的芽、快乐生长、骄傲的倔强等意象，传递突破自我、勇敢坚持的精神。歌词围绕梦想主题展开，旋律融合舒缓节奏与激昂段落，配合魏晨清亮的声线，传递温暖而坚定的情感。歌曲也成为了2010年快乐男声的精神符号，并被广泛用于励志的场景，被评价为鼓舞人心的励志歌曲，展现了它持续传播正能量的影响力。

2011年，张杰发行专辑《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收录了十首歌，他也担任了制作人。这张专辑是以人生为阶段，探讨着爱情的意义，以更加宽广的胸怀迈向更高的音乐顶点。他希望用自己的歌声鼓舞着每一个在爱情之路上跌倒过的人们，能够坚强地站起来，勇敢向前迈进。这是一张很简单普通的流行之作，但更要说，这也是一张不简单的音乐专辑，因为其中包含了张杰对爱的最直接的感触，对人生下一个阶段应有的自勉之情，以及他自己释放自我、演绎真我的情怀。你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了那些在你迷茫无助的时候喜欢听的音乐代表作。2017年，卢岩发行了首张个人单曲《流浪》，这是以年轻人追寻梦想的漂泊历程为创作背景，结合四季更迭与城市意象，传递冒险精神与信念坚持的共鸣。歌曲采用了抒情流行曲风，歌词通过春天在哪里、冬天在哪里等意象构建诗意画面。副歌部分，你的美好等我去发现，成为了情感的爆发点。

2019年，李荣浩发布单曲《麻雀》，由他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编曲以及制作。他是以普通人的视角描绘都市生活的坚韧与理想，将麻雀誉为城市中渺小而顽强的个体，借物抒怀，表达对平凡生活的观察与共鸣。他认为每个人虽然渺小，但拥有着情感与追求，正如麻雀虽弱小，却能够翱翔天际。歌词《麻雀也有明天》既是对生物本能的描述，也隐喻对理想的坚持。歌曲采用了流行摇滚编曲，旋律流畅且层次递进。李荣浩在创作中融入了爵士、和弦与布鲁斯音阶，展现了冷峻与激情交织的特质，既贴近都市生活，又传递励志力量。

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今天为大家选择在你迷茫无助的时候喜欢听的音乐代表作。2020年，毛不易联合哔哩哔哩发布了毕业季主题曲《入海》。这首歌曲是由哔哩哔哩出品，毛不易来演唱，音乐制作人赵赵作曲并制作。歌曲主题为献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希望这首歌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希望他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哔哩哔哩方面表示，毕业其实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着社会、人生和未来。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刻，这是我们共通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不摇滚》， 由831和房东的猫共同演唱， 收录在专辑《不摇滚》当中。 以长大是不知不觉不摇滚的过程为核心意象，探讨的是成长中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歌词通过凡人歌、副歌反复以及生活化场景描写，引发了听众对现代人压力与自嘲的共鸣。主歌部分前者指向个体努力，后者暗示系统规训。 第二段房东的猫演唱的长大是不知不觉不摇滚的过程等词句，通过成长主题，深化都市生存的议题，结尾句才得以平衡，使用声调处理，暗示了叙事者仍未放弃精神坚守。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不摇滚》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谢谢干偶人，
1: 谢谢。谢谢。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3: gone mean。光影流转，深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行程。有的时候我们总在城市里奔忙，却忘了抬头就能看见的云，出门就能听见的风，这些藏着最治愈的力量。山林的雾会说话，河流的浪会唱歌，草原的风会讲故事，大海的潮会哼旋律。今天就用歌声带大家走进自然的声音世界，听见山河湖海草木星辰里的鲜活心跳。第一首歌来自于陈粒的《盐山图》，这首歌从歌名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古韵。盐山是一种文人赏玩的山石，常出现在古代的书画和诗词当中。陈粒以此为题，仿佛一下子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充满诗意的世界。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对唱情歌，经典的对唱情歌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 KTV 里经常演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那些经典的对唱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徐怀钰、任贤齐、水晶。

这首歌曲由姚谦作词，任贤齐、徐怀钰共同演唱，收录在徐怀钰1998年12月30号发行的专辑《向前冲》当中。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记得和了解磁带，就是因为这张专辑，徐怀钰的《向前冲》。

歌曲来自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也是由两人首次合作的抒情歌曲，所属1999年12月专辑《狠不下心》，这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 Turnbull 的 Always。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对唱歌曲，你在 KTV 里有没有唱过这些歌？和你对唱的人现在在哪里呢？来自陈慧琳、郑中基，制造浪漫。

这首歌演唱于1997年的8月1日，郑中基收录在《绝口不提爱你》专辑当中，陈文玲收录在专辑《体会》当中。知道浪漫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一对情侣之间除了要对对方好，偶尔还要学会制造浪漫。

0: 金贵呢，说不定要写进史书的。啊，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吗？
1: 有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的光影留声机，贤成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个我最喜欢的中国摇滚乐队 Beyond。 这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成立于1983年，由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组成。 Beyond 是华语乐团最有代表性的乐队之一，巅峰时期的 Beyond 好歌不断，大地、海阔天空、喜欢你以及一系列倡导和平亲情的歌曲让听众倍感亲切。这么多年过去，还是有很多的听众热爱并怀念这支乐队，他们的歌曲也不断出现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他们的音乐富有朝气，充满力量，旋律性很强，非常容易吸引歌迷。更难得的是，他们的作品关注现实，对文化、人文、社会环境乃至政治都高度敏感。 Beyond 的独特性不在于声音，而是精神。他们敢言敢做，为大众带来冲击，让人得到希望和力量。他们坚持信念，热爱和平，关心社会，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打不死的精神。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Beyond 的经典歌曲。首先第一首歌来自于《天若有情》的插曲《未曾后悔》。

接下来这首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歌曲叫做 Armani， 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这首歌是为了保护世界和平这个主题所创作的。在众多人声的和声部分，能真的让人感觉到那种让人充满希望的力量。

从刚刚这首歌你就能感觉到 Beyond 乐队作为一支摇滚乐队它的不同之处，其实它是一支富有博大胸怀、富有同情心、关注社会的乐队。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光辉岁月》正是歌颂了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伟大一生的歌曲，也表达了乐队对于种族歧视的厌恨，一起来听一听。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走进 Beyond 乐队的经典歌曲。Beyond 乐队刚刚建队不久的时候，大家都很穷，买了所需的乐器之后更是所剩无几。一天，黄家驹拿着吉他走到街上，路过天桥的时候，桥底下有个乞丐拉住了黄家驹的吉他。黄家驹对乞丐说自己也没有钱给他，可那个乞丐并不想要钱。黄家驹不明白他的意思，于是乞丐便叫家驹坐下，向家驹诉说了自己昔日的理想，过去的奋斗历史。乞丐的经历激励了年轻时的黄家驹，使家驹在今后的音乐生涯中不断奋斗，超越自己。于是家驹就写了《昔日舞曲》这首歌，以纪念那个乞丐对他说的这番话。这首歌表达了对理想再现的愿望。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走进 Beyond 乐队的经典歌曲。情人这个歌名呢，很多歌手都用过，但是来自于 Beyond 的这首情人，让很多听众听起来都倍感的亲切。因为歌迷就是最靠近 Beyond 的朋友，就是 Beyond 最亲近的情人，如此真，如此善，如此赤诚。

在华语乐坛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 KTV 里都流畅着一个传奇，不会粤语的人也会唱 Beyond 的《海阔天空》。或者说海阔天空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谁能想到一首歌在诞生以后的这么多年间反复被唱响，创造并串联起无数振奋人心的集体记忆。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上期主题，那些适合在 KTV 里对唱的歌曲。今天一首歌来自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

这首歌由姚谦作词，收录于刘若英2003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这首歌也是作为刘若英加盟维京唱片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的首播主打歌，特别安排唱片公司的师兄黄立行和师姐戴爱玲合作。

歌曲来自林俊杰和金莎的《发现爱》，首发于2007年2月14日，收录在林俊杰2007年6月29日发行的专辑《西界》当中。提及这首歌的创作时，林俊杰表示，这首歌其实是按照金莎的那种甜美感觉量身定造的。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

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来自蔡依林、陶喆，今天你要嫁给我。

歌曲由陶喆、陈玉珍作词，陶喆作曲，陶喆和蔡琳演唱的歌曲，收录于陶喆2006年8月4日发行的专辑《太美丽》当中。陶喆最开始创作《今天你要嫁给我》时，并不是一首对唱歌曲，而打算一个人演唱。后来在写歌词的时候发现主题是婚姻，就考虑如果邀请一位女歌手来合唱。

歌曲来自萧亚轩、胡彦斌的《进行式》，也是由姚谦作词、胡彦斌作曲，收录在萧亚轩2003年5月16日发行的专辑《爱上爱》和胡彦斌同年7月25日发行的专辑《文武双全》升级版当中。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一位天后张惠妹，来听一听她的音乐代表作。1996年，张雨生协助她

完成了人生的首张专辑《姐妹》的制作。专辑发行一个星期就疯狂卖出了30万张，全台湾销量也是突破了百万。既能跳又能唱的她一炮而红，她也开启了台湾流行乐坛发展的原住民潮流。她是一位能够驾驭完整歌路类型的全能歌手，李宗盛赞誉她是华语乐坛的最后一个天后，蔡琴也夸赞她拥有着最具杀伤力的玫瑰色声音。那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第一张同名专辑《姐妹》的主打歌，这是她出道的第一首歌曲，也是台湾音乐史上非常具有原住民符号的一首流行经典。这张专辑由张雨生亲自担当制作人，为张惠妹量身打造。张惠妹凭借这首歌出道，给歌坛打入了一针强心剂，也带给人无法忘怀的美好，成为了无可替代的经典。

1997年，张惠妹发行了第二张专辑《Bad Boy》，有一首歌由张雨生作词作曲，名字叫做《一想到你呀》。这首歌旋律

语轻快而且深情，歌词中张惠妹将对你的思念比作蜻蜓见到绿草的喜悦，如妈妈的温柔歌唱，让人感受到快乐的力量。歌手鼓励听者展开心扉，放下苦涩与泪水，以深情的歌声许下愿望，期待着美好的未来。所以这是一首充满爱与希望的歌曲，通过丰富的意象和深情的旋律，传达了对特定人的深深情感，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暖。

是张雨生去世之后张惠妹的首张专辑。专辑中张惠妹演唱了张雨生的遗作 Are You Ready 和后知后觉，也让阿妹尝试了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同名主打歌《牵手》也是一首热闹的歌，展现了阿妹夯实的唱功和实力，另类摇滚火力再创一绝。

1999年，某饮料公司希望可以借助张惠妹的个性传递出汽水饮料的品牌个性，邀请张惠妹担任了某汽水饮料的亚洲区代言人，并

为了配合这个广告而发行了 EP 专辑《感觉》，为其打造了广告歌《给我感觉》。这是一首热力四射的歌曲，与1989年的《跟着感觉走》相隔了十年，但是却比前者更加充满动感。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张惠妹激昂的歌声搭配着热辣的舞姿，使得现场从一开始就洋溢出了十足的动感和活力。时尚跳动的《给我感觉》与其他歌曲的相继出炉，逐步奠定了张惠妹在歌坛的地位，而这些歌曲也具有着一定的传唱度。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本期歌单选自张惠妹。1999年，张惠妹发行自己的第五张个人专辑《我可以抱你吗，爱人》，收录了一首歌《别在伤口撒盐》。这首歌曲风优美，由郭子作曲，用词犀利的乌玉康填词，传达的是新世纪的恋爱价值观。张惠妹个性化的演唱方式很能够贴近现代都市男女的心情。

在1999年的这张《我可以抱你吗，爱人》当中，还有一首深情款款的歌曲，就是他的同名主打歌《我可以抱你吗》，由小虫填词和谱曲，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打动了众多听众的心。歌曲表达了情感中的渴望与期待，张惠妹用其独特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听着就是一种享受。这首歌也是张惠妹音乐生涯当中的经典之作，展现了她在音乐上的才华与魅力，深受歌迷喜爱。

2001年，张惠妹发行了专辑《争石》，收录了一首歌《排山倒海》，是电影《珍珠港》的中文主题曲。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有着强烈的情感表达，还在电影中起到了重要的情感推动作用，展现了爱在危难时刻的力量。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电影当中的情感高潮，通过音乐和歌词传达了爱在危难时刻的力量，鼓励人们在困难面前坚持下去。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叫做《解脱》，收录在96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姐妹》当中。那么歌词深刻表达了对于感情束缚的挣脱和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这是张惠妹早期的代表作，后来呢也被众多的歌手有翻唱过。它不仅是张惠妹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也见证了华语流行音乐的辉煌时期。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继续来听张惠妹的音乐代表作。最后我们选择的三首歌是张惠妹在2000年之后的一些经典作品，比如说这首歌叫做《记得》，收录在2001年华纳唱片发行的专辑《真实》当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两个女人的战争》的片头曲，旋律简单，歌词易懂，透过张惠妹浓情的嗓音、渐虚内敛的唱腔，还有细腻的声音表情，值得用心的去品味。这是一首能够触动内心深处的感人歌曲。张惠妹道出感情由浓转薄的过程，掺杂着感伤与温馨的复杂情绪。

2007年，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了一首抒情的歌曲，叫做《如果你也听说》，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以层层堆叠的旋律传递着哀伤的滋味。这首歌不仅描绘了爱情里的无奈，也见证了张惠妹的成长。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昔日故人的怀念，通过音乐疗伤每一个破碎的时刻，触动人心。后续这首歌也在多个场合被不同的歌手翻唱过，都以其独特的风格演绎了这首经典的歌曲，进一步证明了这首歌

2009年，张惠妹发行专辑《阿密特》，林夕作词创作了一首《开门见山》。这首歌主题直接而鲜明，通过开门见山的意象，传达了面对生活、情感等各方面的坦然与直接的态度。歌词简洁有力，表达了不纠结、不拐弯抹角的生活哲学。旋律上，歌曲节奏明快，张惠妹的演唱充满力量和感染力，将歌曲的直率和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发行之后广受好评，不仅展现了张惠妹的演唱实力，也体现了林夕和阿弟仔在词曲创作上的深厚功底。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开门见山》，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一只想飞的猫。
2: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一只想飞的猫，第二集。在老柳树斜对面的槐荫树下，猫睡着了。它做着梦，在一片碧绿的草地上，它追赶一只漂亮的红蝴蝶，一直追到了紫藤架下，它就飞起来捉住了它，嗷一口，干脆把它吃掉了。
3: 哼，谁叫你的两个姐妹捉弄我？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
1: 在睡梦中，猫舔嘴咂舌，仿佛真的吃到了一只蝴蝶。秋风带着一点凉意吹过来，怕冷的芦苇直哆嗦，瑟瑟地发响。猫糊里糊涂地以为一群耗子从洞里涌出来了，就咕哩咕哩地说着梦话：
3: 喂，你们这些尖嘴的下流东西，别吵闹了，我不来为难你们。嘿，我要睡觉，我懒得管你们。
1: 他把身体蜷缩得紧一点，睡得真甜呀。槐树低下头来，看见猫睡得烂熟，禁不住心头火起来。
4: 这个毛孩子多不争气，白天睡懒觉，我的影子歪在西面，还没到午睡时间。
1: 他就生气地用一根枝条打在他头上。猫霍地坐了起来，两只脚掌使劲地擦着眼睛，嘴里叽里咕噜地说：
3: 可恶，谁把皮球扔在我头上？
1: 但是等到它清醒了，睁开眼睛一看，什么影子也没有，四周仍旧静悄悄的。
4: 哦，恐怕我是在做梦吧。
1: 他想起他曾经飞起来吃到一只世界上罕有的红蝴蝶，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总是值得骄傲的。他拉开嗓门，不成腔调地自拉自唱：
3: 呱呱叫，呱呱叫，我是一只大花猫，我是天下大好老，叮叮当，叮叮当，耗子见我不敢抬头望，老虎见我称声猫大王，叽叽喳，叽叽喳，
5: 嘎嘎嘎嘎。
1: 鸭子一边大声地笑，一边摇摇摆摆地跑上岸来。爱清洁的鸭子洗了个冷水澡，浑身畅快。他听到猫的歌唱，想称赞它调门不错，还想提个意见，这歌词儿未免有些夸大。猫一向瞧不起鸭子，尽管鸭子笑嘻嘻地走过来，它却板起了脸孔，翘起了胡子，像站在皇帝身旁的一个凶恶的武官，一开口就没好话。
3: 扁嘴，你从哪儿来？
5: 上哪儿去？
4: 请你放规矩些，不许你随便叫我扁嘴。
5: 那么我就叫你圆嘴。
4: 叫绰号是不正经的事情，
5: 你可看见谁对待朋友这样没礼貌的？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我刚才听见你唱了个歌，调门不错，可是歌词……
1: 猫拦住了鸭子的话说，你爱听歌？
5: 我爱听，不过……
1: 鸭子的话没说完，猫又插嘴了，
4: 我可以再为你唱一个，你想听吗？
5: 谢谢你，我用心听。
1: 猫又拉开了嗓门，叽叽喳，叽叽喳，那边来了一个啥？原来是只扁嘴鸭。
4: 喏，你又来了。
1: 鸭子很不高兴。
4: 你仿佛就是野山村里的那个小二流子，成天吃吃玩玩，调皮捣蛋。
1: 嘿嘿，猫冷笑着，眨眨眼睛，脸上满是狡猾的神气。鸭子接下去说，
4: 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得告诉你，咱们村庄明天大扫除，你也要来参加，不要迟到。
5: 哎呀，
1: 猫捧着头喊起来，
4: 什么事？可是肚子痛，
5: 头痛。
1: 猫半真半假地说，
5: 讨厌的大扫除，我怕听这三个字。
4: 哦，你不爱劳动，你不愿意干活。
1: 猫装作没有听见，抬起了头，望望槐树，望望芦苇，望望老柳树，隔了好一会儿才低下头来，睁开一只眼睛，爱理不理，冷冰冰地说，
5: 你们爱劳动，你们去干，我不干。
1: 鸭子觉得很奇怪，
5: 怎么，你不愿意把大家住的地方弄得干干净净？就说你自己吧，家里头一团糟也得打扫打扫。那天我在你家门前，
4: 你管不着。
1: 猫抹了一下胡子，
5: 鸭子也有点生气了，
1: 它是难得这个样子的。
4: 你也应该知道，公共的事情大家干，朋友的事情帮着干。
5: 你是女教师？
1: 猫毫不讲理地说。
5: 鸭子没话说，转过身去想走了。
1: 猫的眼珠滴溜溜地直打转，不怀好意地盯着鸭子。
5: 喂，你别走，我们再谈谈。
4: 你既然不肯参加大扫除，和你多谈也白费，浪费时间。
1: 鸭子真的要走了。
5: 你瞧，谁来了？
1: 猫的眼神真好，他一抬头就望见远处地方有黑影儿正在向这边移动。鸭子忽然想起来了，
4: 哎呦，真的耽搁得太久了，他们上这儿来找我了。
5: 他们是谁？
4: 还不是鹅大姐、鸡大哥和鸡小妹吗？
1: 哦，猫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他觉得十分扫兴。原来开鸭子玩笑的打算就像膨胀的很大的一字炮，啪的破了。现在看得清楚了，两个黑影越来越大，一个脖子长的，一个冠子高的。
4: 再见。
1: 鸭子还是很有礼貌的弓一弓身子走了，猫闭上了眼睛，也不抬一抬身子。鸭子一摇一摆地迎上前去，他很爱朋友，又是一个热心的快活人。
5: 嘎嘎，
1: 他老远地和他们打招呼。
4: 很对不起啊，我没早一点回来，我洗了一个澡，上岸来遇见猫兄弟，和他说话说久了，猫兄弟还在这儿呢。
5: 呸，去你的，谁是你的兄弟？
1: 猫嚼了一口草，又把它吐了出去。鸭子耳朵不是很灵，又只顾迎接朋友，没听见。鹅拖着肥胖的身子，一边向前疾走，一边提高了嘶哑的嗓子回答着，
6: 不忙不忙，鸡小妹昨天在苹果园里抢捉虫子，淋了雨感冒了，今儿身体发烧，躺着起不来，所以咱们得把大扫除的日子改变一下，特地来和你商量商量，你可有什么意见？
1: 鸭子一听母鸡病了，心里头就着急，话都说不顺溜了。
5: 看过大夫了，病倒不怎么厉害，只是要休息一个星期。
1: 公鸡的嗓子真响亮，它是一个杰出的歌唱家。猫老远地蹲在后面也听得清清楚楚，可是它不佩服它，因为公鸡嗓子虽好，可是唱的总是喔喔喔的老调，它不喜欢，它自以为比公鸡强得多。这时候他们三个已经走在一块儿了，多亲热，有说有笑的走回村庄去了。猫独个蹲在老槐树下，觉得寂寞起来，却又不愿意跟上去，只是不停地眨着眼睛，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忽然他们三个在银杏树下兜了个圈子走回来了，猫心里头一高兴，精神就来了。他用心地听着他们讲些什么。
5: 我赞成把大扫除推迟半个月搞，好让鸡小妹多休养几天，做事情性急总不好。
1: 这粗大的是鸭子的声音。
6: 你说的话有理，我同意。
1: 这嘶哑的是鹅的声音。
5: 不过如果下个星期日他仍旧起不来床，我主张甭等了，我顶两份工作得了。
1: 这清晰的是公鸡的声音。
5: 不能让你多辛苦，咱们有福共享，有事共当。
1: 鸭子真心地说，不觉眼圈也红了。
5: 啊，如果猫兄弟也来帮一手，那就再好也没有了。
6: 所以我主张还是去劝劝他。
1: 鹅昂起了头，它的脖子多长啊。
5: 要是他答应下来，即使鸡小妹再多休息些日子也没关系。
6: 对，我们去好好的邀请他。
1: 公鸡用嘴把自己的花衣服整一整好。
5: 我们要客气些说，耐心些说。
1: 鸭子叮嘱大家，他想轻声点说，可是他那粗大的声音仍旧给猫听得清清楚楚。猫知道他们的来意，心灰了一半，他原想他们是来找他玩去的。
6: 我躺下来假装睡觉吧，
1: 猫心里想。
5: 猫兄弟，
1: 鹅、鸭子、公鸡一边跑进来，一边热情地招呼猫。

0: 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一只想飞的猫，第三集。
6: 猫兄弟，
5: 鹅、鸭子、公鸡一边跑进来，一边热情地招呼猫。呼噜，呼噜，猫打着鼾声。
6: 怎么，它一下子就睡着了？
5: 鸭子眨着眼睛迷惑起来，鹅摇摇它的长脖子，默默地想了。

0: 一响，低下头来看了看猫，他不敢去碰它，知道它的脾气不好，让它打个很响很响的喷嚏，它就会醒来的。公鸡啄了根小草，想插在猫鼻孔里撩几下，
1: 不好不好，
0: 鸭子急忙阻止它说，
1: 这么一来它准会生气的，如果谁这样对待我，我也会生气的。
2: 那总得想个办法让它醒来。
0: 鹅又伸着长脖子，昂起头来，默默地想办法。
3: 办法还有一个，看你们赞成不赞成。
0: 公鸡说着，提起一只脚来，抖了抖它的花衣服。
3: 猫兄弟搞错了，以为现在还在半夜里，所以睡得那么香。其实树林中、果园里、农场上到处照耀着阳光，时候已经不早，让我唱一曲哦哦哦，保管它会醒来。
2: 这个好，
0: 鹅的长脖子点了两点，
1: 不过你得唱响一些，别让它的鼾声比你的歌声还响。
0: 鸭子以为猫真的睡着了，公鸡抬起头来，冠子抖动了一下，披在脖子上的长发也飘动起来，多雄壮的样子！它唱了起来：
4: 哦哦哦哦，该睡的时候要好好睡，该起的时候要快快起，太阳啊，它在招呼你。
0: 猫没有醒来，呼噜呼噜的鼾声反而更加响了。鸭子惊讶地低下头去，仿佛一个近视眼般的仔细地看着猫，只见它的胸脯一起一伏地抽动着，眼睛闭得紧紧的。鹅一动不动，还是伸着长脖子，昂着头，默默地想。公鸡再唱：
4: 哦哦哦哦，该起的时候还不起，睡懒觉的家伙没人理，太阳啊，它躲进乌云里。
0: 猫还是没有醒来，鸭子睁大了眼睛，觉得事情太奇怪了。鹅摆了摆身子，有点不耐烦。公鸡早看出猫在假装睡觉，现在它不客气了，抢前一步把脖子伸到猫的耳朵旁边，像一个勇敢的号手一样大声地吹起来。
4: 哦哦，
0: 猫一咕噜翻身跳起来，睁圆了两只眼睛瞪着他们三个，摆出一副不友好的样子。
1: 猫兄弟你早，
0: 鸭子先开口。
3: 猫兄弟你好，
0: 鹅跟上去。
5: 猫兄弟你起得早，身体好，
0: 公鸡说俏皮话。
3: 不理你们这一套，
0: 猫的气可生大了。
3: 如果你们想我去大扫除，先来比赛一下，谁胜了我，谁就能够命令我。要我扫干净整条长街或者整个广场，我也干。
0: 鹅把头低下来，温和地问：
5: 赛什么，猫兄弟？
3: 赛跑。
0: 猫粗声粗气地回答。
3: 鸭子着急地说：
1: 那可不行啊，你明明知道我们三个都只有两条腿，跑起来比牛还慢。
0: 它忧愁起来。
3: 那你们就休想我去干什么活。
0: 猫把头侧过去，不要看见它们。
1: 大扫除、清洁卫生运动，这是为大家好，也为你好啊。
0: 鸭子心直口快，老老实实地说：
3: 我不在乎这个。
0: 猫一边说，一边抬起了头，眼睛望着天空。
3: 这样岂不是不公平吗？
0: 公鸡责备着猫。猫回过头来，露出了牙齿。
3: 你说说看，怎么不公平？
0: 公鸡没有被吓到，跨前一步。
3: 那么大家出力出汗，把胡同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你不劳动好意思？
0: 我没有叫你们干这种傻事儿。
3: 照你说，就是成天吃吃玩玩，什么活也不想干，吹吹牛皮过日子，这才是聪明人干的事情。
0: 猫没话好说，但是显然发怒了，噗噗地喷着鼻息， 尾巴在后面甩了两甩，被挤弓了起来。鸭子慌了，忙说：
1: 毛兄弟，我们是来邀请你的呀。
3: 少说废话，谁要我拿起扫帚抹布来，谁先来和我赛跑。
1: 不过
4: 鹅还是和和气气地讲道理，
3: 你是个赛跑健将，咱们差得太远了，请你甭提这样难的条件。
0: 猫的怒气平下了一半，因为有人在称赞它了。
4: 可是我不只是个赛跑健将啊。
1: 不错，我知道你还是个跳高健将，能够从地球上跳到月亮上。
4: 公鸡故意这么夸奖他。
1: 你以为我不过是个运动员？
4: 不不，鸭子看出猫又快要生气了，急忙安慰他说：
1: 你又是个旅行家，你常常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4: 喵，猫笑出来了。
3: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也是个歌唱家呢。
0: 鸭子回头来望望公鸡，看见公鸡的脸色有些难看，担心他们再吵起来。
1: 不错不错，猫兄弟是个男低音歌唱家，我们的鸡大哥是个男高音歌唱家。
3: 那么你是个什么呢？
0: 猫刁难他一下，他觉得鸭子好欺负些。鸭子撅起了扁嘴，想了半天才说：
1: 我吗？我是个游泳家，或者可以说是个渔业家，我们的鹅大姐也是。
4: 你不知道，我也是的。
0: 猫嬉皮笑脸地说。
3: 鸭子给弄得糊涂了起来，不停地眨着眼睛。
0: 它望望鹅，心里头在想：难道猫也会在湖里打鱼不成？怎么从来没见过？
3: 公鸡讨厌这个骄傲的家伙，再也不肯错过好机会，立刻插嘴说：
1: 可不是，有一天我走过湖边，亲眼看见你在湖里打鱼，捉起一条大约有十斤重的大鲤鱼来。那鲤鱼的两条须儿可真长呀，你呀真是一个天才的渔业家。
3: 不，你看错了人，我没有在湖里打过鱼。
0: 猫心虚了，他强辩着：
1: 我只是在湖边钓过鱼，我还记得钓起了一条阔嘴巴细鳞片的鲈鱼，还有一条三斤重的鲫鱼。嘿嘿，鲫鱼的味道可鲜美了。
0: 猫说完咽了一口唾沫，喉咙里咯嘟一声响。
3: 请原谅我的记忆力不好，把话讲错了。
0: 公鸡装作一本正经抱歉地说。他看看鹅，又看看鸭子。
1: 今天就请这位出色的渔业家表演他的拿手好戏，给我们开开眼。
0: 猫怔住了，他抽搐着鼻子，真够呛，无可奈何地说：
1: 可以吗？那么我们掌声欢迎。
0: 公鸡带头，鹅和鸭子跟着，一起拍着翅膀，把地上的灰土扇起一大片。猫暗暗苦叫，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怎么办呢？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望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古巨基的音乐代表作。提起古巨基，我们第一个想起的是渣男何书桓和那首唱段气的情歌王。但其实听广东歌的人都知道，古巨基也是名副其实的港乐中生代当中一颗闪亮的明星，他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被低估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分享他的音乐代表作。1997年，他发行了首张国语唱片《忘了时间的钟》，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这张专辑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清新，虽然古巨基的声音中还带有一些不成熟的青涩，但是主打歌《忘了时间的钟》仍然是他的作品中可圈可点的上等佳作。这张专辑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也展现了古巨基的独特音乐才华。
1: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

0: 你说。
1: 2001年，古巨基在火遍中国大江南北的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中饰演何书桓一角，被大众所熟知。那这部电视剧当中的插曲和片尾曲有一首《好想好想》，也是由古巨基来演唱。歌曲的感情非常细腻，也非常贴切地与电视剧的主题融合到了一起。

2003年古巨基发行了专辑《游戏机》，专辑当中有一首主打歌叫做《爱神》。这首歌歌词充满了对爱情的深刻反思和自我怀疑，表达了对爱情的无尽渴望和对神明的祈求。这首歌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歌曲发行之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的重要作品。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林夕作词的歌曲叫做《必杀技》，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古巨基作为游戏迷的身份，他将必杀技这一游戏术语引入歌曲当中，象征着在爱情中的绝招和绝技。这张专辑不仅获得了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歌曲大奖，也标志着古巨基在乐坛的地位得到了重新定位。这首歌的歌词深刻描绘了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不仅展示了他的假音功力，也因为其流行度和高的点播率成为了当时的热门歌曲，也被视为古巨基在乐坛的概念鼻祖，标志着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新尝试和突破。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古巨基。2004年发行了专辑《大熊》，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爱与诚》。音乐风格是流行，歌曲的语言是粤语，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与日本漫画家尾原一岐和永安巧的同名漫画《爱与诚》有关。林夕借助这部漫画创作了关于诚实恋爱的故事，歌词描述了一对已经没有感情的情侣，却强撑着继续恋爱的痛苦处境。这首歌曲在音乐界也获得了多项奖项。

2009年，古巨基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男生女生对唱的歌曲，叫做《男左女右》，由古巨基和关淑怡演唱，以男女生在恋爱当中的思维差异为主题，通过轻快的旋律和两人一唱一和的这种表达，传达了甜中带酸的亲密关系。

2018年古巨基推出了电视剧《老男孩》的插曲《不老男孩》，歌词表达了对于青春和梦想的追求，对未来的期待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歌曲从低吟浅唱到高亢磅礴，古巨基的嗓音极具质感，情感表达真挚细腻，赋予了歌曲直抵人心的力量。而作为电视剧的插曲，也成功地为电视剧增添了情感色彩，不仅是一首动人的插曲，更是对青春和梦想的深情颂歌。他的演唱为这首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古巨基的音乐代表作。古巨基和梁静茹合唱了一首歌，叫做《还是好朋友》，由林夕作词，黄韵玲作曲。歌词表达了对于过去情感的释怀和对友情的珍视。歌词当中提到，相爱这一场可能是为了能拥有一个好朋友，强调了友情比爱情更为长久和珍贵。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适合在朋友聚会或情感交流时来演唱。

0: 在古巨基2010年发行的专辑《时代》当中，有一首歌常常被戏称为“沧海遗珠”。直到2024年，在生生不息大湾区季的舞台上首次演唱，才重新受到关注。这首歌叫做《钻石败犬》，创作背景与当时社会上常用“钻石”来形容成功单身男性的现象有关。古巨基希望通过这首歌为女性发声，鼓励她们在逆境中重生，赋予她们败犬终将蜕变为钻石的希望与慰藉。这首歌不仅鼓励了女性独立自主的生活态度，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和思考大龄未婚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心理需求。
1: 我怕你对爱已经绝望，无谓无求期待返天国，圣诞节你却困于家居中发疯，牛至母汤，你哄骗你已满足现状，浮浮沉沉成熟。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是古巨基和梁咏琪合唱的《许愿》，这首歌展现了两位歌手对于感情细腻而真挚的表达。女生温柔地回忆着记忆中的美好，表达对过去的感激，男生则询问着现在谁在陪伴，分享着喜悦和悲伤，传递出深深的思念。歌曲通过寄送卡片的方式寄托了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和祝福，卡片上的话和留言象征着对彼此的深深思念。这首歌除了作为流行歌曲，还因为公益而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意义。比如在《春天妈妈》董巧马的故事中，它成为了母爱的力量象征，用来为患病的孩子祈愿和筹集善款。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古巨基和梁咏琪一起演绎的《许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继续我们的 OST 歌手推荐系列啊，今天介绍的歌手是一位女歌手郁可唯。郁可唯1983年10月23日出生于四川成都，是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女歌手。2009年的时候呢，郁可唯因为获得了湖南卫视的快乐女声全国第四名而出道，至今已经有15年的演艺生涯了，从当初一个并不是最火的快女，到如今的 OST 歌手，她演唱了不少影视剧 OST 歌曲，歌声唯美动人，有灵魂歌姬之称。她也是贤成本人比较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因为她对歌曲的处理，如今很少见的属于女歌手，女性本身很细腻的那种质感。接下来的时间就推荐一些来自于郁可唯这位歌手受观众喜爱的一些 OST 歌曲。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郁可唯最为人熟知的一首 OST 歌曲，应该就是来自于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这首歌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刘炫斗作曲，李清照、张婧仪作词。2018年

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个人非常喜欢郁可唯的一首歌曲，叫做《路过人间》，是电视剧《我们与恶距离》的插曲。路过人间，爱都有期限，天可怜见，心碎在所难免。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同名主题曲，由郁可唯演唱。这部剧也被戏称为云南旅游宣传片，由刘亦菲、李现领衔主演。听这首歌的时候，难免会让人想到苍山洱海的美丽风景。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将来这首属于郁可唯的歌曲，属于他早期的这个 OST 代表作《小时代》的官方宣传曲《时间煮雨》。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这首歌一度流行到班级里，很多同学都会去用歌词本摘抄这首歌的歌词。一起来听听这首《时间煮雨》。

从刚刚的那一首时间煮雨到接下来的这一首长相思，可以说这两首歌的时间跨度也见证了郁可唯这个歌手从业的一个经历和变化。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长相思。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郁可唯的 OST 歌曲是电视剧《琉璃美人煞》的片尾曲《情人咒》，由阿云嘎和郁可唯共同演唱，讲述了一段深刻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即使在困境中也要坚守真情的决心和勇气。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台湾偶像剧《犀利人妻》的主题曲《听你说》，由郁可唯和林凡演唱，传达了在感情当中互相倾听、互相理解、互相包容的一种情感。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加来这首歌来自于电视剧《青云志》的插曲《青翼谣》。这部电视剧由网络小说《诛仙》改编而成，萧鼎笔下的张小凡那么无奈，碧瑶是那么的深情，雪琪也是那么的执着。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今天的最后一首郁可唯 OST 歌曲推荐，来自于电影《夏有乔木》《仰望天堂》的推广曲《时光真好》。它的词曲制作特别的强大，由唐田作词，金大洲作曲，郁可唯演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来自曹格。2005年，曹格和光良合作了一首歌，叫做《少年》。乍一听，两个人的声线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高音而且细腻，所以和声的贴合度很高。而仔细听下去，你会发现光良的声音布满温柔与清甜，曹格则是多了一些坚定与释放，真假音的转换呈现出了松弛有度的层次感，伴随着安静轻柔的钢琴声，呈现出碧空之下尽是无限海岸线，和煦的阳光晒在海面，两位白衣少年赤脚踏在沙滩上，张开双臂拥抱海风，骄傲与轻狂写满年轻的脸庞，这样的一个美好画面。

2009年，曹格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掌纹》，是电视剧《春去春又回》的主题曲。这首歌是曹格在经历了一系列生活变故之后创作的歌曲，反映了他在面对生命关口时的内心世界和对爱情、生命以及自我的重新认识。歌曲的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都充满了深刻的情感和哲理，使得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像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不仅在音乐上获得了成功，也在影视作品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增强了剧情的情感表达。曹格在演唱这首歌曲时，也展现了他出色的唱功和情感把握能力。

2007年，曹格发行了专辑，收录了一首向猫王致敬的歌曲，叫做《起床歌》，直接使用老式布鲁斯曲式，听的人热血沸腾，果然达到了催人起床的另类效果。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曹格和他的儿子曹三丰以及女儿曹华恩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彩虹 ABC》，由曹格和缪世杰作词，曹格作曲，是动画片《熊出没之雪岭雄风》的主题推广曲，2014年发行，旋律动听而且正能量满满。孩子稚嫩的声音清脆，旋律简单易唱，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欣赏。歌词以字母歌的形式出现，教导孩子们认识英文字母，同时也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信息。歌词还强调了幸福的爱即将降临，鼓励孩子们勇敢面对困难，一点一滴地改变世界。我教你唱。

0: 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
1: 清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来自曹格的音乐代表作。2006年，曹格推出了一首经典的情歌，叫做《世界唯一的你》，这也是他的成名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爱情的深刻理解和感悟，通过这首歌曲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歌词中也充满了对爱人深深的情感和承诺。这首歌不仅在发行之后广受欢迎，还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许多知名的歌手，比如杨宗纬、张芸京、萧敬腾等，都翻唱过这首歌，也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力。

2005年的时候，曹格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数到五答应我》，这首歌表达了曹格对心仪对象的深情告白和承诺，旋律优美，歌词深情，展现了他的创作才华和对爱情的执着追求。

0: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咖喱热狗，收录在它。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7: 天下十分，曹操已经占了七分了。建安13年7月，踌躇满志的曹操就开始了他一生当中最大的军事行动，兵发荆州，兜捕刘备，准备连荆州带江东，来个一勺烩。曹操大军在建安13年1月回到邺城之后，他做了两件大事儿。这两件大事似乎不相关联，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这是为讨伐荆州在做准备呢。先说第一件事儿，曹操在邺城修了一个人

宫大湖，取名为玄武湖。据说是曹操准备在里边操练水兵，建立自己的水军。那刘表的荆州部队是以水军为主力的，你没有水军，怎么对付刘表的两栖部队呀？但想想也不太可能啊，你在湖上练水军，那能练出什么来呀？再联系到两年之后，曹操借此湖光水色，修建了铜雀台，那是专门供美女们歌舞消遣的地儿，那就明白曹操的用意了，那正是西湖歌舞几时休，行宫美女是王侯，可怜芳泽后圣驾，未沾雨露已白头。曹操所行的第二件大事儿，就是对朝廷的政治体制改革。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废除了三公的官职，至丞相、御史大夫。这丞相一职汉代就已经废弃了，现在终于又在曹操手里边恢复了，当然是曹操为自己做的官帽子。这样曹操就能名正言顺地把国家大权集中到自己手里头了，的确是征南之前稳定内部的重要措施。眼下的东汉政权呢，有点类似于后世的君主立宪的意思，皇帝不过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一切得由首相领衔负责说了算。当然了，这个丞相可不是投票选出来的。那你话说回来了，就算是全民直选，那也选不上别人。以曹操当时的文治武功，那这个丞相人选非曹操莫属啊，就是现在咱们都得承认。除了这两件大事，当然还有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的准备，最重要的就是集结军队了。对于曹操在南征荆州时候的具体兵员，几乎是个千古之谜呀，历来都有争论。不过呀，不管他多少吧，开战之前先吹牛，仗打完之后夸大战果，那是一贯的德行啊。曹操自吹数字也不足为凭了。再说了，现在已经不是仗着人多围攻徐州时候的曹操了。曹操几次因为部队庞大，后勤供应不及而功败垂成，早就接受教训，改为精兵政策了，不会养那么多兵的。曹操所吹嘘的80万之众，大概是囊括了所有的力量，尤其是那个智字。那古时候的意思啊，全国训练80万人也不算太离谱，也包括荆州的全部水陆军，用于出动打击荆州的部队，按照曹操的习惯，按理说不会出动那么多用不上的部队呀，来无谓的增加后勤供应。但为了围捕刘备，威慑荆州，总兵力必须得高于对手啊。按照孙子兵法说的，武则攻之，备则分之。打击带甲10万的荆州刘表，再加上一个难缠的刘备，出动20万大军也不为过。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的南征大军就出动了。这次曹操没采取什么奇袭之类的行动，而是按部就班的稳步推进，用于快速突击的轻骑兵就像一支拉满弓了的箭，不瞄准了目标是不会轻易射出的。曹操要来了，荆州是风声鹤唳呀。刘表采取的是什么措施呢？俩腿一伸走了。建安十三年八月，刘表病故，他的小儿子刘琦在蔡瑁和张允的支持之下宣布接班于襄阳。长子刘琦正继任皇祖为江夏太守，在父亲病危的时候想要去探望，被拒绝了。当刘宗宣布接班的时候，那刘琦怒了，头印于地，决心以奔丧为

已知啊，可他不知道已经没那个机会了。曹操大军已经占据了新野，刘琦只好是暂忍怒火，把部队撤过了江南，先布置防守曹军为重。刘备和诸葛亮已经提前把新野军民撤到了背靠襄阳的樊城。新野地方狭窄，城墙低破，不具备防守曹操大军围攻的条件。再说了，刘备什么时候死守过一个城啊？现在的战局是，刘备处于抗曹的前线樊城，刘宗掌握着荆州水陆军的主力，在襄阳，刘琦率领水军万人处于最东部的夏口。这临近荆州大敌江东孙权，其实是个两面受敌的位置。但这个地方因为地处汉水和长江的交接点，战略位置极其的重要。一旦有闪失，不但荆州失去了东方屏障，就连江东孙权也将受到直接的威胁。曹操赶到了前线新野，得知对头刘备就在樊城呢，那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啊，立即决定主力齐头并进，包围樊城，把樊城化为刘备最后的目的。那刘备已经无处可逃了。曹操刚刚接到令人振奋的消息，新任的荆州牧刘宗慑于曹操大军的兵威，在左右文武大员的劝说之下，送来了降服表彰。荆州已经投降了。那个年轻的州牧刘宗啊，一开始也是准备抗曹的。接到曹操即将犯境的军报，就召开一个紧急会议。可惜呀，那些文武大员早就商量好了，要投降曹操以保平安。刘宗奋起来争辩，现在呀，我和大家聚首保全荆楚之地，守先君之基业，坐以观天下之变，有什么不可以的？这句话如果说给蔡瑁、张允等将军，那兴许还有效。养兵千日，不就是准备现在用于一时吗？武将的嘴里边很难说出投降这两个字来。一般是这种情况，军人心里边想做的事儿，要先通过政客的嘴巴表达出来。毫无执政经验的刘宗面对的是一帮什么人呢？那韩松乃是曹操明令的朝廷侍中、零陵太守，不过一直被刘表关在监狱里边呢，现在终于是重见天日了，那能不全力争取吗？但是真正说服刘宗投降的主力军却是那个傅逊。傅逊口才太好了，正理歪理他都能说得像模像样，那刘宗哪是他的对手啊？傅逊是侃侃而谈呐，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举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毁誉中国，必危矣，以刘备而敌曹公，不当也，三者截短，欲以抗王师之风，必王之道也，将军自料何与刘备？就问你，你和刘备谁更厉害？刘宗只能实事求是啊，我不如刘备。那傅逊等的就是这句话，诚以刘备尚不足于曹公，则虽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于曹公，则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这番话已经说得很到家了，你依靠刘备抵抗曹操，刘备败了，荆州就不用说了，那刘备如果胜了，你刘宗也就完了，总之就是一句话，投降吧。其他的一些名士也跟着帮腔，像邓丽、王粲等人，最后决定了，
从

现在起，荆州姓曹了。刘表病故的消息，刘宗竟然对与刘表以兄弟相称的刘备是严密封锁。这当然是惧怕刘备呀。但是不让被刘宗称为叔叔的刘备奔丧吊唁，那于理不通啊。刘宗既然事情已经做了，索性就撕开脸面不惜为敌了。投降曹操的决定当然也不能让刘备知道啊。这可就把刘备给害苦了。等到刘备在樊城发现事情不妙，曹操大军已经临近樊城了。一旦被包围，那刘备铁定就死翘翘了。仓促之间，跟诸葛亮是紧急商议，弃樊城而奔江夏。江陵乃南郡郡治，钱粮丰富，交通便利，是襄阳到长江口岸的枢纽要地。首先占据了这个江陵城，那时候才有持城固守的资格。刘备大军紧急撤退，惊动了樊城、新野两县的百姓。那樊城还有跟随刘备一起来避祸的樊城、新野百姓，大家不能信任以残暴屠城著称的曹操，求命只有一条道啊，左将军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诸葛亮在决定追随刘备的时候，就有了跟刘备共赴危难的心理准备，但也是难以预料局势竟然急转而下。初为刘备无职幕僚，那不止撤退的行动还轮不到诸葛亮随便插言干涉呢，只能向刘备提议让关羽率所有水军顺汉水先行，提前拿下江陵，以避免曹操或者刘宗抢了先了。刘备依诸葛亮所言，派遣关羽率水军10000多人，乘船数百艘先走，自己则率领余下的部众由陆路直奔襄阳。新野、樊城两县的民众几乎是全都跟着大军走了，得避难呐。10多万人众上了樊城通往襄阳的大路，老百姓也是人人都顾着逃命，也没有什么部队的纪律可言，道路堵塞那是必然的了。刘备大军又不能跟百姓争啊，只能就这么慢慢走吧。其实刘备自己的举措也不是什么情急转移，盆盆罐罐的东西都舍不得扔下，那经历过穷日子的人最怕丢东西呀。人马虽然只有几千，但是辎重大车也有几千辆，这种近乎一名士兵一辆车的情况，又怎么能应付必然会遇到的紧急作战呢？这让诸葛亮就有些犯难了。而那已经到了新野的曹操却不会给刘备留下任何时间了，他做得更绝，亲自率领大军越过樊城直插襄阳，目的明确，先和投降了的刘宗会合，回头再兜捕那樊城或者是正在路上的刘备。樊城襄阳近在咫尺，刘备全军撤退之初啊，道路还不怎么堵呢。当天刘备已经率军到了襄阳城下，此时如果按照诸葛亮当初所建议的急速的全军南下，刘备占领江陵城那太容易了。其实占领江陵抗拒曹操，在诸葛亮的建议当中已经是退一步的无奈之举了。诸葛亮最先的建议是趁着刘宗降曹，荆州军民大部不甘就服，西占襄阳，如此名正言顺，荆州也唾手可得。那时候不妨请回大公子刘琦，荆州人心必然转向，如此集荆州全力和曹操相抗，虽然还处于弱势，但总胜过这样仓皇奔逃毫无还手之力呀。刘备却不干，刘表刚死，自己就打他儿子，一是于心不忍，二是却不免给世人以趁丧打劫之嫌疑呀。
至于用那刘宗祥草

毫为借口。借口毕竟是借口啊，天下人看到的事实是，曹操还没动手呢，刘备就先给荆州来了一刀，那也不仁义呀。那就按着既定方针，抢时间南下江陵。刘备还要等等，等什么呀？等他这位刘叔父再和着刘宗贤侄最后做一次思想工作，看看刘宗贤侄能不能浪子回头，迷途知返。只要有希望就得努力呀。诸葛亮无语了。刘备率领部众欲进襄阳，对刘宗开展教育活动，谁知道那刘宗竟然是紧闭城门呐、啊！这可真辜负了刘备的一番苦心。刘备在襄阳城头之下深情地喊着，请刘宗贤侄答话。刘备是苦心弹琴换贤侄，那刘宗是牛劲上来就不见面，这让刘备是梦碎襄阳城。不过刘备这工作也不是一点成效没有，历史上有记载，乃驻马呼宗，宗惧不能起，宗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可惜眼下众望所归，众人来投却不是什么利好的大盘飙升了，相反却成了刘备的催命符了。新野樊城两县的百姓不算，现在又加上了襄阳的大量官吏民众，襄阳通往江陵的道路就彻底的废了。而且谁都知道曹操大军就在身后呢，哪肯让路啊？左右不忍看见刘备成为曹操的俘虏啊，就全都相劝以速行保江陵，今绥雍大众被夹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这刘备回答道：夫计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之？是啊，老百姓把你刘备当成唯一的依靠和大救星，你刘备如果只顾自己逃命，那还成什么样子了？诸葛亮不禁叹了一口气呀、啊，又不由得欣慰了。自己没跟错人，能把自己的命运跟老百姓绑在一起的，那应该不是坏人。跟上这样的领导你就认命吧，只能把自己的小命交给运气了。那这次刘备的运气如何呢？曹操也赶到了襄阳，听说刘备都已经过境了，一时间也顾不上安抚新收的奴才，终于是放出了手中一直搭在弦上的那支利剑。那曹家的新锐奇才勇将曹纯，以及所率领的5000虎豹精骑，目标只有一个，江陵。曹纯一接将令极为兴奋，终于轮到出手的一天了，立刻率领人马出动南下。给士兵的军令是，宁可跑死战马，也要拿下江陵。部队备足了熟食、干粮、清水，昼夜不停，仅第一天就跑了300多里路。这对于几千部队行军，那是不可想象的。战马虽然是畜生，那也得劳逸结合呀。最高速的驰骋冲锋，不过能维持10多里的远近。长途行军，就连颠步小跑也不能长久啊。让曹纯没有预料的情况出现了，前面出现了无边无厌的人群，中间夹杂着数不清的辎重大车，一时间也分辨不清了里边有多少当兵的，有多少平民老百姓。曹纯只能下了一道大令，冲上去抢了那些辎重大车，凡是抵抗的，格杀勿论。这个地方位处当阳县，据老百姓说，地名叫长坂坡。刘备一发现北边的曹军骑兵，立刻就方寸大乱了。诸葛亮想集结士兵，哪知道随同逃亡的老百姓已经乱了，

0: 紧接着立刻被冲乱的就是刘备的数千人马。整个长坂坡现在就像一锅烂粥啊。面对着铺天盖地的人群，不光是刘备傻眼了，就连准备下手的曹纯也有点晕了。百姓部队是来回的相互践踏，老弱妇孺。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燕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刘备逃过了河，却不愿意走啊，妻子儿女全都在后边呢，生死未卜啊，估计是凶多吉少。但他心里边还有一丝盼望，就是在想赵云赵子龙能不能给自己带来点惊喜呢。回望小河那边的人海，是尘土遮天，嚎哭遍野，既看不见妻儿，也看不见曹兵，更看不见那唯一的希望赵云。只看见了张飞是单马独矛，像一座雕塑一般屹立在那拱形的小桥最高处，一抹夕阳把张飞是连人带马笼罩在红霞之中。张飞那高高的背影四周被镶上了一轮五彩的光环。刘备揉了揉眼睛，怎么像一尊天神肃立呀？对面的曹纯也揉了揉眼睛，硝烟弥漫之处，东方是何人呐？怎么像一尊天神立在云端呐？对面的硝烟里边，赵云正在单枪匹马血战呐。在他身后，就是主公刘备的妻子甘夫人，甘夫人怀里边抱着的就是主公唯一的骨血刘禅，乳名阿斗。幸好现在的曹军呐，也是在无组织的胡乱杀人呐，而且是以抢劫辎重为主。有个别的骑兵闯过来，那赵云扑过去就是一枪。到现在为止，还没碰上一个能对付得了赵云枪杆一抖的曹兵呢。曹纯在乱军当中集结起100多人马，正往东边追来，但目标却不是人困马乏的赵云和他所保护的毒车，包括所有附近曹军的注意力都被一个目标给吸引住了，那就是像天神一般肃立的张飞。赵云趁机请甘夫人下车，接过幼主阿斗，裹在胸前铁甲之内，把不知所措的甘夫人扶上了原本拉车的原马。夫人前行，赵云断后，直向小桥上边的张飞冲去。曹纯的人马很快就要接近小桥了，所幸混乱的百姓见曹军向东集结，全都是四散逃避，这让赵云竟然能护着甘夫人不受阻碍的先行一步冲过了张飞立马的小桥。其实在这之前还冲过去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徐庶徐元直。曹纯和部下面对着迎面而立的张飞很是疑惑，此人非常威武，看样子有恃无恐，面对逐渐逼近的曹军竟然视若无物。若不是胯下那正显得愤怒而袍蹄摆尾的战马，曹军几乎在怀疑那是不是活人呐。越是不动声色的人那才越可怕呢，这家伙为什么不跑啊？那还用问吗？肯定是用不着逃跑啊。为什么用不着？傻呀，肯定是小河对岸有我们不知道的名堂。小河对岸有一片矮树林，隐隐可见有骑兵在活动，他在引诱我们接近。左右却有认识此人的，惊恐相传的声音也钻到曹纯的耳朵了，此人即万人敌张飞。原来呀，曹军当中素传着关羽张飞之勇，谋士程昱也不断地嘱咐他们，关羽张飞全都是万人之敌，一旦与之战场相遇千万小心。 对关羽的认识大多是闻名于单刀独骑，于万军阵中取颜良之首若探囊取物。此事仅从曹操的嘴里边就不断的被提起过。对张飞大家只是听过传说，从来没领略过这个人厮杀的风采。但越是这样就越神秘可怕呀，谁知道他那杆丈八蛇矛会有怎样的玩法呀？哥们儿，你想去试试吗？别了，还是您老先来吧，我在后边给您助阵。曹纯可不是被吓大的，虽然疑惑，却也在指挥手下的逐渐逼近。就算是阵亡在你那根长矛之下，也总比你给吓退了好吧。

兴许我们没扑到跟前，这张飞就转马溜了呢。注意力过于集中了，竟然忘了轻骑之兵最拿手的本事，往上冲啊！送他一阵骑弩乱箭，一接触就撤，最多还有30步，那张飞是纹丝不动。20步了，张飞的脸上还是没有表情，只是那眼睛好像是越睁越圆，面对夕阳竟好似反射出一股吃人的冷光。不足10步了，张飞胯下的战马突然间就急不可耐了，机灵灵地嘶叫了一声，前蹄扬起，露出了两只碗口大的铁蹄，两道寒光闪闪，众人几乎窒息了。铁蹄下落，伴随着砸向木质桥面擂鼓一般的巨响，大家耳朵里边好像听到了咔嚓嚓的一声霹雳。身是张翼德也，可来共决死。众勇士是一阵的目眩神摇啊，胆大的调转马头时候回眼一看，那张飞是双目欲裂，横毛平松扫过，大家无不感到身后卷过了一阵狂风啊。为什么是身后啊？众人也不带军令了，全都调转马头，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啊，冲上去就是送死啊。曹纯被大家裹挟着，不由自主地退回了一箭之地，想要再上前厮杀，却没人有那个胆量跟随了。敌人有的是，何必去招惹这个凶神恶煞呀？曹操的军令是占领江陵，夺取辎重军备，而现在敌人的无数军资车辆就在眼前呢，任务都超额完成了，就别再惹是生非了。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曹纯心里边有数，自己的部队已经不分昼夜地赶了300多里，战士们体力疲乏那是明摆着的，就算人还能坚持，那战马已经不行了，这时候跟对方厮杀那是自讨苦吃啊。张飞百矛回身下桥追赶刘备，身边的曹军却没有人胆敢追过河来，谁能预料那对岸小树林里边藏着什么呢？干什么都能立功，那干嘛非冒险不可呀？张飞和刘备相聚，那追上了刘备的徐庶却要跟刘备相告别了。原来徐庶追上刘备就是为了向刘备告辞的。混乱当中，徐庶的老母亲被曹军给抓去了，而徐庶却是个孝子啊，怎么能为了一己前程而伤害母亲呢？告别刘备之时，大家是欲留无话，徐庶是手指着心口而言了，本来欲与将军共图霸业，全凭着方寸之地，现在老母有难，徐庶方寸已乱，不能留下帮助使君了，请从此告别吧。刘备是含泪告别徐庶，徐庶从此就归了曹营了。刘备失去了一位智者良助，心里边固然无限的凄凉，但值得庆幸的是，自己那忠勇的部下赵云终于不负他所期，救回了他带着独生子的妻子甘夫人。古人对血脉后代那是极其重视的，要不拼却一生置些家业有什么用啊？刘备等数十人马终于和曹军脱离了接触，在诸葛亮的建议下放弃江陵而东陷汉津。正行进之间呢，却被一个人给迎头截住了，此人却是刘备万万没想到的，连诸葛亮都感到意外，竟然是江东孙权的主君谋士鲁肃。
这鲁肃是专门奔刘备来的。且不谈刘备和关羽水军相会于汉水，暂记下沔水迎到了前来接应的江夏太守刘琦。那得解释一下，这个鲁肃为什么从江东来到了当阳长坂坡呢？诸葛亮明白鲁肃是来干什么的，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边是大喜过望啊。这是刘备大军能得以幸存的唯一机会，就说是突然来了救星也不为过。但诸葛亮更明白，欲速则不达，像孙权求救这样的话只能说给刘备听，对于这位江东的不速来客，只能是不卑不亢，不让他看到刘备的力量，说什么都没用的。诸葛亮向鲁肃开诚布公地说明了刘备的现状，并且指着部分跟随逃亡的老百姓说道：我主不愿弃数十万舍家随行的百姓，这才得以被曹军追上，并且无法作战，宁死不丢人心，真英雄也。鲁肃立刻被目前的事实给感动了，在没见到刘备的任何实力之前，自己先认定了这刘备啊是个可以合作的对象。为了求得诸葛亮对自己的信任，赶紧介绍了自己跟诸葛亮之兄诸葛瑾的关系：我是子瑜的好友。刘备在自己前途渺茫之际，突然接到江东孙权的消息，精神立刻大振。虽然就几十人马了，但言语之间却豪气俨然，未见丝毫的颓废灰心之色，让那鲁肃心里边佩服的几乎是五体投地呀。这刘玄德名不虚传呐，却一时间没反过味来，是自己给刘备送来信心了。等众人赶到了汉水，关羽所率之水军已经接到诸葛亮的飞马传令，早就在汉津渡口迎接了。大家伙上了战船之后，没走出多远，在沔水之交合处又迎来了刘琦所率的万余水师。鲁肃更加坚定了此行不虚的想法了。在赶往夏口的路上，鲁肃向诸葛亮建议全军应继续东移至樊口，那城处长江南岸，贴近江东，既利于对曹军的防守，又能及时得到江东军的实际支援，并邀请诸葛亮回访江东。诸葛亮却并不急于向刘备请示往江东去，而是表示要先帮刘备安顿好随行的百姓。这下鲁肃更加感叹刘备的厉害呀，竟然能让这大仁大义传染给部署。看来啊，世间传闻刘备乃是曹操的克星，并非夸大其词。没听说过吗？仁者无敌呀。进驻了三江汇合之处的夏口城，大家总算是才安下心来了。谁知道诸葛亮却私下去见刘备，神色凝重地说道：事情紧急了，请派我去求救于江东孙将军。事情明摆着呢，曹操已经得到了荆州水军，虽然需要暂时整编安抚，但绝对不会给刘备多少安逸的日子了。江东援军不到，夏口必然难保。难道在那时候真的就像前日对鲁肃所说的，去投奔昔日好友苍梧太守吴惧吗？那只是对鲁肃表示并没有到了走投无路之地的随口之言，去了苍梧能有什么作为呀？刘备当然更明白这一点了，所以在鲁肃次日正式提起请诸葛先生回访江东。

宴会孙权之时，立刻就答应了，派诸葛亮为自己的全权代表，马上就可以和鲁肃同行，东取柴桑，出使江东。一叶扁舟就顺流东去，那上边承载的是孙刘两家的希望啊。曹操入主了荆州，虽然没抓到刘备，但却尽获其辎重，并且顺利地占领了长江口岸枢纽重地江陵，收编了荆州仅水师就有70,000多，实在是南征之开门红啊。后来有得陇望蜀之说，现在的曹操就是得荆而忘吴。对于那在夏口苟延残喘的刘备，曹操已经不放在心上了，所以并没集结主力顺水南下，克夏口为刘备，进而逐渐威逼江东的孙权。如果封锁江东水军于三江口之东，历史肯定就得改写了。可惜呀，过去的历史就像江水一样不能回头，从来就没有什么如果。曹操在宋区对孙权的威吓信之后，就全力地部署对江东的军事行动。当然了，对刘备也没网开一面，只不过是偏师对偏师，主力还是准备对江东啊。曹操的偏师由护军都督赵衍、奋威将军程昱统帅，受其指挥的将领有于禁、张辽、张合、朱琳、乐进、陆昭、冯凯，水陆部骑超过100,000，任务是沿着汉水由襄阳向东南直击夏口的刘备、刘琦人马。说起来这个偏师并不偏呐，这是曹操设置的钳子型攻势当中的北路大军，主力由历经百战磨练的曹军构成。如果全力东下，那绝不是关羽和刘琦的20,000水军能够阻挡的。但是曹操还交给北路军一项重要任务，掩护南路水军主力的左侧背。虽然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妥，可是对于这支部队的定性却改变了，变成了防守为主，进攻为辅了。看来这重头戏呀，还是在曹操亲率的南路军那边。南路军以原荆州水军作为主力，再加上曹操带来的北方部队，总数已经有20多万了。兵分三路，江南、江北，再加上长江中的战船和三军辎重，沿着长江浩荡东下，是声势震天。长江在江陵以东向南绕了一个大弯，曹军就由江陵东下，顺水先向东南，然后经洞庭北长江水道折向东北，预计跟北路军会会师夏口。那时候的江东将没有天险可依了，而曹操大军却可以借着长江水道运输大军辎重，江南江北齐头并进，拿下江东就同摧枯拉朽啊。曹操统一中国的不世之功则将永垂青史。至于益州，那更不是什么麻烦。早在兴平元年，刘焉病故于任上，已经换成了他的儿子刘璋了。现在还没打到他头上呢，就已经抱头求饶了。自下荆州之后，刘璋就主动表示要归附曹操，并且出人出军，助粮助饷，不求分一杯羹，但求能保得一时平安。汉中的张鲁呢，只想着他那汉中一隅盆地当他那5斗米教主就行了，估计呀，不过是一纸通牒就会投降的主。现在唯一有一点麻烦，北方士族对江南的水土不服啊。幸好不是库夏呢，

0: 如果赶在那个时节，光是空气当中的水分就会让所有的北方汉子连短裤都穿不住了，更不用说烫人的铁甲。还好眼下是秋末冬初，天气渐凉了，正好适应北方士兵作战。再说了，还有那荆州本地官。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牌香。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静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又到了一起听歌的时间。在华语歌坛，说到陈小春，他虽然不是那种大红大紫的歌手，但却是很多人都知道，他有很多经典的歌曲，到现在还是非常多人喜欢听。陈小春不以唱功著称，也不是创作型歌手，但也能够自成一派。虽然陈小春网友说一脸凶相，脾气古怪，生人勿近，但是从小的经历其实让他性格当中带着有深深的自卑、脆弱和不安全感。而陈小春一张口也确实能够让人相信他就是卑微真实，在爱情里屡战屡败的陈小春。本期歌单我们选自陈小春的音乐代表作，第一首歌《友情岁月》。这首歌想必大家都十分熟悉，作为香港经典电影《古惑仔》的主题曲，这首歌也算是一代人成长的见证。原唱是陈浩南的扮演者郑伊健，他的好兄弟山鸡陈小春翻唱了这一首经典的歌曲。两个人的版本有所不同，郑伊健的版本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和激情，听了让人热血沸腾。而陈小春的版本有着灯红酒绿褪去之后空虚寂寥的无奈，像是曲终人散之后自己审视自己狼狈模样时的落寞。陈小春独特的鼻音也将这份心酸落寞演绎得栩栩如生。而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是他们几个人合唱的《友情岁月》。
2: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

分享的第二首歌是2003年陈小春发行的专辑《算你狠》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这是陶喆为陈小春量身定做的一首快歌，诠释了陈小春的独特个性和荧幕形象，让他唱来轻松潇洒，陈小春活力四射、调皮捣蛋的言语，也令歌迷置身于欢乐的海洋。这首歌的歌词部分以搞笑的方式开场，展现出了一个屡败屡战的形象，颇为有趣。这首歌还穿插了一段蔡正南创作的闽南语歌曲《心事谁人知》。

0: 在《算你狠》这张专辑当中，陶喆一共给陈小春写了两首歌，除了《算你狠》，还有一首歌叫做《0932》，没错，就是四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呢，是陶喆的前女友的手机号码的其中四位，意思呢是永久相爱。在陶喆的温柔音乐情歌当中，这首歌曲由陈小春来深情演绎，讲述了简讯传情的细腻情感。歌词中，陈小春唱出了拨号未通的失落，揣测对方可能的任性与甜蜜，表达出了对对方深深的思念。
1: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

0: 机。
1: 2008年，陈小春发行专辑《独家记忆》，同名主打歌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城市苦情歌，可以说是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旋律就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也很丰富，特别是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也表现出了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另一半的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只能够让自己永远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选自陈小春的音乐代表作。娱乐圈里的帅哥才子千千万，但陈小春是独一份的。沧桑的嗓音，衰衰的脸，江湖里的混世魔王，爱情里的卑微虫，说的就是陈小春。不过唱过了太多的苦情歌之后，陈小春的《相依为命》这些年被传唱成为了神曲，尤其是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有情》演唱会当中演唱时，与妻子应采儿的甜蜜互动，他在闹他在笑，满足了所有人对于爱情的幻想。歌曲之外延展出了很多的甜蜜，即使看了很多次还是会有被甜到的感觉。这首歌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夜生活》当中。
1: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

0: 树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陈小春的音乐代表作。TVB 1998年陈小春版的《鹿鼎记》被称之为最经典的一个版本，虽然后续也有翻拍过，但是谁都没有办法去取代陈小春版本的韦小宝在心中的地位。而片头曲《叱咤红人》也是由陈小春来演唱，歌词幽默，唱风搞笑，很符合韦小宝的个性。歌曲当中唱到智慧加点气势，即使世界调转亦是吉贤事，这句歌词道出了韦小宝之所以有那样的成就，靠的是智慧加上气势，还有即使世界调转也波澜不惊的淡然。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

0: 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又到了一起听歌的时间。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香港四小天王陈晓东的音乐代表作。陈晓东1995年出道之后，被媒体封为香港四小天王之首，成为香港乐坛世纪末最受欢迎的年轻偶像之一。1997年，他凭借一首《心有独钟》，真正的深入人心，转攻台湾乐坛，形象也变得深情款款。收录于19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心有独钟》歌词描绘了一段难以忘怀的情感纠葛，让人感同身受。这一时期的陈晓东对音乐的渴望愈发强烈，或许他的歌不能第一时间打动人，但却可以长久聆听。作为当时备受瞩目的香港男歌手，陈晓东也凭借这一首歌在乐坛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1998年，陈晓东发行专辑《Holiday》，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水瓶座》。这首歌讲的是一个暗恋的故事，两人是朋友关系，朋友失恋了找我诉苦，我哭了，他认为我是为他失恋的事哭，其实呢，只是因为水瓶座是一个爱哭的人。

2000年陈晓东发行专辑《比我幸福》，同名主打歌在词曲方面的质量都算是上乘之作。整首歌从创作素材、音乐合成都显得非常严谨大气，看得出唱片公司对陈晓东寄予厚望。陈晓东也算是不负众望，基本把握了这首歌。这首歌也是他事业发展当中难得的好作品。我们都知道流行音乐注重的是时尚性，同时还有对歌曲的情感把握，更注重于演唱的技巧。

0: 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冲，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来自香港四小天王之首陈晓东的音乐代表作。在《心有独钟》获得成功之后，唱片公司在1998年又推出了一张力作《我比谁都清楚》。潘协庆作为金牌音乐人，不仅为这首歌创作了旋律，还参与了歌词的创作，使得歌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的丰富和深刻。歌词描述了爱情当中的种种复杂情感，包括对爱情的坚持和痛苦，对爱人的心疼和无奈。我比谁都清楚在发行之后迅速成为了热门歌曲，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这首歌不仅展现了陈晓东出色的演唱技巧，还通过其深刻的情感表达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歌曲的成功也进一步巩固了陈晓东在华语乐坛的地位。

1999年，陈晓东发行专辑《风一样的男子》，这是在环球唱片旗下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共收录了12首歌曲。当时的陈晓东红得出乎自己的意料，此前他也有过挣扎，不想做形式化的偶像，终于有这样一首歌成就了一个立体的男人。风一样的男子时期，陈晓东的形象又变了，肤色也黑了一些。那年夏天好像都流行把皮肤晒成黑色，各位歌手都争相去晒太阳灯，以求一身漆黑。陈晓东也特意去晒了太阳，在这张专辑的香港版封面当中能够看到他一身健康的肤色。包括主打歌《风一样的男子》以及《特务》《最佳男朋友》等，《风一样的男子》通过这一形象表达了对于自由追求和不安于现状的情感。这首歌曲以及专辑在市场上也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在《风一样的男子》专辑当中，有一首充满了爱意和自信的歌曲，叫做《最佳男朋友》。这张专辑是陈晓东的第三张国语专辑了。那《最佳男朋友》传达了恋爱当中的自由与骄傲，同时也表现出对爱情的坚定和执着。通过轻快的旋律和朗朗上口的歌词，让人感受到了恋爱的甜蜜和幸福。

0: 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 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5: 除招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立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鹦鹉漆，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开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钣金喷漆认准奥立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6: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4: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式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5: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2: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3: 看到了。”“
12: 那你还闯过来？”“
13: 但我没看到你呀。”“
11: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1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

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一行白鹭上青天，
1: 我被堵在路中间。
0: 借问酒家何处有？
2: 又被困在校门口。
0: 天生我材必有用，
2: 20分钟都不动。
0: 犹抱琵琶半遮面，
1: 车上没带充电线。
0: 路见不平一声吼，
2: 加塞抢到你瞅不瞅？
0: 身无彩凤双飞翼，
2: 胡真万月哪里去？
3: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7:37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又到了上班的这一天。
1: 嘘，不要吵。
0: 为什么？
1: 今天早上阴雨听力。
0: 哦。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Lee and Wee Fan,
1: 你怎么老喜欢提他们？
0: 我只知道这么几个人。
1: 哦，讲的也是，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 告别课本了。
0: 对，
1: 真的啊。
0: 现在目前不知道叫名字了。
1: 今天是这个中考，就是
0: 倒数啊，最后半天，
1: 最后半天。
0: 对。
1: 然后因为明天下午呢是8年级的地生会考，
0: 哦、
1: 对吧？啊，
0: 所以不影响，
1: 不太一样。但是呢，有一些就像昨天来录东西的这个学生、
0: 小朋友们
1: 实验的，
0: 嗯，
1: 他就是的，他是。今天放半天，
0: 哎呦，
1: 下午去上课，
0: 下午上课啊，下午还上课啊？
1: 啊，明天上午半天，
0: 有毒啊！
1: 下午放假，对，所以确实也是牵涉到考点周边的学校。
0: 因为说实话，今年上课的时间确实没有以前
1: 多，有点少，所以有些家长比较焦虑，是吧？
0: 补一补，然后补一补，
1: 补什么？
0: 不
1: 能
0: 补，
1: 你看看今年的高考卷子，你还往哪补、
0: 就补这个鹅
1: 啊！对，哦，昨天
0: 少儿诗词，
1: 我昨天我刷到了，我就发现有些人啊，就非得弄出点动静来，让正常人怀疑人生，是吧？波清波三个字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问题
1: 啊，他非说那个清波的清不应该有3点水
0: 哦、
1: 因为以前的什么通假这个讲的给有道理呢，有道理，但是不好意思，我们一切按照课本上回归课本来，好不好？课本怎么写就怎么写呗。然后啊，不行，不可能的啊，什么不可能什么天。王老子来了也没有3点水，
0: 厉害！
1: 结果评论区把课本一拿出来，你盗版！哎呦我的妈嘞，我就服了你们了，就你们讲什么都对，行吧？啊、嗯，好，
0: 各位听众，你们不要这样玩好吧？
1: 怎么啦？
0: 买一张票买5600哦，我的乖，真是厉害！
1: 但是他是不是赢了？不一定是吧？
0: 这个看不出来，这个有点乱了，这个。
1: 哦，就是他也是多买的，
0: 他这串了一个就狠了，就串了好多比分，你这个买的没有任何意义啊，最后就中不了多少钱
1: 啊，这样子的。他
0: 就是串了，你比如说你看零加零比加一分加两分加三分全串了，这买进球数了已经。
1: 那是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如果零的话，
0: 这张票怎么买都能赢，但是中的很少。
1: 那他就说本票最高固定，
0: 最高固定就是很厉害了，但是他很少，这张票估计能中个几十块钱吧。
1: 哦、
0: 你5600砸进去没有必要
1: 啊。5600中几十啊。算了，我还是放余额宝吧。
0: 中不了、
1: 啊。哦，还不一定能中了。
0: 你们这买有点乱了啊。
1: 就是反正还是这句话，大家稳一点啊、虽然说我们体育彩票是一个公益的事业，但是咱们谨慎。
0: 很多人不说了吗？为什么世界杯4年1次？
1: 嗯。
0: 因为你们这些赌徒4年才能缓过来。2年1次你们破产了啊。
1: 其实是这样子的，缓过来的就缓过来了。
0: 对吧？
1: 缓不过来的你也不知道。
0: 说天桥好多人啊。
1: 哎呦，
0: 怎么回事呢？昨晚现在目前呢有一场比赛爆冷啊、这个目前来说的话是0-0，西班牙世界顶级强队。
1: 那真是这个
0: 战胜了
1: 福德角
0: 都不。

0: 啊，群岛，
1: 北大的，哦哦哦，那、这个，那我们下一场踢清华好不好？
0: 全国家只有十个岛，面积4.33平方千米，
1: 我的天啊！
0: 人口总人口419.1万，
1: 那可不就
0: 比滁州多一点？
1: 滁州我还没算上，
0: 不能算先是
1: 区，弗莱舍了对吧？真是的，
0: 全先是区的话还没我们多
1: 哦。
0: 就这个国家在世界杯上把巴西逼平了。
1: 到底是巴西还是西班牙？
0: 西班牙
1: 。但西班牙跟巴西都属于劲旅啊，
0: 强队
1: 啊。
0: 好吧，
1: 哎，5亿和50000都能踢平，也醉了。关键一球没进，他讲的就是这个是吗？
0: 西班牙队。
1: 哦哦哦。
0: 而且还有一场爆冷，各位啊，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乌拉圭对沙特阿拉伯，现在目前沙特阿拉伯1-0领先。
1: 因为是从凌晨开始踢的，到现在没结束是吧？
0: 领先乌拉圭，各位啊，对，这场比赛估计又哀嚎一片了啊。所以呢，还是老句话啊，这个两个事情，第一呢就是。足球反着买，别墅靠大
1: 也不一定，但是就虽然话是这么讲的，但是每年照做的极少。
0: 对，第二呢就是量力而行，彩票呢只是一个公益事业。
1: 还有怎么讲呢，就大家千万别想着所谓的一夜暴富啊，就是你买图个乐呵，对吧，赢了开心，输了反正也就那点无所谓啊。
0: 这件事那边诸葛亮来了都扔200块钱再走。
1: 湖北老哥说，我熬了个大半夜
0: 看
1: 了个0-0，眼睛刚一震就是1-0。老哥你继续睡，你现在不准睁眼。你过一会儿你再睁个眼好不好？
0: 不，他看了两场比赛啊，
1: 嗨，
0: 第一场0-0，现在
1: 还在踢着吗？
0: 现在是乌拉圭对沙特阿拉伯的那个沙特阿拉1-0领先。这个世界杯也好
1: 有意思。那这场比赛踢完我们节目可下了，
0: 差不多快了吧，已经快没了。
1: 就是还没到节目
0: 下，还剩
1: 下
0: 最后这个十几分钟吧。
1: 好的。那大家如果再看的啊，知道结果得跟我们说一下。虽然我不懂，但是
0: 我手机已经监控了。
1: 我也图个乐呵，你买了？
0: 我买了20。
1: 那无所谓，就20，你跟我讲到顶了能赢多少钱？
0: 到赢200-300不？
1: 那可以，那比余额宝
0: 到顶了，到顶了200-300，一般情况就是没了。
1: 哎，你别讲那么不好的嘛，讲个折中的嘞。
0: 不对，我已经没了，真的，这个比分我已经没了。
1: 来，等一下，给你放一首张学友的歌。没了。
0: 真没了这个比分啊。好吧，有人说这个人是会变的。以前看到创业南苑这边的有人停车买早饭，真的我嗤之以鼻。
1: 但是现在我加入了这个曾经让我嗤之以鼻的行列之后，我发现，
0: 真香
1: 。呸，
0: 早餐香是吧？
1: 就打不过就加入。或者说终于你还是变成了你最讨厌的样子。
0: 就喜欢是一个女听众说，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我从南京市的浦口嫁到滁州来都5年了。
1: 那没事，就从我们的后花园溜达过来的，不算很远。
0: 你这属于回家探亲，也就是20分钟就是。
1: 对，我们身边其实有远嫁的，只是后来才知道。你像奥利德娜姐，
0: 那也
1: 是
0: 从
1: 河南的。
0: 河南的
1: 啊，对，嫁过来的嘛。被老朱骗过来的，真是的，
0: 老朱也是个人才啊。
1: 然后我还有认识的，就是到信达典当，然后去这个买黄金珠宝的，说是哈尔滨的，就东北那边的，嫁过来的。每年他还回东北，挺好，其实是有远嫁的啊。
0: 听众呢，他老婆新疆的，西藏的，每年这个以前是4S店的，每年从这个滁州市开个奇瑞 QQ 开到西藏，
1: 厉害啊！
0: 开了2年之后，奇瑞 QQ 报废了，
1: 那值了，
0: 对，值了，
1: 对不对？奇瑞 QQ 是为了去西藏。
0: 可以，
1: 怎么不止呢？
0: 来，中都大道和龙柏大道交红绿灯交叉口处呢，由南往北被一辆越野车撞到一辆电动三轮车，注意慢行，路过注意避让。三轮车驾驶员好像没有受太大的伤，
1: 那就行，我们也不希望他受伤，对吧？
0: 然后呢，这个银花锅贴是不开了吗？对，就是搬家了，
1: 搬家也没有不开，然后离旧址也不算太远，对吧？
0: 来听一下我早上给听众发的语音。
1: 好的，
2: 他那个店搬家搬到往前走，过马路那个好地很水果店隔壁。
0: 对了，好地很水果店的隔壁，他说，哎呀，以后不能点拉面再配锅贴了。
1: 因为这两家店远一点了，
0: 对
1: 是吧？
0: 原来50-60米吧。
1: 其实你可以要求，你比如说你在拉面店，你说你去帮我买点锅贴来。他不忙的情况下可能还可以，但是忙的话理都不理你。蹦蹦哒哒说，南京扑克还没有我从凤阳到滁州远吧？是吧？
0: 你讲对了。
1: 你是从凤阳嫁过来的吗？还是凤阳人啊？
0: 你是远嫁了。
1: 你差一点就到蚌埠嘞。
0: 你小过，真的，滁州是一个大字条子，
1: 对
0: 吧？天长更远，
1: 对，是的啊，
0: 天长嫁到南京还更近一点，是吧？好，来看一下我们小徐啊，小徐跟各位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普及了一下，
1: 其实这是件好事，
0: 违停抓拍的事情啊，各位听清楚了。
3: 现在那个栀子花王隧道前面一点买早饭的地方不能停车了，我就停下来买个早饭，最多2分钟，我就收到短信了。
0: 两分钟说的

0: 也没有问题，兄弟。
1: 哎，对，他其实是提示性的，但是你要是屡教不改，
2: 对，
1: 那就不好讲了。
2: 那怎么叫屡教不改呢？
1: 就是，哎，今天是你是吧？明天又是你。
2: 哦，今天还能去记录是吧？
1: 嗯，凭什么不能呢？哦，这新能源车牌是吧？啊、哦嗯，挺好的。
0: 您的小型新能源汽车晚M，嘎嘎嘎嘎嘎，那、哦、
1: 就今天早上
0: 6月16号6点。哦啊，4:36啊，四个六，
1: 请立即驶离。
0: 在龙潭大道与创业路交口西280米南侧、
1: 哦，这个真的好精准哦，对吧？啊，
0: 因为探头就在那个位置。
1: 青县长一致啊，
0: 班子赶紧移走啊、移走就没事了啊。
1: 对对对。
0: 展茶做酒昨天给我们发的是关于朗诗桥那个红绿灯问题，他说更正一下，朗诗大桥由北往由南往北边上桥口这个位置还是三条直行车道，但是要等红绿灯，不再是常亮黄灯了。
1: 哦，
0: 注意、
1: 好的，收到了啊。
0: 艾米说，我也是东北嘉过来的
1: 啊，真的，
0: 东北哪嘎达的
1: 、
0: 吃美国的。
1: 哎呦，真是的。然后蹦蹦哒哒说，我算是凤阳远嫁过来的。
0: 好，
1: 我们爱一切远嫁到滁州来的宝贝们，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我们会好好呵护你的。
0: Okay.
1: 啊，这如果有家里面有什么不舒服的啊、让你不舒服了，来，老万帮你怼。
0: 坐他。
1: 啊，坐不可以，
0: 不行、
1: 坐不合适。对对，
0: 我们拉着他去买彩票。
1: 那完了，那这个家都给你霍霍了啊。
0: 就买西班牙银。
1: 来，有人说感谢大家为体彩持续做出的贡献啊。
0: 对，是做贡献。
1: 你看人家有没有提醒你啊？有没有提醒你热爱有分寸？你没得分寸，适度更开心啊！有没有提醒你利泽于心，乐善于行？
0: 有一个彩票不是说的吗？什么早买晚买，迟早要买？
1: 也是吧？谁说的？
0: 迟买早晚要中是吧？
1: 哦，迟中早中，
0: 早中早晚迟早要中。
1: 你们这样啊？现在不是有些中考、高考的都在门梁上挂一个粽子，
0: 对，
1: 然后往上顶一下，
0: 高
1: 说高中嘛啊、你们买彩票之前，你们也去顶一下，
0: 顶一下是吧？
1: 顶你个佛呀！
0: 来，这位听众呢说，希望沙特阿拉伯再坚持20分钟，为什么呢？他买的就是1:0，买了50块钱，中奖如果现在比分保持结束的话，能中800
1: 啊，可以
0: ，可以吧？
1: 这怎么不可以呢？
0: 赔率高一点。
1: 沙特阿拉伯和乌拉圭现在正在踢的这场，
0: 对，
1: 目前就是1:0了，只要稳住就行了，是吧？
0: 再坚持10几分钟。
1: 好，来给他断网，让他不知道你。
0: 加油，加油！哎，哦，乌拉圭进球了，不好意思。
1: 好屎啊！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你让我们车友赢一下不行啊？
0: 把票扔了吧。
1: 啊，这样就不管了？
0: 扔了吧。
1: 那万一马上沙特再进没有用，他猜的是1:0，就是
0: 没有没了，他票没了。哎呀，
1: 这样、啊、
0: 现场直播就是不一样啊，
1: 好没劲啊！不是刚刚那个是 P 图的，我觉得。
0: 对，全世界都在踢假球，只有中国在认真的博彩。
1: 啊，你看你们都能这样云淡风轻了，说明问题不大啊、
0: okay,
1: 哦。好吧，
0: 无所谓
1: 啊、来，艾米说
0: 20、30无所谓。
1: 对，我是长春的哦，好地方、哎。我们当年去哈尔滨落地不就长春？
0: 但我老公是江苏人。我们两个在滁州安家的
1: 哦，一个东北的，一个江苏的，然后选择在滁州安了
0: 家，
1: 聪明哎、
0: 聪明啊，
1: 对吧？滁州欢迎你，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
0: 就是的，
1: 要
0: 不然外地打个1054这么好听台，
1: 就是有人说天台的风真的，哎，今天风是大的，你们不要轻易不要往上去啊，
0: 赶紧站下来，
1: 对对对，万一呢？
0: 赶紧站下来，这不是见不东西啊，
1: 驻华大使
0: 买最后的球跳最后的。好了、
1: 你们这能够自我解嘲说明没事儿啊。
0: 对，
1: 麦山球衣说没有油了。
0: 你不是电车吗？哦，今天开油车了是吧？
1: 还有一台油车、哎呦，这是
0: 打印什么东西啊？我看一下。
1: 咦、
0: 来谷子，
1: 好恶心哦。
0: 就青蛙最近挺火的那个青蛙、
1: 对，但是它这个颜色配的好啊，它居然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0: 绿
1: 好高端的那个叫什么颜色来、马卡龙系列当中的一个叫什么来着 ？Tiffany 蓝，
0: 我的妈！
1: 哦，乖乖，好高档的颜色呢。
0: 来，滁定路在滁州西岔路口直行车道应该是有军车通行啊、
1: 哦。
0: 这个目前呢，目前是通车的
1: 啊，通了是吧？
0: 但是可能会过一会儿啊，讲不好啊。对，进球了 ，OK， 票扔了吧。
1: 你看人家多淡然，
0: 他其实背后在哭着。
1: 还好50块钱，我觉得无所谓啊。
0: 50
1: 如果啊，假如是我啊，我50块钱要输了，我就罚自己一个月不喝奶茶。
0: 哦呦，
1: 对，我搞定要惩罚自己。
0: 哦呦，
1: 对，
0: 你每次都讲，
1: 我就真的能做到的。我自己不买，那架不住有人非要请我，你讨厌。
0: 有人艾特大丝花说还有10分钟可以撕票什么的，大丝花赢了。
1: 大丝花也买了。
0: 我看一下，哦，买剩的是吧？
1: 那
0: 没了，
1: 买剩也没了吗？
0: 没了。
1: 嗯，为什么呢？
0: 就是看看最后还有
1: 对啊，万一在决胜的七分钟
0: 沙特进球可能性不大，嗯
1: 嗯，哦，这个大概率是平了是吧？
0: 就平了大概率
1: 啊。那如果我买了平，那我就赢了。
0: 赢了，赢了，赢了。
1: 那平不需要猜比分是吧？
0: 不用猜，但是
1: 那个简单，钱少，
0: 钱少。
1: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那还是这样，
0: 你越猜的越难
1: 啊，越精准，
0: 费用越高，
1: 到细节越高
0: 啊，对。

0: 如果我猜外面是个女人，那没有多少钱。
1: 那不一定哦。
0: 是一个十八岁的，
1: 哎，还有你妈嘞，那你
0: 零四百多个月的女人，哎，这就很准，就有钱挣。
1: 哦，哎，什么还有世界杯外场啊？
0: 外场就属于是外围，这个东西我们不推荐啊。
1: 这个不好讲，对，不了解，嗯嗯嗯。
0: 对，大瓷花就买十块钱，无所谓。
1: 十块钱真无所谓的
0: 了。
1: 十块大瓷花，我罚你今天不准喝奶茶啊！
0: 撂水门。
1: 你十块钱只能今天不喝，明天你就可以喝了啊！
0: 我今天准备放一首歌曲，
1: 嗯，
0: 送给西班牙，
1: 叫什么呢？
0: 马德里不可思议。
1: 好的，好的，来放吧，也到点了啊！是的，马德里不可思议。想进群的车友，手机微信打开啊 ，C1054520。
0: 虽然这首歌前两天放过了，但是我重新放一遍好吧？
1: 啊，没事没事，
0: 非常不可思议啊！
1: 如果大家想哭的话，可以就着这个歌哭啊。
0: 马德里是。首都吧，他们是西班牙首都。
1: 西班牙首都不是吧？
0: 是的吧？
1: 来给你搜，较真的主持人。
0: 等会再聊啊。
1: 好的，好的啊。
0: 来，想进入1054微信群，听众很简单，加我微信。
1: 佛的脚。
0: C 1054520。
1: 嗯。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 3565-088。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在有我，城市最新鲜。
2: 你说马德里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了多少人呢？可以啊，
3: 好的啊，来看胡妹妹发什么呢？
2: 一个听众发的，薄西华先生发的，说，房东啊，楼顶天台门怎么关了？今天我洗了被子，想上去晒一下。
3: 这两天都下雨，你晒嘛？
2: 啊，
3: 你晒嘛？